0: 五枪四中，五秒。
1: 有点意思，但是不知道在实战中有没有用。
2: 实战也可以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吃饭，下午继续。
3: 好，
1: 罗定。
4: 到。
2: 走吧，庄队。
0: 黑豹队的水平确实不错。
2: 那又怎么样？他们还不是输给我们了？
1: 你说你一天什么也没干，嘴挺能叭叭。
5: 行队，这庄日文，他摆明是不服你啊。嗯。我看他是来挑战的。
1: 他服不服不重要，好队说了得招呼好。都忍着点啊，尤其你。
2: 行队，你很赶时间吗？

0: 吃完了。
1: 哎，你们刚才看见没有？他发个微信，他都在笑。他在笑什么？
2: 我怎么知道？
3: 我也不知道。
1: 哎，谁掉了？
4: 全在办公室的，
3: 给我给拿过去。
1: 不吃饭了，
0: 一路
1: 看。我看秦队吃我都饱了。

0: 我也好了，
1: 我只用了10分钟哎，
0: 我也10分钟。
1: 这一局外科医生 PK 特警，评分儿。
2: 嘀咕什么呢？
0: 啊，没有。
3: 你们练习这个剥生鸡蛋是干什么？
2: 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像，非常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到脑组织。所以呢，外科医生的手必须可以完好无损的把鸡蛋
1: 带着膜给它剥下来，这毫厘之间保护的就是生命。
0: 厉害厉害！
1: 承让承让。那你们为什么要练川大米啊？
0: 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
3: 我们的目标一般都
0: 不是很远很小，所以
3: 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
0: 这是练习的一种方式吧。
1: 真厉害！
2: 哎，对了，柯小姐说
1: 你房间里面的那些乐高小人都是你的心上人啊？什么故事啊？
0: 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些事儿呗。有兴趣啊？
1: 没有啊，
0: 哦，
1: 说说呗。
0: 不是说没兴趣吗？哎，有没有想我？
2: 怎么会这么直接呀？说了我都不好意思。
4: 干嘛不进去啊？搞什么？
1: 我看看。
0: 啊什么呀？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
3: 就这么一点？
1: 就一点点。
2: 那你呢？
1: 你想我吗？
0: 想。
5: 铁汉柔情啊！
0: 有我，很想。
6: 别动你了，
7: 我听你，别急，
6: 我没急。
3: 行行的，呀，视频呢？
8: 哎呦，哎，米医生好，
2: 你们好，
3: 干什么呢？
8: 我来送钥匙，
6: 我们也是来送钥匙的，
3: 你又是拉屎汤。
2: 先忙吧，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8: 哎，不耽误不耽误，迷上那个我们下班了。
0: 哎，挂了。
6: 那个，行的，要不我们先走了，你休息吧，我们走。
8: 哎，你听着什么？
6: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0: 这种增强型的动脉瘤痂设计的不错，比普通的痂子可以提高40%的痂壁率。谢谢，改天请你吃饭。 因为我还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我最近手术比较忙，要么明天来医院找我。好的，明天中午我去找你。
1: 过来，快点！行，走，咱们跪下。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东西。
2: 哎，过来，哎，还挺好看的吧？
1: 我给你拍个照。
2: 拍照就不用了吧，但是挺好看的哈。
3: 行，就这样，行吧。还可以啊。上周啊。去。怎么了？
2: 三床的病人数据已经稳定了，他吃了药睡着了，数据我已经输入电脑了。
3: 好，那就下班。
2: 我下了班也没什么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I see you.

0: 看刚才的情况，伤者的基本体征已经稳定，观察一晚上，没事的话，明天给他转普通病房。
1: 好的。
0: 嗯。
1: 哎，邵主任，你吃晚饭了吗？
0: 没。
1: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0: 吃晚饭。你好，吃什么？
1: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0: 好的，我在咖啡厅等你。
1: 可瑶，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
0: 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
0: 嗯。
1: 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加臂力也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
0: 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
1: 你都找人跟进了，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啊，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
1: 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
0: 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1: 你想争取？
0: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如果仁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
1: 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我能帮的忙一定会帮。
0: 谢谢。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财政工作；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河南省开展经贸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财政局调研我市财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对全市财政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精准优化支出结构，为锦州实现155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
1: 刘克武指出，一直以来，市财政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以赴统筹收支平衡，

0: 走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环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财政战线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延续良好态势，抓好各项工作，以有力有效举措推动财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领全市财政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等主题主线，聚焦稳增长、促改革、保民生、防风险、增后劲等重点工作，强化精准投放，加强收支管理，强力做好三争取工作，进一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全市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时刻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严把预算执行关口，抓实抓细，节制降耗，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民生实事。要持续深化财政、金融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强化金融赋能，撮合银企对接，积极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以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肃财经纪律，兜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生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全市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更大担当和作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王立民参加调研，8月16号至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河南省郑州市、新乡市开展经贸洽谈活动。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庄建球、新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维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郭鹏分别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1: 庄建球在会见中表示，郑州已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在产业链协作、开放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孟华强表示，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主导产业与郑州重点产业高度匹配，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在电子信息配套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跨境电商等领域寻找合作契合点，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在与陈维忠会谈时，孟华强说，新乡在种业创新、智慧农业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示范效应，在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突出，希望两市在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强项目合作和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陈维忠表示，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产业链配套、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孟华强一行考察了郑州机场北货运区、河南国际公路运输集结中心及荣盛精创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正在加快构建235重点产业体系，与郑州航空港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及多式联运物流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郭鹏表示，郑州航空港在开放平台建设和产业链招商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愿与锦州共同探索内陆枢纽与沿海港口联动发展新路径。在豫期间，孟华强一行还深入河南投资集团胖东来新乡三胖店考察，与河南投资集团在合成生物、能源结构优化、机器人场景应用及综合物流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实地观摩学习胖东来在商业运营、精细化服务及消费场景打造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为锦州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打造区域消费新高地积累实践经验。市领导蒋立新参加相关活动。日前，市安委办联合市应急局、市住建局、市消防救援局在高新区

0: 陵南街道太景山城小区开展安全宣讲暨社区惠民活动，以零距离科普、手把手教学、沉浸式实操、便民化服务，为居民居家生活筑牢安全屏障。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人气高涨，许多居民走出家门驻足聆听，参与体验。本次活动紧贴百姓真实生活，聚焦电动车、燃气两大居家核心安全风险，把晦涩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技能。
2: 通过现场讲解、实操体验、趣味问答，让居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切实守牢基层居家安全底线。
1: 针对电动车安全，现场曝光非线充电、入户停放等危险行为，以暗示警、敲响警钟，引导居民规范骑行与充电，杜绝楼道消防陋习。围绕居家用气，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自查软管老化等隐患，详解泄漏应急处置流程，并开通免费上门排查服务，将暖心便民举措送到家门口。
3: 这次活动精准聚焦电动车、燃气两大居家安全重点，通过宣讲、实操、入户排查、预约的形式，让居民看得见、学得会。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讲活动，筑牢小区安全防线的第一关。
1: 活动中的趣味有奖问答点燃现场热情，居民踊跃抢答，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安全常识。活动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切实筑牢了群众居家安全防线。接地气的宣讲，实打实的服务，获得居民一致点赞。
4: 安全问题也是咱们社区百姓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儿，尤其是煤气啊什么骑行这些东西，对老百姓都是有益的。所以说吧，互相之间家家户户吧，每个人都要从心里都要重视这些问题。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常态化开展社区安全宣讲、实操演练、入户排险等惠民活动，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邻里互助监督，织密基层民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万家烟火平安。
5: 近日，青春泰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泰和区委主办，泰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泰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泰和区1+2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锦州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泰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6: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泰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泰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 泰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了家乡的产业脉动，厚植了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7: 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接，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泰和区域发展大局。
0: 便民服务有温度，电力护航暖民心。近日，国网锦州古塔区供电公司雷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驿站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供电服务，用一件件贴心小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雷锋驿站内温馨明亮，休息座椅、饮用水、

0: 急救药品、雨伞、充电宝等便民物资配备齐全，免费向过往群众开放。站内设立电力志愿服务专区，提供业务咨询、电费查询、用电科普、故障报修指引，同时开通绿色通道，用心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优先办理上门代办等爱心帮扶。
1: 这块的孩子们吧，咱就是对待老人的挺热心。
0: 还有累了呢，可以歇歇脚；渴了呢，可以喝点水。反正就是咋说呢，就到这块半夜交电费啥的吧，挺开心的。小小驿站满满温情，除了站内便民用电服务，公司志愿服务还持续向外延伸。电力志愿者联合环卫工人定期开展路面清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
2: 同时走进社区，深入乡村，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排查用电隐患、科普安全节电知识等，把电力温情和文明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我们打造雷锋驿站，就是希望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既要做好站内贴心接待，更要关注特殊群体的实际难处，用心解决大家办电时遇到的烦心事，让群众真切地感觉到电力服务的温情。
4: 今年暑期以来，我是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丰富地道的平价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浓郁的小城生活气息，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锦州烟火。清晨时分，石桥子早市已是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 市场内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排布，一元肉夹、特色炸货、本地生鲜、风味熟食一应俱全，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特意早起，把逛早市纳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在这里品尝实惠地道的东北特色小吃。
5: 感觉挺热闹的，然后就是那个人情味特别浓，然后呢就是挺接地气的，然后就感觉这个吃的呀、喝的呀。 挺多的，各式各样的，然后有锦州的特别好的特色吧，比方什么炸大枣啊什么的，我们吃的都还挺习惯的。环境还可以吧，就是那种挺接地气的那种，不是像那种特别商业化那种商业街。
6: 市民游客们边走边逛，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生机。
7: 一到暑假，外地游客特别多，好多人们咱们早市而来。
4: 大家特别愿意尝尝锦州本地味道，生意比平时红火不少，能让外地朋友喜欢咱锦州特色，我们心里很高兴。对于很多游客而言，旅行不再只局限于知名景区，逛本地市集已成为全新的游玩方式。石桥子早市正在持续释放锦州文旅活力，成为展示城市风貌、拉动暑期消费的崭新窗口。
8: 也让锦城烟火温情成为游客心中独特的旅行记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9: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9: 感谢收看，
8: 再见。

0: 韩景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 7.13 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1: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三减一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六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2: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三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1: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0: 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2026年，在葫芦岛市委市政府指导调度下，葫芦岛市委教育工作小组印发了《葫芦岛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宣传全域覆盖、服务高效便捷、确保应贷尽贷的工作目标，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4: 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在葫芦岛市已全面开通，各县市区教育局助学贷款代理点秉持着以学生为本、为家长解忧的服务理念，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服务，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实行一站式办理，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开通绿色通道，保证办理贷款流程高效便捷。
5: 这次办理呢非常便捷，流程非常流畅，半个小时左右就办理完了。
6: 2026年，葫芦岛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展办理以来，各县区代办点开展一站式服务，服务深入人心，整个流程非常顺畅，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县区。

0: 所有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保障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不会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1: 截至目前，葫芦岛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人数达3000余人，首贷办理近2000人，季贷办理1820人，办理贷款总额已达5000余万元。
2: 日前，锦州市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秀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秀技艺传承人何小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3: 理论课堂上，何小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秀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4: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啊、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3: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通过上午何小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3: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秀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6: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秀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日前，由双塔区与朝阳万达广场共建的朝阳市首家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全力打造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为繁荣商圈注入红色动力。
7: 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立足商业片区发展实际和群众多元需求，科学布局功能区域，精准细化服务场景，构建起全覆盖、多层次、暖人心的红色服务体系。服务中心设置暖心驿站、饮水休憩、应急补给等便民设施，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8: 作为一名党员外卖骑手，从前风里来雨里去跑单，如今在这里可以休整、充电、学习，让我们在外打拼的心格外踏实温暖。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党员身份，用心配送好每一单餐品，带动身边骑手伙伴一同参与商圈共建、基层治理，以点滴行动践行初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7: 朝阳万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党建联建、政企议事、商户恳谈、暖心关爱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服务商圈各类群体的温馨家园，为繁荣商圈注入红色动力。
9: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运营、重实效，精准对接商圈商户、从业人员和新就业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和暖心关爱各项工作，全力把阵地打造成服务商户、温暖群众的暖心港湾。
2: 前不久，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大匠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圆满落幕。这场国家级个人大展于5月30号至6月28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阜新首位登上国家顶级美术殿堂的个人玉雕专场，40余件玛瑙、水晶、翡翠雕刻精品

0: 亮相首都，向全国展示阜新玛瑙雕国家级非遗技艺与当代宝玉石雕刻艺术高度。
1: 曹志涛是中国翘形玉雕艺术创始人，深耕阜新玛瑙雕刻40余载，独创因材施艺、天人合一的翘形雕刻体系，多件作品斩获全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
2: 我们这次呢，在北京的展览圆满成功，轰动非常大，超出我们的预想效果。把作品呢这次全部都带回了阜新，进行这个分期的展陈，让阜新的父老乡亲、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个艺术天地里，能够欣赏到在国家艺术殿堂所展陈的玉雕作品、玛瑙作品。
1: 本次阜新展出的作品将阜新天然玛瑙俏色纹理与现代雕塑美学相融，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充分擦亮阜新世界玛瑙之都城市文化名片。
2: 这件作品啊，它就是用翘形与翘色两种艺术表达形式为一体，两条鲤鱼的嘴唇及背都是天然的白色纹理线，它到鱼鳍这都是白色的，那么像这个月亮、翠鸟，包括荷花，这是一种翘色的表达形式。所以说作品一经亮相，就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共鸣，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我所主张的部分天然部分人工做人之互补。那这样的作品达到什么样境界呢？叫真真正正的天人合一。
1: 国展收官后，全部参展精品将在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面向市民免费展出，让家乡群众足不出市就能欣赏登上国家艺术殿堂的大师作品，近距离感受玛瑙非遗雕刻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长来到阜新展馆参观调研，深入了解阜新玛瑙产业发展脉络、雕刻人才储备状况，并邀请曹志涛牵头整合全市玛瑙行业精品，汇聚阜新多位玉雕大师代表性作品，赴北京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出，让阜新玛瑙非遗走进全国工艺美术核心展示平台。曹志涛表示，将积极对接全市玛瑙雕刻从业者、工艺美术匠人，系统梳理甄选阜新玛瑙精品，筹备阜京专题展览，以国家级展馆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阜新玛瑙雕传承创新成果，以工艺文化赋能阜新资源型城市转型，持续推动阜新玛瑙非遗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希望我们能够把阜新的玛瑙带到非遗馆和中国工艺美术馆进行展览，要带领阜新玛瑙界的同仁们，带领年轻大师的作品进京，进行这个集体的展览。那么只有通过这种高端的艺术展陈形式，更加能够提升阜新玛瑙的知名度，也提升我们的艺术在艺术领域界的地位。
0: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
3: 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

0: 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
7: 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吹喜马，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3: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4: 不容置信的话。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出去自己的重量不一样嘛。
16: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个。

0: 克，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左右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短十天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月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7: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

0: 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九八五二幺幺，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0: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

0: 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的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生就是
0: 守门
1: 吧。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的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 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如果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 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

0: 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嗯。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0: 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1: 你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通过一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我们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0: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1: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0: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也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然后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0: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

0: 说，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他在东北可能不像他那没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0000，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了，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真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嗯，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猛禽的世界。当暗夜领主雕鸮与白昼猎手苍鹰狭路相逢，哪一种猛禽在实力上更胜一筹？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拉布拉多犬为何会与凶猛的猎豹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最后是奇趣头条环节，有着美丽外表的泰坦魔芋为什么会散发出腐肉一样的恶臭？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漆黑的夜空中，杀机涌动，雕枭是名副其实的暗夜杀手。这次他盯上了一只小野兔，他的攻击主打一个稳准狠。雕枭的利爪能够洞穿树枝，他的翅膀长达2米，这只野兔在他的攻击下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踪隐秘和善于偷袭是雕枭攻击最鲜明的标签。面对他的利爪，猎物只能自

求多福。貂裘为何能够成为荒野中的暗夜之王？我们或许能从这只貂裘的身上找到答案。貂裘身高70厘米，堪称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3.5 公斤的体重，足以让貂裘在一众猛禽中傲视群雄。夜幕的降临，意味着貂裘即将出动。远处传来雄性的叫声，这是在欢迎雌性。这只巨大的貂裘像国王一样巡视着自己的领地。深夜出来活动的动物并不只有貂裘，浣熊出来搜寻猎物，一只野兔也出现在开阔地带，但只有貂裘才是今夜真正的主人。黑暗中任何响动都逃不过他的法眼。这只老鼠成为了今夜他手中的第一个受害者。貂裘是如何实现在黑暗中捕猎的呢？秘诀就是他们的眼睛，他们虽然不能转动，但却能够在黑暗中只借助微弱的光线也能清晰地看到一切。甚至能看到人类在白天用肉眼也无法看清的事物。对一位猎手而言，视力是否优秀是狩猎成功的关键。貂裘能够在猎物没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悄然靠近，然后发动致命偷袭。与人类一样，貂裘的眼睛位于前面，它们看到的物体是三维立体的，这与其他鸟类不同。它们拥有近110度的视觉范围。貂裘的听觉能力在猛禽中同样出类拔萃，它们圆圆的大脸就像卫星接收器一样，能够探测到极其微弱的声音。能够270度扭动的脖子让它们可以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响动，强大的感官能力让猎物的一举一动都在貂裘的监控之下。非同一般的耐心也是优秀猎手的必备素养，不到最佳时机，他们不会贸然进攻。为什么老鼠没有发现靠近的貂裘？貂裘的身上覆盖着羽毛，每根羽毛表面都有一层地毯般柔软密实的软毛，这让貂裘在飞行时只会发出微乎其微的摩擦声。最重要的是，最外层的软毛能起到梳子的作用。貂裘有着十分独特的翅膀结构，能够吸收在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翅膀后部形成的旋风音被消解，这些都是它能够像鬼魅一样无声无息发动突袭的关键。貂裘的脚掌是轻微凸起的，这样能够让它更加牢固地将猎物控制在自己的掌心里，因此猎物一旦被它抓住，就不要妄想能够逃脱。被尖锐的

刺穿皮肉的感觉，会让猎物感到痛苦万分。黑夜的天空是由雕鸮统治的，而在白天，同样有一种猛禽统治着蓝天。这种鸟非常适合用相貌威严来形容，两条白色的眉毛使它们的双目看起来分外凌厉，白色的腹部，飞鱼上的灰褐色横斑，加上庞大的体型和弯刀一样的利爪，共同组成了这个令无数小动物闻风丧胆的空中杀手——苍鹰。现在正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候，天寒地冻，食物匮乏，

为了熬过这个冬天，苍鹰一直在寻找食物，一旦确定了进攻对象，他们就会发动空中突袭，这是他们最有效也是最擅长的捕猎方式。苍鹰在捕猎方面主打的是高速度、高技巧和高准确性，同时它对待猎物有着超乎寻常的耐性。

身受重伤的猎物只能在无尽的痛苦中等待死亡的来临。求生的本能让他不停地挣扎，试图用这种徒劳的尝试来对抗他注定的结局。

这只苍鹰饥一顿饱一顿地受着煎熬，而寒冬一天天过去了。今天看似晴空万里，微风和煦，实则杀机涌动。

作为自然界数一数二的猎食者，能够精确运用自己的利爪是苍蝇生存的必备技能，但是技术高超的猎手也会遇到偶尔失误的情况。

这只惊魂未定的红松鼠自以为逃过一劫。真的是这样吗？就在红松鼠刚刚松了口气，放松警惕时，苍蝇突然发动了奇袭。

千万不要低估苍鹰的意志力，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就绝对不会放弃，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发起进攻，直到成功。

0: 虽然猎物是在空中逮住的，但苍鹰还是要回到地面去杀死并吃掉猎物。巨大的利爪和强有力的喙能够轻易把猎物撕成碎片。身为白昼之王的苍鹰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猎手，但如果当他遇到暗夜领主雕枭，他还能做到像现在这般风采依旧吗？如何熬过食物短缺的时节，对大型猛禽来说是一种挑战。作为一种十分懂得利用现有条件来捕猎的高手，无论是在何种地形，他都能大显身手。由于猎物体积太大，苍鹰只能以堂食的方式就地把它解决掉。不过先得把野鸭的羽毛拔掉。拔毛完毕，终于可以吃了。就在他准备享用自己的美餐时，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打断了苍鹰的用餐。这便是有着暗夜之王称号的雕枭。虽然苍鹰也是一代猛禽，但和体型大自己两倍的雕枭相比，苍鹰还是显得有点娇小。雕枭通常在夜间捕猎，在白天见到它可以说是十分难得了。这只雕枭满不在乎地将苍鹰赶到一边，并没有因为抢走别人的劳动成果感到羞愧。一边的苍鹰看起来有些焦躁，也有些不开心，毕竟自己辛辛苦苦捕猎而来的战果最后却成为了别人的盘中餐。雕枭才不会管那么多，他用行动给苍鹰上了一课，在大自然中实力更强的生物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最后雕枭还过分地把猎物拉到一边去，彻底占为己有。苍鹰忙活了半天，却只得了一地鸭毛。几分钟之后，苍鹰决定放弃抗争，自认倒霉地飞走了。身为白昼猎手的苍鹰和贵为暗夜之王的雕枭，这两种猛禽的活动时间原本没有交集。不过在这场难得的交锋之中，雕枭明显要比苍鹰在气势上更胜一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我们先从肯尼亚开始。肯尼亚是一只非洲叟猫，这是世界上最为奇异的猫科猎手。
1: 这里是俄亥俄州鲍威尔市的哥伦布动物园和水族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式各样的珍奇异兽。园长苏珊·拉普是这里250多只动物的大家长，但对他来说，那只名叫卡莱尔的狗狗才是他最珍爱的心头肉。
2: 不管你信不信，卡莱尔是我这里最重要的动物。
1: 卡莱尔是一只性情温和的拉布拉多犬，它今年已经4岁了。这种犬因服从性强而通常被用作工作犬和治疗犬。
2: 我选择拉布拉多犬是因为拉布拉多犬通常都比较友好、善良，非常善于跟人们沟通。
0: 拉布拉多犬性情温和，而且从来不认生，它们见谁都摇着尾巴表示亲热。
1: 拉布拉多犬对自己的动物伙伴也是一样的友好。
2: 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太喜欢水獭或者其他小动物往它身上跳，但它是一只很有风度的狗。它会让这些小动物平静下来，大家在一起非常友爱。
1: 天生老好人的性格让卡莱尔成为了动物园里的社交达人，以至于一种原本需要狗狗们加倍防范的动物都能够和它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那就是奔跑速度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猎豹。
3: 人类最早养狗的目的就是让它们来守护我们的财产，守护我们的家园和牲畜。在非洲，它们被用来保护牲畜免受猎豹的袭击。
0: 说到非洲，我们就不能不提速度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猎豹。这只猎豹叫爱德华，这只狗狗叫卡莱尔，稍后我们会特别介绍它。
1: 猎豹是举世闻名的短跑健将，它们奔跑时的时速高达120公里，半伸缩的爪子配合能够当方向舵的大扁尾巴，能够让它们在捕猎时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它们尖刀般的牙齿能够轻松咬穿猎物的喉咙。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奔跑的冷血杀手，居然非常害怕狗狗，哪怕是稍微大声一点的犬吠也能把它吓跑。
2: 猎豹是我最喜欢的动物，这世上有爱狗的人，有爱猫的人，而我觉得跟猫比起来，猎豹更像狗。它们是唯一一种爪子不能完全缩回肉垫的猫科动物，跟它们的体型相比，它们的头略显小，看起来它们在非常久远以前可能是狗和大型猫科动物的杂交品种。我觉得我是一个爱狗的人。
1: 人们在纪录片中总是看到猎豹独来独往，其实雄性猎豹是非常喜欢群居的生物，它们会三三两两地生活在一起，而卡莱尔能够与猎豹成为密友，或许正是因为猎豹有这种渴望亲密社交的习性。
2: 卡莱尔是和猎豹幼崽们一起被喂养长大的。
1: 4年前，在卡莱尔到来之前，苏珊接到一个要他收养4只猎豹幼崽的电话。
2: 猎豹幼崽在我的膝盖上爬来爬去，我都快忙不过来了，我希望赶紧弄只小狗饲养员过来。
1: 虽然小狗饲养员很容易找到，但说服他投入工作可不容易。
2: 克里斯无法想象让他的狗成天在笼子里跟猎豹一起生活。我说你完全误解了，你需要过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做的。这只狗将全天候跟人互动，并且只有我们在场时它才会跟猎豹在一起。它真的就来看了，而且被折服了，非常渴望让它的一只狗参与这个项目。但是克里斯提供给我的狗并不是卡莱尔，卡莱尔让他引以为傲，他想自己养，让他将来参加表演。但是卡莱尔就是我想要的那只狗，所以我恳求他把卡莱尔给我。第二天，克里斯打电话给我说，我对卡莱尔将要过的生活感到很兴奋，所以他就把卡莱尔给了我。没多久，我就意识到卡莱尔真的好特别，他的确非常惹人喜爱，他也非常喜欢猎豹。
1: 在4年前，卡莱尔还是个小

0: 豹的时候，他就已经和猎豹发展出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1: 他不是一般的拉布拉多犬，他非常神奇，现在看着他就能想象出他小时候的样子。
0: 让他们适应群居生活。只有六周大的科比被介绍给这些21天大的猎豹幼崽。
1: 你越早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就会越早建立关系，小猎豹就会认为他们是兄弟，会友好的在一起生活。科比是你们的哥哥，人们没有意识到凯莱尔有多特别。我过去还用一只叫做安纳托利亚牧羊犬的护卫犬做过尝试。
2: 那是一只来自土耳其南部的牲畜护卫犬。
1: 他们是非常棒的狗，只不过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他们是专门的护卫犬，他们负责护卫，不仅护卫猎豹，还护卫猎豹住的院子。那个尝试恐怕是我在职业生涯中犯的最糟糕的错误了。
2: 卡莱尔特别有趣，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狗狗可以跟猎豹交朋友的榜样。看到卡莱尔跟猎豹在一起，
0: 这些人齐聚在这里，只为欣赏一种奇特的花。这种花就是泰坦魔芋，一种有着美丽外表，但气味却恶臭无比的植物。它们的恶臭程度与臭袜子、腐烂的鱼这样的东西不相上下，甚至气味成分也几乎相同，因此它也被称作尸花。尸花需要历经数年才会绽放，因此对人们来说，欣赏尸花绽放是一种十分难得的体验。雌花会首先绽放，同时释放出类似腐尸的气味。不手段，那些食腐昆虫很容易被这种腐肉一般的恶臭吸引，人类难以忍受的扑鼻恶臭，对这些昆虫来说，就像食堂的饭香一样诱人。它们成群赶来用餐产卵，随后雌花不再散发恶臭，而雄花悄然开放。这些小昆虫任劳任怨地做着雄花花粉的搬运工，小小的身躯却在无形中担任了协助尸花繁殖的重任。整个过程虽然不会太久，但其中的意义却十分重大。绽放的尸花无比美艳，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尸花几年才会盛开一次，这让它的绽放成为了罕见的美景，因此也就不奇怪人们为什么能够忍受尸花的恶臭了。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两次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9号的12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0号的8点到21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就是一个这个气象学上的这个新名词，分散性阵雨，大家搞不明白啊。别太拿它当回事儿，这玩意儿可有可无，或者说还指不定跑到哪儿稀稀拉拉来那么一小阵儿就完事儿。这个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就叫分散性阵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就是从目前开始到今晚8点，在这个预告区间之内已知的易县、北镇、黑山都将出现这种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上呢提醒大家呢，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雷电防范工作。按照我们以往啊对这个每天所接受到的这些天气情况以及与实际的这个预判与实际情况的比对发现啊，气象部门会尽早的给出这个获知的这些气象变化的信息，但是呢越临场的，比如说提前1到2小时的，这个你千方百计你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是相对来说百姓把它认为是最准确的临阵临场的雨马上就来了，甚至你都可以看到乌云压境了。但这个中远期的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到今晚8点的这个区间内，就是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可能出现就可以了。刮北风的时候往南跑，刮南风的时候往北跑，如果要赶上那个雷雨大风，那你就赶紧往家跑就是了啊。来接电话。
1: 来接电话。岳先生你好。
2: 喂。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大的事儿我这23岁。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那个7、8岁那个事儿，就那个头我今天那个的我找那啥，我们那嘎达找见就母俩吧，那个人死的，我打他家的他是十年没给的。就那个那母俩是一人发2吨，那年就是那个、反正不知道几年十年的。完了那个我以前呢就那个村上给来的，年年给来的，我找到太和区叫我找大西街道也没接我电话，有没有啥。完了我找村上了，找村上的人，村上说的以前那个这后选举的那个领导说的，这头呢是前的呢选举，他那啥，那我不管，他管不了。
0: 其实啊，这个岳先生，前天呢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当时还把这个性别给搞误会来了啊。今天郑重的
2: 大学五保户，还一级残疾，还有残疾证，
0: 是
2: 特工证。
0: 知道您生活在太和区大。

0: 学街道，是一
1: 嗯，
0: 位对无保户，并且呢身患残疾，有这个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是吧？听力也不太好。当时问到了说这个，胳膊摔伤之后的医药费报销的问题，我们联系了这个大地保
1: 你给我
0: 险的
1: 打听
0: 工作
1: 打
0: 人
1: 听，
0: 员。
1: 因为这个政策这给不给？我以前那个，
0: 然后啊，您听我说吧，这
1: 现
0: 回
1: 在
0: 您
1: 给，
0: 听我说就行了。上一次您提到了那么一嘴，说到了这个取暖费报销的问题，其实对于农民呢，他不存在这一项啊，那不叫取暖费报销，就是针对这个享受政策待遇的，你比如说特困户啊，这个五保户啊，会给这个取暖煤的这方面的补贴啊。
1: 蔡主席说给我
0: 您
1: 俩，
0: 听好这
1: 叫
0: 个
1: 我
0: 事儿
1: 找
0: 吧，
1: 什么呢？找大学街道，
0: 您谁也不用
1: 完了
0: 找了，
1: 大学
0: 你
1: 街
0: 听我
1: 道，
0: 说。听我说，谁也不用找了。你找到直播一二三四五了，我们的同事就帮助您打听好了。您接下来你好好听就行了啊。
1: 我就一个人，我没有眼睛，别让我
0: 好，
1: 啥
0: 您
1: 不
0: 就
1: 懂。
0: 听，好好听，耐心听就行啊。好，
2: 好，
1: 谢
2: 我
1: 谢
2: 们，
1: 狗汤老师啊。
2: 好嘞，我们来接听咱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调查记者的电话。
0: 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美晨，
3: 岳先生您好，岳先生，周一的
1: 喂，
3: 时候呢，您在直播间反映了两个问题，我们都替您沟通了，那第一个问题呢，您说您是视力残疾人，去年在残联给你投了一份保险，然后您去年胳膊摔骨折了，想问一下，能不能报销？那针对这件事呢，我们联系了残联。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说锦州市残联呢，确实给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投保了大地保险公司的意外伤害险，这个钱全部由市残联出资。周一，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直播间里进行了答复，说只要您在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且摔伤期间在保险的保障期间，那就可以理赔的，是吧？但是您是不是手里的一部分，治
1: 身份
3: 疗资
1: 证
3: 料
1: 昨天
3: 丢
1: 交
3: 了？
1: 上去了，
3: 对对
1: 都
3: 对，
1: 要去了。
0: 对这个事
1: 咱
0: 儿
1: 们
0: 啊，
1: 人
0: 前天的时候，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都已正面回应了，就是说，
1: 跟那个，
0: 这个岳先生啊，您的医疗票单据呀，弄丢了不要紧，人家保险公司方面呢，到医院去提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数据啊，这个票据的，然后一并按照政策给您进行报销。你放心，这一点您放心。前天呢，我们也回应您了，
1: 谢谢您哈，我说，
0: 别着急，后边还有。您听我们的记者给您进一步给您讲讲下一步这个。
1: 这感谢您了，这没这是我的亲人呢，这都。
0: 这个换人了，别着急，接着听啊，
3: 就是我今天也联系了社区，社区人员说保险公司昨天已经上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了，是吧？对，他拿这个身份证啊，就去调取你的诊疗信息，然后好给你办后续的这个
1: 这感
3: 理赔
1: 谢
3: 工
1: 您，
3: 作。
1: 我是不知道是爷俩是啥，我都感谢你们俩。这个家那给我亲人都啥，我没有亲人呐，啥事儿都有。
0: 先不，您先，您老先不用接话，没事儿，一并先听全了，听仔细了，然后咱们再
1: 这
0: 说
1: 挺
0: 啊。
1: 麻烦的，这都。
0: 别客气，你就现在。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就耐心听下去就行啊！
3: 就是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您只需要等待就行。如果说您符合条件的话，那边会自动给理赔的。现在都是走这个正常的程序，您只要等待就行。那您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没有领到取暖费的补助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居住的房子是什么？是您自己的房子啊，
1: 我
3: 还
1: 这
3: 是？
1: 租的房是那什么玩意儿？以前呢，那个那时候街道裁员，那个他现在这转业了，是退休了。他那个那时候他当助理啊，给我办的是锦州市太和区，那叫什么局，他批我的，就给我什么呢？两间房，两间房完了没给我盖。完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在那个手续啊，押给那个大学街道了，押大学街道，这10年的光景都没有了，他很悲，他也说他给我整。

0: 完了这给我一千块钱，五大队那时候那书记，我那书记现在可能是进监狱了，不是咋的。
1: 那您现在住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租的呀，还是您以前的平房，还是公租房？
0: 那房子不我这我少那啥，我磕破点给不给都行了，就主要取暖费和这个给我办了就行了。
1: 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这个取暖补贴是年年都给您的。您是
0: 他叫我上哪儿去，你听我告诉你啊，这叫我上大队有个空房上那儿住去，我这他在带台阶的，连扶走廊都没，我都没法扶，我都捉一这个呢，我上那他更捉一了，现在我不能去，他叫我。
1: 那您现在住在哪儿呢？
0: 现在我租的房是吧，这磕巴点呗，这玩意儿。
1: 啊，租的房子是吧？就是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呀，就是您的取暖补贴是年年都有的。
0: 市政局啊，啥都给我。
1: 对呀，那您没看到你就是你每月的取暖补贴吗？
0: 那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呢，那个手机串联给一个，大学街道给两个，对，一年给一个，那还是那个多功能的手机，好手机。完了，那还有那个那样手机。
2: 这咱不提手机的事儿
1: 了，
2: 咱就说说那个取暖费补贴这事儿啊。
0: 给我表扬表扬那个市民政局，还给我拿那个太和区，还给我拿那洗手间了。
1: 是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是有那种300块钱的燃煤补助的。如果说没有给你煤的话，每月是给你一年给你300元这个补贴。太和
0: 周边都给我买来了，这钱呢买的。
1: 工作人员说这个300块钱的补贴呀，是每年都打到你这个账户上的。如果说这个财政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可能会往后延，但是基本上都会没有，对你来说没有欠款，每年都能保证300块钱。您去看看您的银行卡，看看有没有这个钱。工人说是一年不少的。
0: 好，谢谢啊。
2: 如果呀自己呀这个视力也不方便，然后可以委托别人去看一看啊。这个岳老先生，您听清了吧？如果您自己呀这个事务不不方便的话，拿着您的银行卡呀，到银行请那儿的工作人员帮助您看一看。看一看那上边那个流水啊，每年什么时候，去年的给没给，今年的给没给，按说一年也没欠，然后您再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取暖煤补助是补贴的，这个钱呢每年都给您发啊，看一看就行，好吧？
0: 对，麻烦了他。
2: 别客气，其实啊，像这情况，我们的
0: 我咋不客气？穿感这那啥，跟那个感谢那啥，这领导给我办事咋感谢？
2: 红宇啊，就是今天上午啊，这美晨还跟我们说这个老人
0: 的
2: 事儿啊，
0: 这样
2: 的，这个说这
0: 找不着大门
2: 是说的，就是您老听一听就行啊。我们的同事啊，体会到了他调查这个事情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得知您老的这个几十年来这个各种境遇叠加到一起，挺让人同情的。是
0: 就靠那个市政府照顾，
2: 是的，很小很小就失去母亲了，然后又对后来又人到中年失去了父亲，然后呢自己的状态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同事非常同情理解您，也在积极的帮助您。就这个情况，大家没有对您失去信心。
0: 就是我的近人呐，我有一个劲儿啊。
2: 对了，包括太和区的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的帮助您，为您做一些事情。这个事儿您放心啊。
0: 好。
2: 保管好您的财务财产，然后呢，走好每一步。你就扶着走也好，是让人拄着棍儿也好，让人搀扶着也好，总之不能再摔跟头了啊。年龄大完了还有视力障碍，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方面的事情。好吧，我不多说了。
0: 给我来电话。

0: 都感动哭了，我说那个
1: 哭了，好，这是一
0: 个
1: 怀有知遇之恩的老人啊，
0: 心绞痛，高血压，我的胳膊还摔折了。
1: 如果实在在家里边租房住困难的话呀，可以提出申请到这个乡里边的敬老院去，到那儿去养老。
0: 那个叫我上福利院来着，我没去，我这什么的岁数大，我怕给人添麻烦。
1: 不，那个地方呢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给这些老年人呢，提供帮助，然后
0: 年龄照顾我。
1: 然后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专职的医护人员在帮助大家。因此呢，我再跟您说第三点呢，就是你不仅仅是吃衣食住行有人照顾您，
0: 这回，
1: 而且呢，日常还有这个一些活动，还有老伙伴在一起，所以呢，你可以向乡里边提出申请，到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心养老院，叫敬老院去工作。
0: 我有个外女儿啊，她不对退休，现在她给我做饭呢，给我洗涮。
1: 放了人家吧，让人去忙人家的事儿吧，享受国家给你的政策，去到敬老院去工作，养老去。
0: 现在我享受国家那个护理人员那个费呢。
1: 好，
0: 一个月630。
1: 一个这个话题很宽泛，你挺健谈的一个老人啊，我们不多说了。那个还有其他的电话，然后呢，祝你老愉快啊。好，就这样。
0: 祝你这那啥，那个啥，我也不会说啥。
1: 再说咱俩就十八相送了，不说了，好嘞。
2: 一心想表达感谢之意，
1: 是，这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老人。好，谢谢你啊，再会。
0: 好嘞，
2: 好，谢谢。
1: 我们的记者为这样的老人工作起来吧，完了也是心里边很暖的哈。
2: 是，咱们这个团队，宝昌老师也好啊，还有咱们这个直播12345团队这个记者也好，尤其是对老人，特别是这个残障老人。
1: 今天的美珍还在说，这个老人家，几岁很小的时候母亲故去了，失去了母亲，然后呢，42岁呀，说又失去了父亲。他自己的状态又是这样，有视力障碍，
2: 对，
1: 听力到晚年还不好，无保户，就是一个人了，
2: 更多了一份关心和照顾，
1: 是吧？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在当天的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好，
1: 在我休假之前呢，曾经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受理过那样一个诉求，就家住我现在平进小说啊，松坡路东段呢，那么有一个那个平交道口嘛，诉求人姓刘，他就讲他家呢，住在那个这个松坡路以北的关善这个区域啊，北山农工商，然后啊，那是一条叫什么，就是小毛道啊，就在跟这个铁路线并行的一条很小的小路，就调侃的话说，那应该是铁道游击队扒火车那样出没的地方。但是呢，他无论上了松坡路右转还是左转，客观上因为一件事的出现，导致就是形成了这个鬼探头，失去了足够的视线，自己就曾经与别的车碰撞过。然后呢，在他反映这个问题的那段反映问题前一天两天呢，又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当然当事人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也促使这位刘先生把他作为一个问题向直播一二三四五来进行诉求。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出现短时间内出现两起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这个小茅草道跟这个松坡路交汇处那个铁道道口搬道房对面，本来呀是一个与公众交通安全相安无事的那么一个地方，用那个方砖呢、是什么，就是那个砌起来一个小花墙，挺好的，四四方方的，有那么一个院落，但是呢被弄成那个就是黑色的遮阳网四周都圈了起来，圈起来形成一堵这个高墙了，四面都是这黑颜色的，外边用那个铁丝网，里边用那个黑色遮阳网给它圈起来了，干什么呢？里边养了鸡鸭鹅，有照片为证啊。这件事情哪儿做的呢？说这个铁路那个道岔那个道口的看护人员养殖的。那么这件事情恰恰这么一做，竖起的那个四面形成的那个这个墙一样的黑色的屏障，导致啊进进出。

0: 出的这个人，行人也好，驾乘人员也好，就骑个自行车、电动车的，与这个松柏路上快速通过的车辆，极其在容易在这一刻形成这个鬼探头，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把电话打给了直播1235，表达这种诉求，希望能够尽早把这个障碍物、障眼的东西给它撤掉，还当地那个居民出行的安全。所以为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两天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在进行沟通。今天咱们来接这个电话，红玉。
1: 好，咱们来接听锦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临河分局流花所的孙所长的电话。
0: 孙所长，
2: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
1: 哎，
0: 我
1: 你好。
0: 们陈述的这个诉求人呢，这诉求人今天的电话呢，就此时此刻的这电话是处于一种占线的状态中。我们的导控室的这个电话编辑几次打也打不通，所以我替他按照此前我们受理诉求的时候对方所讲的内容大致复述给您，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2: 现在我说啊，那个接到啊，咱们这个直播1235啊电话之后啊，我们就安排执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现场呢调查呢，确实是这个情况。养了一堆鹅，还有这个鸡。然后啊，咱们就找到这个铁路的相关，应该是公务段，然后相关的负责人，然后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啊，这个负责人也挺负责任，然后啊，跟我们说，然后立刻进行整改。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已经把这个遮阳网已经撤到一半，将近1米高。然后啊，我们也跟这个
0: 倒
2: 道
0: 班
2: 口
0: 人
2: 的这
0: 员
2: 个
0: 是吧？
2: 人员也说了，然后啊，城市内不允许养这些东西，然后尽早处理掉。他们也表示很快配合工作，
0: 对，
2: 然后把这个遮阳网撤掉，
0: 好事儿。
2: 就整个撤掉。
0: 这个城管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执法，其实执法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呢顺从于这个规则，甚至说法律。你让大家都遵守这个，把这个当地的秩序建立起来，还大家公众一个安全。你本身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触及到公众利益了，发生这个持续的，你看刚才咱们一说的两起交通事故了，如果真的比这再严重的事情再度发生，那就不妥了，对吧？所以呢，城管人员做得好，这件事情呢，马上就到位，现场处置，然后呢，这个紧贴这个公务段呢，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松柏路这个道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给予足够的配合，通情达理，这样就好办了。把这个那个区域啊，你给它栽花种草，弄点什么都不要紧，唯独别给它圈起来。那么圈起来弄那高，然后刚才咱们说，这个金属网里边再弄上那黑色那遮阳网，形成这个四面这个森严壁垒了。这个鸭鹅什么鸡，谁也飞不出去。但是呢，毕竟它影响了公共的这个行车安全，到那儿你说，那个视野变得很窄很窄。那么有一条小路，极其狭窄的辅路，突然进到这个快车道的时候，松柏路啊，但是快车道行进的车辆速度明显要快，这就无形中就形成刚才我们说到这种鬼探头的这个情况，一旦又出现了，哎呀，不去多讲了，非死即伤的事儿。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恶性的交通事故，这么做。谢谢，临河城管流花所，谢谢孙所长。当然，我
2: 应
0: 们
2: 该做的。
0: 也谢谢这个铁路啊，这个工段，这个工作人员的配合。只有各方都能这样做，往一起想，一起去出力，这事情才能顺畅解决。诉求人刘先生电话尽管没接进来，但是他一看到这个家门口那个地方变了，一定也会舒心的笑了，因为直播1235，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做了相关的工作，那么铁路这个道口的工作人员也予以配合，这事儿就顺畅解决掉了。再次感谢孙所长，感谢这个临河城管刘花所，谢谢。
2: 好的，再见，哎，
0: 好，再会。您还有什么
2: 再见，
0: 需要跟我们说的吗，所长？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以后呢，在其他地方我们一定还会有沟通、有联系的。
2: 是是是，
0: 哎。
2: 好。

0: 好，祝你工作顺利，再会。
1: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
0: 城管工作不好做，说一点宽慰人的话就是不为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同事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把电话打到了沈阳，又打到了北京这个铁路的顶级部门，但是坦率地讲，这个呀，县官不如县管，就是要找城管。你看，把这个情况一讲清，城管马上到场，一沟通，这事儿就解决了。你毕竟在那儿吧，很规矩，很规矩的，人家养那个鹅呀、鸡的，给圈起来完了。但是恰恰因为如此，它妨碍了公共交通秩序，容易，并且已经出现两起这样的事故了。再次如果再一再二，你又再出这样的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呢，晓之以情。那么这个事情大家都予以接受，好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就非常不错。
2: 其实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也挺好，是不是？
0: 对的。毕竟啊，这个北山农工商的住宅区也好，还是那个关山区域也好啊，虽然那条路很窄很窄，但是毕竟还有那儿那么多的居民进进出出的，给人家这个别妨碍人家的这个出行权利。住的地方不怎么样，坦率的讲，那个还有草科还有什么的，但是那是人家正常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这个圈起来这个东西，事情不大，但是影响性不小，这么一做解开了这化解了这矛盾，比什么都好。
2: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继
1: 来
0: 续
1: 接
0: 来接听
1: 电
0: 电
1: 话。
0: 话。这
1: 你
0: 个
1: 好，
0: 是。
1: 喂，
0: 安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您请讲，
2: 我讲，记
0: 者
2: 宝昌，你们好，
1: 你好，
2: 我是住在锦州，我锦州市木柴二营住宅，我老头是木柴二营的，就是4050那时候给钱了，我们领着了224，就是04年。就截止了，也2月份，后儿听说呀，别人说的又给一批，我们就都那时候上班也没工，我上班人下班，完了也没办上这事儿，我就先问问，这有这个呢，你给我就找着，没有那就拉倒，你看，这些年了还
1: 啊，这对这件事情的宽容度非常。

0: 可嘉啊，
1: 是，别找出去给我麻烦。
0: 越是这样的这个老人，我们越愿意帮助您，因为本身心里边就对这件事情很宽容，有了就要过来，没有呢也就算了。那么
1: 对，
0: 接下来您老就听一听，我们的
1: 好
0: 记者
1: 嘞，
0: 呢同样也是帮助您进行了这个很仔细的咨询，
1: 哎
0: 然后
1: 呀，
0: 呢
1: 那太
0: 给您
1: 感
0: 来
1: 谢
0: 做
1: 了，
0: 回应啊，
1: 我那成不成呢？
0: 对。对，
1: 就是，
0: 好，也好像介绍对象似的，这样管他
1: 啊，
0: 成不成呢？见了面再说。好，我们的记者给您回应，您听
1: 好
0: 啊，
1: 嘞，
0: 哎，
2: 好，我们来接听咱们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
3: 安女士您好，
1: 好，
3: 针
1: 你
3: 对
1: 好。
3: 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人社局，他们的回应是，您丈夫当年办理的这个买断手续的时候啊，国家确实出台并执行了4050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但当时的社区都张贴过申报的公告，这个需要符合条件的人员携带相关材料到社区窗口办理申报，申报的时候呢，需要预留本人的银行卡账户。经过审核通过以后，这个补贴的资金就会拨付到预留的银行卡内。就是您现在吧，是不是没有收到过这个钱？
1: 对对对，
3: 那我就是结合您的情况来看，大概率您当年是不是没有申报啊？这个是
1: 大
3: 需要
1: 概
3: 申报
1: 你
3: 的。
1: 就也就稀里糊涂了，那时候还都打工去了。
3: 因为这个钱吧，不是说去哪儿领。而是您申报的时候呢，把你的银行卡账户也一并申报上去，审核通过了，就给你打这个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那审核不通过，那就不能给这笔钱，就是这个程序。那我感觉您当年是不是连申报都就没有申报啊？
1: 对对对，
0: 对对
3: 嗯，
0: 对，
1: 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
0: 那，打工呢挣来更多的钱，也就不
1: 对
0: 在意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了，是吧？
1: 就寻物啊，就个这事儿吧，就觉得在咱们心里吧，我没有一天不听宝昌记者们那个回访啊，我天天听啊，我不管干啥事儿，赶紧12点到家我就听老头儿听评书，我你该干啥的，我必须听宝昌记者们，真是确实好，回答每个人的问题都特别认真。都是互相，就特别有个温暖的心思在我心里，我就寻问我这事儿有就算没有，你就咱我也死心了，我都71了，这些年的事儿谁给你记那玩意儿呢？你当时你不记得不自己跑啊？
0: 说的对，这些
1: 对
0: 批评与自我
1: 呀，
0: 批
1: 过
0: 评，
1: 生日就拿过来，
0: 说的对，
1: 我们开我开2800，老头开。在3270，
0: 哎呀，
1: 也都
0: 这
1: 过来了。
0: 5000出头了，
1: 对，
0: 够花了，
1: 够花。
0: 啊，然后呢，够花不够花，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态，
1: 对，
0: 这心
1: 有
0: 境
1: 事儿
0: 好，
1: 没有，就
0: 对
1: 是
0: 吧？
1: 说没有这回事儿一
0: 啊，
1: 样，
0: 然后啊，
1: 我这心就放心了。
0: 对的，现实当中呢，属于个人的这个工资也好，福利也好，系统构成当中有的钱呢，就是通过申报才能得到的。它不像
1: 忽
0: 这
1: 略
0: 个基础工资啊，
1: 怪咱自己。
0: 是的，这个事儿啊，忘了申报，因为当时您刚才提到一句，说这个当时忙于打工，
1: 对，
0: 那么忽略
1: 没
0: 了这
1: 瞅
0: 件
1: 那
0: 事
1: 玩
0: 情，然后呢，这一忽略，现在都20多年过去了，对吧？就放他走吧，咱也别管这
1: 是
0: 事儿了，对吧？
1: 是。
0: 把余生过好。这个现在这5000多，年年还涨一部分呢。然
1: 对，
0: 后呢，比啥都好。同时呢，这个大婶儿回家给大叔一点自主权啊。人家听评书的时候让人听啊，别那么
1: 不要
0: 强势
1: 听，
0: 啊。那不行，
1: 我非得抢过去，
0: 哎，别抢，别抢。
1: 完他也就困了。
0: 你可以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看重播啊。
1: 我知道，
0: 哎，
1: 我主要是咋的？你说宝昌啊，你不知道咱俩谁岁数大，就你这个人温暖、稳重，那个就答复各种，哎呦，我听着。我打多就想去这话，就想表扬你们这些人们，这是个记者们，费心了。
0: 不费劲，你刚才我都板不住，我跟宏宇都笑了。那表扬我们也不好这样表扬，说跟71岁的老人比谁岁数大，我们哪有那么大岁数啊？
1: 是，我就说呀，
0: 如果可能的
1: 这事
0: 话，
1: 儿都太
0: 倒
1: 少
0: 愿
1: 了。
0: 意到那个年龄还能。

0: 能为大家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愿望。在我们现阶段看来，就每努力地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帮助更
1: 是，
0: 多的有需求的人啊！谢谢您，
1: 不是宝川，我还有一件事儿，
0: 哎。
1: 我这眼睛吧是白内障，我就到3个医院也没不给看，我到附属医院鞍钢的大夫，附属医院第一医院那个附属医院鞍钢眼科大夫，
0: 是的，
1: 那
0: 啊，眼科主
1: 顾
0: 任，
1: 那人可真耐心可好了，
0: 并且
1: 给
0: 他
1: 我这眼睛真治
0: 擅
1: 好了，
0: 长于治
1: 我
0: 疗
1: 走
0: 白内
1: 3天
0: 障，
1: 都不够我治。
0: 不能治，不是，这什么原因呢？
1: 我就非常表扬这鞍钢大夫，完我内心里头就寻感谢，给啥人家不敢要。
0: 治好了是那意思吧？手术给做好了是
1: 做
0: 不？
1: 好了，做好了，
0: 啊，对，那个鞍钢主任本身就非常擅长
1: 非常有
0: 眼
1: 名。
0: 科疾病当中的白内障的治疗、手术
1: 对
0: 治
1: 对
0: 疗，
1: 对，我就
0: 啊，
1: 你跟人院长表扬表扬他。
0: 行，下午我就给他打电
1: 医
0: 话
1: 务人
0: 啊，
1: 员特别好，都耐心。
0: 原来
1: 咱这老
0: 是，
1: 太太也得这这，
0: 我
1: 你
0: 替
1: 说
0: 鞍钢
1: 得
0: 主
1: 买点
0: 任，
1: 啥水果？你说
0: 什
1: 是？
0: 么都不用买，这在节目中替他做个广告宣传了。
1: 嗯。
0: 鞍钢主任在附属医院工作之前呢，曾经在亚东眼科医院，
1: 对对对。
0: 作为那个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啊，
0: 没问题。
1: 那人态度太好了，
0: 好，下
1: 信
0: 午我就
1: 心
0: 给你
1: 解
0: 打电
1: 答呀。
0: 话，向他表达转达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患者对他的谢意，71岁
1: 哎，
0: 的老
1: 对。
0: 人对他的谢意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再会，
1: 宝
0: 老
1: 昌老师和主持人们辛苦了啊！
0: 人。好。
1: 我们这事儿跑了，还给我来电话回访，我衷心的感谢。
0: 别忘了给大叔一点空间，让人听听书啊！好
1: 不
0: 嘞，
1: 要
0: 再
1: 说，
0: 会，
1: 我非得12点我听。谢谢你
0: 好嘞，再
1: 了啊！
0: 见，好的，
1: 好嘞，没有。
2: 真的感谢这老人家的关注哈，
0: 哎呀，这电话等久了，我们一起来接吧啊！
2: 好。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没关系，
0: 刚
3: 没
0: 才
3: 关
0: 与一位这个71岁的老人热切的攀谈，多谈了这么一会儿，您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的？您请讲。
3: 我有什么信息呀？
0: 哎。
3: 我以前是641厂的销售员，就推销电钟表的。我呢，为什么上电钟表去推销去？是因为呢，我原来的单位，动力处，觉得我这人在动力处有点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我姑娘是，运动员，在中学的时候跑运动会，卡伤了。这个后来经过北京市体委批准认定工伤，这样呢，我就是工伤了。工伤在动力处，送到工厂这个救济人员名单中，我一月给我400块钱。给我姑娘看病，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动力处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也是动力处领导有点困难，所以就把我送到销售处当销售员，推销电钟表。我这个现在工厂还差，总共差我53000块钱。现在呢，给我3万了，在给我3万的同时，厂子管
0: 这
3: 财
0: 样
3: 务
0: 啊，
3: 的刘总
0: 那
3: 跟我
0: 个
3: 说，
0: 张先生，这样啊，
3: 你这
0: 喂，
3: 个，
0: 张先生，
3: 我写收到工厂，还给我，这个3万块钱，刘处长说：“你这么写不行，你得写收到工厂返给你3万块钱，余下部分还有23000块钱，你得照我说的写。你写你不要了。”我考虑半天，我问他：“我为什么不两？”

0: 往3000块钱不要了呢？他说你就得写23000块钱不要了，你不这么写，这个这3万块钱你今天拿不走。我就搁那想，这是为啥呀？因为刘总以前我找工厂要这个钱的时候，刘总就召开厂子党委副书记、监察处长、纪安处长、财务处长，5个人开会，开会说我这个53000块钱在厂子账上查没有，在这个财务处账上查没有，所以就给我否了。我在工厂打不要不来这个钱，我就起诉到联合公安联合法院，联合法院最后也是按照厂子这5个人开会说的这个条件，否认我这欠我53000块钱。我不服，我就上诉到锦州中院，锦州中院最后也还是按照联合法院判的，没有此事。我没有办法，我找到厂党委书记王金生，我说我要上北京告你们去了，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我53000块钱是我作为销售员我应该得的钱，为什么我应该得的钱？因为我销售一块电表，工厂给5毛5分钱，这样加在一起，当我退休的时候，就形成了53000块钱。这53000块钱为什么别的销售员没有出现这情况？是因为当时我的孩子有病，病好了以后，他们同学之间就有处朋友对象的这个关系，结果这个女的知道他妈，这孩子他妈知道了，他是我们
1: 我们那个老先生这样啊，这些事儿啊，刚才说这个细枝末节那个事情，尤其是谈朋友、谈恋爱、处朋友什么这些事儿，咱不说了。就是我想问问您啊，接下来咱们对话。根据您说这个情况啊，那就是641现在呢叫或者华星机电，对不对呀？当时呢，这个。因为你这个事情，按照您这声音，我感受应该是，怎么也得20年以前的事儿了吧？
0: 啊？
1: 这个事情呢，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个欠账啊？您退休多久了？
0: 这个事情形成已经20来年了。
1: 你看，对呀，那么，就是，
0: 你还得听我把这话说完。就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我们销售处的会计，所以他就给我别人的钱都给了我了，都给了，就我这个钱他就给我压下了。就这过程，
1: 这个推测终究归推测，那法律上他注重的是证据。从根本上讲啊，你这个企业就是641也好，华星也好，是这个总厂而不是下边的哪一家公司，对不对呀？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就是就华星机电或者您当年那20几年前的641厂来说，
0: 对，
1: 您作为厂里边销售处的销售员去卖这个电表，是吧？卖一块表，厂里边奖励您5毛5分钱，然后呢累计形成这个多少50万块表啊？
0: 啊，
1: 你卖了那么多这表啊，电表啊？
0: 啊，我当时是销售处，我到销售处当销售员以后，我省吃俭用，我出门净吃麻辣豆腐。
1: 好，就说这过程咱们不多说了。那么就是给企业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贡献，销售了那么多的电表，按照每卖一块表奖励您5毛5分钱，这个。

0: 奖励政策啊，
1: 啊，
0: 然后呢，你应该得到53000元的奖励，对吧？
1: 啊。
0: 我想问你最关键一句啊，听好，这个政策是针对您个人有效的，还是针对所有销售人员就从事电表销售的这些销售人员都是一视同仁的政策？
1: 对，这是一视同仁的。
0: 好了，那么这个一视同仁的政策是厂内部规定的，还是口头规定的，还是有文件明确的？
1: 文件明确的，
0: 您现在能拿出这个当年的这个文件吗？
1: 我能拿出来。我现在准备就是，在你们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跟您讲这个事儿。
0: 能拿出来
1: 这
0: 点儿
1: 个，
0: 是吧？
1: 我要把所有的存根和这个。当时这个，欠我钱的这个证据根据，在都有存根，我都
0: 就
1: 有
0: 是
1: 证
0: 有
1: 据，
0: 证据，对吧？
1: 啊，
0: 有证据就好办，因为这个代表当时的641厂的一个销售政策就那么定下来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既然定了这个政策，按我们理解或者按照公众的理解，你就应该按政策去办。
1: 对，他没有按照这个
0: 这
1: 政策办。
0: 个奖勤罚懒，谁能干，在政策的激励下，谁能干，谁多干，谁赚得多，完全就应该多劳多得。
1: 对。
0: 换句话说，他也是在通过自己省吃俭用，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销售上，赚这笔奖金弥补家用，同时一点也是给企业在增加效益，毕竟企业拿大头，是吧？扩大
1: 啊，
0: 市场占有率。因此，企业你既然亮出这个底线来了，这个政策张榜公布了，让大家照此执行，那么人家这么去做了，你企业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兑现，那就说不通了，对吧？百姓跟这种行为叫做玩赖。所以
1: 我
0: 呢，
1: 把这
0: 人
1: 些。
0: 家
1: 几根，全都给你送，给你
0: 不
1: 们
0: 不
1: 送
0: 不
1: 去。
0: 不，您听我说啊，先留着，我们给您打电话的时候，你再说。接下来呀，
1: 行。
0: 等一等，别着急，就我问您什么，您再说。
1: 啊。
0: 因为您为这一件事情跟企业、跟641厂这个理论不清的时候，给他告到法院两级法院啊，
1: 啊。
0: 基层法院和中法。那么呢，遗憾的是，都是判您败诉了。
1: 啊，
0: 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1: 这个也是在20多年前呢。
0: 啊？最后一次您主张自己的权利去回到641，是什么？去找这个厂里边的人员沟通情况，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最后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最
0: 啊？
1: 后一次就是给我3万块钱那天，有16、17年了吧。他这个不让我，让我写这个收据，就写23000块钱，我
0: 那
1: 不要了。
0: 我问问您，那个，就当
1: 他
0: 时吧，
1: 没有根据这么说。
0: 当时他企业为什么那扣了您这个23000元呢？
1: 啊？
0: 为什么要扣您23000元不给呀？
1: 他就厂子财务刘总。他就这么说，你就这么写，23000块钱我不要了，
0: 不，那你没问问
1: 啥
0: 他
1: 都
0: 吗？
1: 没，其他啥话都没说。
0: 那你得问一问呢，你为什么不让我要啊？这是我应得的这笔钱呢，是应得的奖励呀。
1: 这是销售人员应该得
0: 对
1: 的，
0: 的。
1: 销售一块电表就给5毛5分钱，我是当时销售员当中最好的一个销售员，我得着。销售给我的一个，毛巾被。
0: 那不说，就是厂里边最后扣了您23000，这个，而且让您明确签字要求放弃这个应得的奖励，这事儿您为什么没有问清楚呢？
1: 当时我问了，我他让我就写23000。

0: 燕国贤不要了，
1: 不
0: 写别的，
1: 为什么不要啊？
0: 我说
1: 或者说你
0: 为什
1: 么
0: 不
1: 给呀？嗯，
0: 他不说，
1: 那你也没再问呐？
0: 啊？
1: 你后来就没再问呐？
0: 没再问呐？我寻思呢，完了我再跟工厂，你跟我这样耍赖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有党委书记的证言，有厂长的，了解实际情况，给我开的发票，我再找厂长去，完了我又找厂长，厂长又给我10000块钱，给我10000块钱呢，不知道为什么，厂子连进都不让我进了。
1: 那现在呢，距离这个53000还差多少钱呢？
0: 还就差我23000呢，就让我写23000块钱，我不要了，这叫什么话呀？
1: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你去找厂长的时候，完了又给了你10000块钱吗？
0: 啊？
1: 你刚才不是说去找厂长的时候，然后又给了你10000吗？
0: 啊，又给我10000呢，我厂子。而且厂长又给我开了这个开了发票啊，我让你开完发票我再进厂，就不让我进厂了。
1: 原来给您30000块钱
0: 啊，就给我30000块钱，
1: 让您放弃剩余的23000。然后您当时那30000没拿是吧？
0: 厂长，这个刘总就说叫我这23000块钱不要了，别的不用写，这叫什么话呀？
1: 不，就是别那什么，不说那些了。我问您什么，你就说什么就行啊。
0: 啊。
1: 当时说这个你可以拿走30000，然后呢，剩下的23000你自己签字声明放弃不要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那30000你拿走没有啊？
0: 嗯、
1: 啊。30000
0: 拿走了。
1: 拿走了是吧？
0: 啊。
1: 嗯。那刚才说为这事儿又去找这个厂长找书记，然后呢这个厂里边领导又给您拿了10000块钱，
0: 又给我开了10000块钱支票，
1: 那等于你拿到40000了是不是在手啊？
0: 没有，没拿到，我这10000块钱我没拿到，他不让我进厂啊，
1: 空头支票是吧？
0: 嗯，
1: 啊，不，人给你开出支票你不可以随手就拿走了吗？
0: 拿不走啊，厂长这是开个收条，江兴安县拿出10000块钱来，就写就这么写，没有别的话说呀、啊。这个条我现在还留着呢。
1: 您这样啊，老先生，这个事情啊，时过境迁，第一，超过20年的时间了，法律上究竟还保护不保护您应有的这个权利，这是一方面我们要探讨的。第二，就是这个当事一方原来的641厂，就是现在这个对外说这个华兴机电公司，一茬一茬又一茬换了好多人了，当年的这个在职在岗的人员相关人员也如同您一样到了年龄就退休了。那么继任者是否还了解这件事情，还能有针对性的来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这更是我们需要跟对方去沟通的。
0: 啊，
1: 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641还是681，人家在法律上能不能还这个受理这件事情，这才是问题的，
0: 没有，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点啊。所以呢，你老这个事儿啊，过了这么久，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开办的晚，但是您这个20来年，至少这个诉讼之后这么久，完了你也没再通过其他方式去维权去索要这钱，那因此啊，法律上还保护不保护您在这方面的失去的权益，很难讲。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不好给您回应，然后呢。必须得每个步骤都弄清之后呢，咱们再沟通。但是呢，其实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了啊，您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这个我有点想不通，我因为他
1: 想不通啊，
0: 你
1: 听我说呀，
0: 坚持到底。
1: 你听我说呀，你想不通的话，你早点上手啊。
0: 啊，
1: 对吧？ 你为啥要错这么久呢？所以呀，那个早一点儿，那太阳刚从东边出来的时候，就快去办事儿。你别等日落西山了，那不都晚了吗？是不？你现在刚才咱们说很实在的话，
0: 因为这个你不给我经常去厂子，但是他不让我进厂。
1: 你不让进厂，你可以向他上级部门去反映。刚才您都说了，去丙种啊，去什么等等吧，就是你，总之你把大好时光都耽误掉了。我们节目也结束了，不说了，回头我们还帮助您来沟通啊，问问情况啊。
0: 行，
1: 好，再会。
0: 好，
2: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挺遗憾的一件事儿，你说。
2: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财政工作；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河南省开展经贸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财政局调研我市财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对全市财政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精准优化支出结构，为锦州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
1: 刘克武指出，一直以来，市财政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以赴统筹收支平衡，兜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环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财政战线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延续良好态势，抓好各项工作，以有力有效举措推动财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领全市财政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等主题主线，聚焦稳增长、促改革、保民生、防风险、增后劲等重点工作，强化精准投放，加强收支管理，强力做好三争取工作，进一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全市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时刻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严把预算执行关口，抓实抓细，节制降耗，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民生实事。要持续深化财政、金融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强化金融赋能，撮合银企对接，积极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以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肃财经纪律，兜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生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全市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更大担当和作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王立民参加调研，8月16号至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河南省郑州市新乡市开展经贸洽谈活动。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庄建球、新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维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郭鹏分别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0: 庄建球在会见中表示，郑州已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在产业链协作、开放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孟华强表示，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主导产业与郑州重点产业高度匹配，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在电子信息配套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跨境电商等领域寻找合作契合点，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在与陈维忠

0: 会谈时，孟华强说，新乡在种业创新、智慧农业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示范效应，在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突出，希望两市在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强项目合作和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陈维忠表示，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产业链配套、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孟华强一行考察了郑州机场北货运区、河南国际公路运输集结中心及荣盛精创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正在加快构建235重点产业体系，与郑州航空港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及多式联运物流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郭鹏表示，郑州航空港在开放平台建设和产业链招商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愿与锦州共同探索内陆枢纽与沿海港口联动发展新路径。在豫期间，孟华强一行还深入河南投资集团胖东来新乡三胖店考察，与河南投资集团在合成生物、能源结构优化、机器人场景应用及综合物流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实地观摩学习胖东来在商业运营、精细化服务及消费场景打造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为锦州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打造区域消费新高地积累实践经验。市领导蒋立新参加相关活动。日前，市安委办联合市应急局、市住建局、市消防救援局在高新区陵南街道太景山城小区开展安全宣讲暨社区惠民活动，以零距离科普、手把手教学、沉浸式实操、便民化服务为居民居家生活筑牢安全屏障。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人气高涨，许多居民走出家门驻足聆听参与体验。本次活动紧贴百姓真实生活，聚焦电动车、燃气两大居家核心安全风险，把晦涩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技能。
2: 通过现场讲解、实操体验、趣味问答，让居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切实守牢基层居家安全底线。
1: 针对电动车安全，现场曝光非线充电、入户停放等危险行为，以暗示警敲响警钟，引导居民规范骑行与充电，杜绝楼道消防陋习。围绕居家用气，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自查软管老化等隐患，详解泄漏应急处置流程，并开通免费上门排查服务，将暖心便民举措送到家门口。
3: 这次活动精准聚焦电动车、燃气两大居家安全重点，通过宣讲、实操、入户排查、预约的形式，让居民看得见、学得会。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讲活动，筑牢小区安全防线的第一关。
1: 活动中的趣味有奖问答点燃现场热情，居民踊跃抢答，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安全常识。活动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切实筑牢了群众居家安全防线。接地气的宣讲，实打实的服务，获得居民一致点赞。
4: 安全问题也是咱们社区百姓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尤其是煤气啊什么骑行这些东西，对老百姓都是有益的。所以说吧，互相之间家家户户吧，每个人都要从心里都要重视这些问题。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常态化开展社区安全宣讲、实操演练、入户排险等惠民活动，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邻里互助监督，织密基层民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万家烟火平安。
5: 近日，青春泰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泰和区委主办，泰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泰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泰和区一加二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

0: 神工半导体、百威锦州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泰禾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1: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泰禾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泰禾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0: 泰禾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了家乡的产业脉动，厚植了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2: 泰禾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接，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泰禾区域发展大局。
3: 便民服务有温度，电力护航暖民心。近日，国网锦州古塔区供电公司雷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驿站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供电服务，用一件件贴心小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记者在现场看到，雷锋驿站内温馨明亮，休息座椅、饮用水、急救药品、雨伞、充电宝等便民物资配备齐全，免费向过往群众开放。站内设立电力志愿服务专区，提供业务咨询、电费查询、用电科普、故障报修指引，同时开通绿色通道，用心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优先办理、上门代办等爱心帮扶。
4: 这块的孩子们吧，咱就是对待老人的挺热心，还有累了呢可以歇歇脚，渴了呢可以喝点水，反正就是咋说呢，就到这块半夜交电费啥的吧，挺开心的。
0: 小小驿站满满温情，除了站内便民用电服务，公司志愿服务还持续向外延伸。电力志愿者联合环卫工人定期开展路面清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同时走进社区、深入乡村，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排查用电隐患、科普安全节电知识等，把电力温情和文明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我们打造雷锋驿站，就是希望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既要做好站内贴心接待，更要关注特殊群体的实际难处，用心解决大家办电时遇到的烦心事，让群众真切地感觉到电力服务的温情。
6: 今年暑期以来，我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丰富地道的平价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浓郁的小城生活气息，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锦州烟火。清晨时分，石桥子早市已是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市场内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排布，一元肉夹、特色炸货、本地生鲜、风味熟食一应俱全，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特意早起，把逛早市纳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在这里品尝实惠地道的东北特色小吃，
7: 感觉挺热闹的。然后就是那个人情味特别浓，然后呢就是挺接地气的，然后就感觉这个吃的呀、喝的呀，挺多的，各式各样的。然后有锦州的特别好的特色吧，比方什么炸大枣啊什么的，我们吃的都还挺习惯的。环境还可以吧，就是那种挺接地气的那种，不是像那种特别商业化那种商业街。
6: 市民游客们边走边逛，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生机。
8: 一到暑假，外地游客特别多，好多人们专门咱们早市而来，大家特别愿意尝尝锦州本地味道，生意比平时红火不少，能让外地朋友喜欢咱锦州特色，我们心里很高兴。
6: 对于很多游客而言，旅行不再只局限于知名景区，逛本地市集已成为全新的游玩方式。石桥的早市正在持续释放锦州文旅活力，成为展示城市风貌、拉动暑期消费的崭新窗口，也让锦城烟火温情成为游客心中独特的旅行记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海景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经营发展实现滞销双升，半年进出口值约 7.13 亿元，出入库量突破120万吨。在全国保税物流中心最新综合排名中，由第78位跃升至第25位，成为盘锦市外贸增长新引擎。
1: 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的发展离不开盘锦海关的一系列务实举措。盘锦海关主动靠前，多次组织实地调研，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三减一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六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2: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三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1: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务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3: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

0: 出口效率。
1: 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2026年，在葫芦岛市委市政府指导调度下，葫芦岛市委教育工作小组印发了《葫芦岛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宣传全域覆盖、服务高效便捷、确保应贷尽贷的工作目标，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在葫芦岛市已全面开通，各县市区教育局助学贷款代理点秉持着以学生为本、为家长解忧的服务理念，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服务，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实行一站式办理，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开通绿色通道，保证办理贷款流程高效便捷。
3: 这次办理呢非常便捷，流程非常流畅，半个小时左右就办理完了。
4: 2026年葫芦岛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展办理以来，各县区代办点开展一站式服务，服务深入人心，整个流程非常顺畅，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县区，所有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保障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不会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2: 截至目前，葫芦岛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人数达3000余人，首贷办理近2000人，计贷办理1820人，办理贷款总额已达5000余万元。
1: 日前，锦州市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秀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秀技艺传承人何小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5: 理论课堂上，何小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秀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6: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5: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7: 通过上午何小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5: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秀培训招募信息依托零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8: 零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秀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日前，由双塔区与朝阳万达广场共建的朝阳市首家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全力打造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为繁荣商圈注入红色动力。
9: 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立足商业片区发展实际和群众多元需求，科学布局功能区域，精准细化服务场景，构建起全覆盖、多层次、暖人心的红色服务体系。服务中心设置暖心驿站、饮水休憩、应急补给等便民设施，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10: 作为一名党员外卖骑手，从前风里来雨里去跑单，如今在这里可以休整、充电、学习，让我们在外打拼的心格外踏实温暖。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党员身份，

0: 用心配送好每一单产品，带动身边骑手伙伴一同参与商圈共建基层治理，以点滴行动践行初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1: 朝阳万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党建联建、政企议事、商户恳谈、暖心关爱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服务商圈各类群体的温馨家园，为繁荣商圈注入红色动力。
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运营、重实效，精准对接商圈商户、从业人员和新就业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和暖心关爱各项工作，全力把阵地打造成服务商户、温暖群众的暖心港湾。
3: 前不久，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大象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圆满落幕。这场国家级个人大展于5月30号至6月28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父亲首位登上国家顶级美术殿堂的个人玉雕专场，40余件玛瑙、水晶、翡翠雕刻精品亮相首都，向全国展示复兴玛瑙雕国家级非遗技艺与当代宝玉石雕刻艺术高度。
4: 曹志涛是中国翘形玉雕艺术创始人，深耕复兴玛瑙雕刻40余载，独创因材施艺、天人合一的翘形雕刻体系，多件作品斩获全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
5: 我们这次呢，在北京的展览圆满成功，轰动非常大，超出我们的预想效果。把作品呢这次全部都带回了阜新，进行这个分期的展陈，让阜新的父老乡亲、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个艺术天地里，能够欣赏到在国家艺术殿堂所展陈的玉雕作品、玛瑙作品。
4: 本次复兴展出的作品将复兴天然玛瑙俏色纹理与现代雕塑美学相融，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充分擦亮复兴世界玛瑙之都城市文化名片。
5: 这件作品啊，它就是用俏形与俏色两种艺术表达形式为一体，两条鲤鱼的嘴唇及背都是天然的白色纹理线，它到鱼鳍这都是白色的，那么像这个月亮、翠鸟包括荷花，这是一种俏色的表达形式。所以说作品一经亮相就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共鸣，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我所主张的部分天然部分人工做人之互补。那这样的作品达到什么样境界呢？叫真真正正的天人合一。
4: 国展收官后，全部参展精品将在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面向市民免费展出，让家乡群众足不出市就能欣赏登上国家艺术殿堂的大师作品，近距离感受玛瑙非遗雕刻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长来到阜新展馆参观调研，深入了解阜新玛瑙产业发展脉络、雕刻人才储备状况，并邀请曹志涛牵头整合全市玛瑙行业精品，汇聚阜新多位玉雕大师代表性作品，赴北京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出，让阜新玛瑙非遗走进全国工艺美术核心展示平台。曹志涛表示，将积极对接全市玛瑙雕刻从业者、工艺美术匠人，系统梳理甄选阜新玛瑙精品，筹备阜京专题展览，以国家级展馆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阜新玛瑙雕传承创新成果，以工艺文化赋能阜新资源型城市转型，持续推动阜新玛瑙非遗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希望我们能够把阜新的玛瑙带到非遗馆和中国工艺美术馆进行展览，要带领阜新玛瑙界的同仁们，带领年轻大师的作品进京进行这个集体的展览。那么只有通过这种高端的艺术展陈形式，更加能够提升阜新玛瑙的知名度，也提升我们的艺术在艺术领域界的地位。
3: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
6: 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

0: 树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为头目。

0: 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2: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3: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7: 你做爸爸？
6: 嗯。
7: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6: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发了十五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这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2: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4: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太蠢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3: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3: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24: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7: 不知道，
29: 他属于医保局的。
3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1: 哎，
3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1: 好好好，
32: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1: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师傅，快去开火。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4: 没法去了，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双手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

0: 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
2: 嗯、
0: 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哦、
2: 对对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0: 嗯，
1: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嗯、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
2: 嗯，
0: 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嗯、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
0: 嗯、
1: 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
2: 嗯、
0: 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嗯嗯
1: 嗯、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2: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嗯，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
0: 嗯，
1: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嗯，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2: 嗯
0: 嗯嗯。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2: 嗯
0: 嗯，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
2: 嗯、
0: 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2: 嗯、
0: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
2: 嗯、
0: 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嗯、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四声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

0: 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九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九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广阔的大草原，领略草原的万种风情。熊杰是巧知，却为了让异性倾心自己，使出了18般武艺，他能如愿抱得。

0: 规吗？在对话萌宠中，大象和同类之间是如何交流的呢？他们的语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干燥的沙漠食物种类非常稀少，生活在这里的沙鼠如何寻找食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1: 瞧这些鸟啊，看起来他们在草地里玩得非常开心。这些跳上跳下的小鸟是杰氏巧枝雀，小伙子们正忙着寻找真爱呢。为博得美人芳心，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演出场地像极了麦田怪圈，火热的爱情离不开这片场地。雄鸟头脑清晰，步步为营，激情四射。它展开尾翼，让自己显得气宇轩昂。跳跃和舞蹈也是求爱的重要环节，动情大戏即将上演。这种热情奇妙的雄性草原鸟即将向雌性同伴发起求爱攻势。东非是一片被爱情滋润的土地，茫茫草原从海拔5200米的肯尼亚山脚一直延伸至远方。多漂亮的羽毛，它们是东非缅鹤。体格最壮的犀牛足足有2吨重，它们每天的饭量更是大得惊人。豹可是个狡诈的猎手，发起攻击，就差一点点。在广袤无垠的草原舞台上，如此奇妙的戏码时刻都在上演。一月，雨季即将过半。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即将激情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正在蹦呢。这附近蹦蹦跳跳的小鸟不下20只，它们跳得恰到好处，刚好跃出草丛。这是一只雄性杰氏巧枝雀，这种鸟名扬四海，甚至登上了10000元日钞的背面。杰氏巧枝雀从头到脚大约有10厘米长，和麻雀差不多大，不过一身招摇的羽毛让它们英姿勃发。它的尾巴足有20厘米长。它们一边展示着独特的嗓音，一边在原地不停地跳上跳下。它们的舞台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由枯草铺成的褐色圆圈，圆心垒起一簇长长的青草，舞台不仅看起来多么像麦田怪圈。这是一只等待爱情的雄性杰氏巧枝雀的旷世之作。每只雄性都有自己的舞台，除了吃饭之外，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跳跃。一群小鸟飞了过来，抵达演出地点。这正是雄性们日夜期盼的时刻。一群雌性杰氏巧枝雀，它们的外貌与乌黑锃亮的雄性大相径庭。雌性杰氏巧枝雀不光尾巴短，连羽毛都是俗里俗气的棕色。现在雄雌杰氏巧枝雀隔着大约30米的距离，雄性面对雌性使劲儿地蹦，

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姿势最能俘获异性的芳心。一只结实巧之雀向天空一跃而起，蜷缩双腿，挥舞双翅，然后滞空悬停，瞬间定格，下落时尾翼像降落伞一样张开。我们再看一遍，接近跳跃的最高点，它向后拱起后背，拉高尾翼，然后打开，从而加大空气浮力。它的尾巴像降落伞一样舒展开，使其显得格外彪悍，也更有吸引力。空中姿势堪称完美，这一跳的得分一定很高。这个就是失败的一跳，身体向侧面倾斜，尾翼也没有完全打开，女孩是不会为它倾倒的。终于，一只雌性飞了过来，跳跃频率骤然加快。他正邀请女方前来做客，你说他动心了吗？他飞到了圈里，小伙子通过了弹跳关，不过考验还远没有结束。他必须耐住性子，如果急于亲近的话，会把女孩吓跑的。下一关就是大放热舞了，他两腿弯曲，尾巴上的羽毛竖得老高。为了看得更清楚，雌性伸长了脖子。他要考察雄性羽毛的光泽和外观，这非常重要。他的白马王子必须是健健康康的。

雄性慢慢地向它逼近，骄傲地扬起舒展的尾巴。它过来了，宝贝儿，我来了。可是雌性却飞走了。雨季即将结束，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但是只要雌性还在，雄性就不会停止跳跃。跳啊，邀请异性光顾。突然他们一哄而散，飞离求爱舞台。来了一只白头鹞，这位草原猎人专捕小型动物和鸟类，他正在天空盘旋寻觅结实巧之雀。醒目的求爱舞台不仅能引起雌性的关注，也为敌人提供了方便。雄性们分头扎进了草丛，这样俯瞰下来，目标就没那么明显了。白头鹞飞走了，现在可以松口气了。你猜怎么样？他们又开始了表演。雄性结识巧之雀简直被爱情冲昏了头。茫茫草原上，这样不懈地跳下去，捕食者早晚会闻风而来。其实，舞台上的雄性能尽早发现捕食者的踪迹。红色区域的地势明显低于四周草丛，这是雄性精心修剪的结果。如果周围草丛过高，他们的视野就会很窄。等捕食者冲到眼前，雄性结识巧之雀逃脱的希望微乎其微。把草剪短，可视范围增大，发现危机，成功脱身的几率便大大提高了。所以，跳跃之余，小伙子们每天都修剪草坪。

他们还采取了另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回放白头药来时的情景，危险来临之际，雄性发出刺耳的尖叫警告同伴。由于舞台修建得十分紧凑，邻里之间照应周全，第一只发现远方捕食者的雄性立刻发出了警报。

披着一身时髦光亮的黑色外套，结实巧致却潇洒帅气。光鲜背后，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看见这只鸟了吗？它也是一只雄性结实巧致雀。雨季来临，空气中洋溢着丝丝爱意。经过一系列精心装扮，一个月间，小伙子完全变了副模样。与旱季交换，雄性也华丽变身。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的小型鸟类都毛色暗淡。旱季，结实巧致雀的体色与其他小鸟并无两样。这能让他们躲开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非洲大象的叫声音域极为宽广，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些声音的含义。一项调查显示，大象通过组合声音的频率和波长，可以使用各种声调来说话。此外，他们使用的交流信号包含人耳无法察觉的低频声音。我们将使用日本最新研制的仪器来检测这些声音，看看大象是如何互通有无的。这个仪器叫声控摄像机，它可以收到人耳听不见的声音，将其显示在屏幕上。举个例子，这里有两对大象，可能是两对母子，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可是声控摄像机上会出现许多蓝色斑点，那些蓝点代表大象发出的低频信号。大象在家庭生活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那么这些孤儿该如何学习说话呢？他们被人类养大，比如这头被放归野外的大象孤儿。我们两年后再次寻访，想看看这些大象孤儿是否学会了正确的交流方式。为了揭开大象用声音传达信息的奥秘，我们动用了最新式的科学武器。

非洲象通常过着群居生活，成员包括几位母亲和他们的孩子，最年长的母象担任族长。时刻保持警惕的女族长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一头狮子正潜伏在附近，女族长带领大家撤到安全的地区。没想到她自己却险些遭遇不测，大象毫不畏惧，狮子只好离开了。象群的行动显得非常有组织性。女族长是如何传

0: 递他的意图，使团队井然有序的呢？这里是位于肯尼亚南部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乔伊斯·普尔博士已经在这里研究非洲象30多年了。普尔能辨认出每头大象，熟悉它们的特点和行为。
1: 这头象是我看着出生的，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年，处于青春期。艾拉生它的时候应该是在1999年。
0: 普尔常来，大象们似乎认出了他。对普尔博士的呼叫，大象报以低沉的吼声，或许这是他们在打招呼。普尔认为，声音信号对于大象的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已有可喜的进展。这种特制的话筒可以记录大象的叫声，记录范围很广，从低频到高频照单全收。

0: 胡尔博士的研究所就在国家公园里。胡尔博士已经收集了数千小时的大象声音资料，所有声音都要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进行分析。垂直方向的是频率，水平方向的是时间。胡尔博士分析了声音的频率、长度和强度，并把它们同大象当时的行为特征加以比较。通过分析，他确认这些声音都有独一无二的含义。
1: 大象会发出许多种声音，其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应该是大声的吼叫声，但实际上吼叫也分为很多种。现在我要放给你们听的是大象迎接家族中的新生婴儿时发出的声音。
0: 这段声音的特点是它的波形图中有两个波峰。
1: 当大象遭遇狮子这类较为可怕的捕食者时，他们会用强有力的叫声来恐吓这些动物。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这种声音。
0: 这是这种声音的声谱图。这是一系列波长较长的声音，从高声调向低声调过渡。一阵短促起伏的声音之后是一声高呼，这些都是小象发出的声音，代表着它想邀请同伴一起玩耍。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两种声音组合成了一句话。

0: 经过多年研究，将大象的叫声和行为做了详细比对之后，普尔终于能为他们的叫声分门别类了。他正在编写第一部象语词典。我们来看看大象使用最为频繁的两种声调，其中一种是问候语。
1: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吼叫声，我称之为问候礼。所有的家庭成员在见面时都会寒暄一番，有时候他们会一边吼叫一边转过身排出尿液或者粪便，那种场面非常有意思，就像这样。更多的大象赶来凑热闹。这种问候有时会持续五分钟之久，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0: 这就是在公园里向普尔博士问好的那头大象，他在打招呼。当然，在大象的家族中，问候方式也经常改变。下面是两个象群之间的会晤。我们在声谱图上看看这种声音。这种问候声谱有独特的中型曲线，请记住这个形状，接下来观察大象的其他行为时，它会派上大用场。大象常用的另一种叫声与它们平时的行为息息相关，它的意思是，我想走这边，咱们一起吧。

0: 这个声音对应的曲线又是什么样呢？非洲象可以娴熟地使用声音来表达他们的想法，这让我们大为惊叹。
1: 其实，大象所用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从同伴那里学来的。当然，也许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他们的母亲。
0: 我们逐渐了解到，声音交流在大象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沙漠里的白天骄阳似火，好似要把大地烘干。只有当月亮含羞露面时，沙漠里的居民才能勉强打起精神来。漆黑的夜晚，狂欢正式开始。沙鼠早已适应了沙漠里严酷的生活环境。严苛的生活环境让它变成极简主义者，几片草叶和种子就能生存下来。由于白天太热，沙鼠只在夜间活动。晚上，沙鼠会去荒野中寻找填饱肚子的东西，一些坚硬的草根

老许的嫩芽、种子或者谷物都是他们爱吃的。干燥的沙漠难找水源，这里的动物们聪明地从植物中摄取水分，这样就不用大费周章寻找水源。沙鼠的这种觅食方式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使种子散播开来，同时耕耘土壤，有利于下雨时积聚雨水，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时间刚刚好。
1: 行队，我给你的消息有误啊！米卡今天值大夜班，我们科那个陈小燕逼着他换的。
0: 怎么就这么巧啊？
2: 哥，为什么好好的牛排你要切成块煮火锅呢？
0: 因为我不想和你吃牛排。
2: 漂亮，简单点说就是有人弄巧成拙被人放了鸽子了呗。

0: 还不是因为信了某些人的鬼话。
1: 哦，不是不听我的吗？哥们儿可是告诉你先沉得住气，是你自己挨不过今晚，你破坏了我陆风追你的黄金定律。
2: 三天之后，麻烦你回来复查一下。
3: 好的，谢谢医生。
4: 丽卡，
5: 我回来了。
2: 不是看演唱会吗？
4: 别提了，演唱会以不可抗力原因取消了。
2: 啊，那你怎么办？
4: 能怎么办啊？回来治贝尔贝。难道真让你在这儿连轴转24个小时啊？
2: 没事，我今天晚上倒真是没事。
4: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你熬一夜心律失常。
5: 行，哎，给交给你。那我走了。
4: 好的，路上当心啊。
5: 好，拜拜。
0: 你到底喜欢米卡什么呀？天天在医院摸着福尔马林的，看人一眼看到心肝脾胃肾上。
6: 你还别说，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心里。
0: 说好看吧，蠢萌蠢萌的也谈不上；说气质吧，那跟小夏没法比啊。
6: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而且还特优雅。谁？
0: 我点的红酒到了。
6: 你没退啊？
0: 你付钱，我为什么要退啊？来了。哎，米卡。
7: 什么卡？
0: 珠宝不行吗？
3: 新南队长，你是不是对丁凯有什么误解呀？
0: 米医生在医院修修补补一天了，下班前洗手了吗？
6: 哪儿那么多话呀？
8: 反应过。
9: 几位，你们谁能签收一下？
0: 我来。找他。我还是很会做人的，既然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了。欠我那堆下面找。
10: 没吃饭吧？那个我这里边有火锅，也没人陪我吃，要不然一姐。
8: 好啊。
10: 啊。
8: 等我一下，我回去上个厕所。

0: 柯小姐呢？
1: 啊，出差。
0: 好点了吗？
1: 没什么事儿，快拆了好像。
0: 要不舒服就随时找我。

0: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1: 从你拦车的时候。
0: 那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1: 第一次见面吧。
0: 那你怎么训练的时候还对我那么凶啊？
1: 我那也不是凶，就是对你更严格一些吧。因为就是那样，我才放心。

0: 我不太什么。吃吧。那个，你不是说你今天值班吗？
1: 哦，那个陈小燕突然又不跟我换班了。你不是本来说今天有事吗？取消了。
0: 是这样，本身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就是骗你说我不回来，然后回来准备一顿烛光晚餐。你看这些食材本身是用来做西餐的，但看你好像也不太失望。
1: 我其实是会失望的。我今天一天都在跟所有人说我不能换班，但是我又想到你的工作太特别了，会有临时的事儿，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像如果我下班前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的病人，我可能也走不掉一样。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当别人女朋友，我会不太会表达。
0: 都一样，我也是那个第一次。
1: 那以后我们就别给对方惊喜了，容易失望。
0: 不适合。

0: 你好，你写错地址了，我在对面敲了半天的门。
1: 哦，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2: 送什么好呢？玫瑰、百合、菊花。算了算了。哎，这个好像可以。

0: 这还是有惊喜呢，送你。谢谢。
1: 我觉得什么玫瑰啊、康乃馨、百合都不适合你，这和你挺像的。
0: 向日葵，因为我脸大。
1: 不是，因为温暖。不是，怎么回事？

0: 你干什么呢？笑那么开心？
1: 关你屁事儿！
0: 据我分析，你这种笑容叫做多巴胺，这种脑内分泌物跟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那你浑身都是多巴胺。我可不能跟你比，这爱情事业双丰收。哎，对了，你今天是在急诊的最后一天吧？嗯。以后呢，你一趴可是很可大了。
1: 对，你到时呢，我好好给你看看你的脑子。
2: 主任到了。

0: 主任，少搓一次当帮忙好吗？
1: 怎么了？
0: 叫张勇就是男的吗？
1: 怎么开的？
0: 马上改。
1: 吃饱饭不做事，做事搞砸事。我开完单子一定认真检查，主任。

0: 上班好了。
1: 行队，
2: 行队，
1: 好
2: 行队，好队，好不容易放你假，你还过来盯着我们呀？
0: 看看你们有没有偷懒。时间
3: 都控制在十三秒以内。
0: 十三秒还想参加比武啊？
2: 十三秒还行吧？
0: 还行吗？我这样都能十三秒，
2: 你就这样？我不信。
0: 怎么的不服啊？不服赌一把。
4: 我，我要是你，我就跟他赌。他手都这样了，还这么嘚瑟。
3: 别怂啊！别，别。
2: 行，别。
5: 手套。来，准备，开始。

0: 四个十，一个九。
1: 多少人呀？
0: 帮不了你了，十二秒。
1: 啊？不是，这受伤了怎么可能十二秒？
0: 愿赌服输啊。
2: 哎，你呀、啊，你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还非要跟人家赌，你贱不贱啊你？
1: 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开练吧，年轻人。
4: 不，一点点疼。快点，姐姐，快点，姐姐，给你变一个魔术啊！一二三，这什么？棒糖，来，自己拿着，然后把它拆开吃，好不好？真乖，一点点疼啊，忍一下，宝宝。好了，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好，好了，搞定了，真棒！
5: 谢谢医生，谢谢。
6: 谢医生，
5: 再见，
4: 拜
5: 拜，
4: 拜
7: 拜。好勇敢哦！
8: 可以呀，米卡，你为了混急诊都学会变魔术了。
9: 你要学吗？很简单，我可以教你，有视频。你就可以变完以后拿个花儿送女孩了。
8: 哎，所谓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在下辈。
9: 哎，这早上的号都叫完了吧？还有排队的吗？
8: 哎呀，你干嘛呢？没人就是好事儿，说明大家无病不灾，万事大吉。
9: 是。最不该说再见的，就是我们。
10: 什么时候水杯完，什么时候吃晚饭。
0: 明白了吗？
11: 明白。
0: 好，解散。
11: 哎，邢队，今天水是不是有点多呀、啊？哎，不是。

0: 你看，
1: 陆川，
0: 一个人坐在这想什么呢？吃饭了吗？
1: 没有，我没什么胃口。<笑>谢谢。

0: 随时一个抢救就可能要站4-5个小时，没有体力怎么行？对，谢谢魏主任，不客气。我那还好多呢。我说的不光是这个，真的谢谢你。你在急诊教会了我很多。急诊是一个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和不少无理取闹的病人。可是病人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慌乱的医生。 最后，现在才明白，除了高超的技术之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更是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基础。我进急诊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个因为食物过敏导致死亡的男孩，那是我第一次在急诊，也是最后一次。 当时有个医生跟我说，进了急诊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每一次情绪都会带给你的病人不安。病人需要的不是你的眼泪，而是你的救助。每个医生心里有阳光，也有目的。进了抢救室的病人。 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急诊科也许不是学术最高的科室，但却是生死攸关的科室。我们必须控制好病人的生命体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其他专科医生的治疗。但是人的生死也不是由医生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
1: 尽力而为，我会永远记住这4个字。哎，
2: 邵主任，喏，说曹操，曹操到啊！
3: 聊我呢？
1: 对啊，聊你以前在急诊的那些丑事儿。
2: 走了。
1: 聊什么呢？
2: 邵主任，你也去过急诊啊？
1: 啊，跟你一样，临时调配的时候。
3: 哦，龙转，那惹麻烦了。一点儿。那个，我先工作去了。进来。哟，放你假都要回队里啊？你真打算在这儿安下了？
4: 还有半年就比武了，不回了不行啊。
3: 哼。
4: 哎呀，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呢，还是对那帮小子没信心啊？都有信心，但是有信心和努力又不冲突。
3: 嗯，不枉我历届你带队比武啊，你小子千万别挂掉链子啊！
4: 放心。
3: 至于猛虎队谁出战哪一项，你跟文博好好研究研究，给个方案，还有训练策略。
4: 好。
3: 嗯，这样，这两天的特训交流呢，你就别管了，受伤还没好。
4: 找文博来处理吧，但是，你得做一下技术指导。
5: 明白。
4: 风车把既可以提升心理素质，又可以练眼力，最近可以多练。嗯，中间可以穿插轮耐防、实战配合专项练习，也可以缓解训练中的疲劳。人选你决定好了吧？
5: 人选的话，李念的专注力不行，那体能还可以，让他去综合体能。文静肯定是长短枪。
4: 罗婷练散打出身的，让他去看散打。那狙击枪呢？
5: 小超被调走了，那只能我上了。你上？嗯。双枪合击，谁给你做副射手？你啊。咱们两个轮流做副射呗。不情愿。
4: 咱俩上次配合那都是2年前了。
5: 但上次配合我们是第一，这次也得是第一。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现代科技这么发达，还找你当面合照片，这就是想见你。
4: 我跟小夏只是朋友，
5: 也可以不是朋友。
4: 狙击枪王大将，训练软件。

0: 你不会真想当和尚吧？
1: 这周有工作安排，麻烦你压缩文件，邮箱给我。
2: 哼，火气这么大呀？当心碎屏啊！跑步呢？
3: 我在跑步机上，我不在跑步，我难道在吃饭吗？
2: 惨喽，撞枪口上喽，有人被拒绝了。我知道，你喜欢舒文波吗？可他好像不大喜欢你。
3: 怪你什么事儿？
2: 我想救你一命啊，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要我说吧，女孩子就该当公主，等着男孩子追，那些主动贴上去的都没好结果。

0: 是想告诉我，你要追我了？
1: 对啊，你好聪明啊，这都能被你猜出来。怎么样，要不要跟我约会啊？
0: 不要。
2: 哎，你好。
3: 你好，你要一个凯撒沙拉。
2: 凯撒，32元。先生你好。
4: 你好，这有人吗？谢谢。
2: 跟那位小姐一样。32元。

0: 你来干什么呀？吃饭啊，非得来这家吃？怎么了？你包场吗？小姐，
1: 经典的凯撒沙拉。谢谢啊，
0: 慢用。先生，经典的菜，我真觉得咱俩可以试试。哎，别激动嘛。
1: 月圆，你不觉得咱俩很合拍吗？
2: 不觉得。
1: 你看啊，咱俩都喜欢喝同一个牌子的滴露咖啡，都喜欢看个喜剧。你喜欢跳伞，我喜欢潜水，将来呢，我可以陪你上山，你可以陪我下海，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啊！
2: 谁要陪你跳海啊？
1: 感情是需要试的嘛，试了不一定行，可不试肯定不行。 就像舒文波，你跟他都没有办法开始，怎么可能会有结果？怎么样？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这头。小姐，要不要咱们换个位置？不好意思。哎，早不说。
0: 哎，我送你回家啊！不用，我车就停前面了。你开的什么车啊？我买一部跟你一样的。
1: 别跟我这炫富行吗？你有的我都有。我干嘛要炫富呀？我有钱，全世界都知道。我就想跟你开一样的。
0: 毛病。
1: 阮清夏，
0: 又干嘛呀？
1: 你准备好吧？
3: 我要开始追你了，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陆枫的，你也不例外。陆枫真这么跟你说的？啊！
2: 你也觉得他可怕吧？曾几何时，我也曾经说过这种愚蠢的话。
4: 林希克雷呢？怎么又24小时黏着你啊？
2: 被陆枫叫走了，估计说你的事儿吧。

0: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这要是我，我早打你了。这叫霸气侧漏。你进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用我教你的恋爱三步走？
1: 你以后哪步怎么样？你还教我？
0: 哎，我前女友我们可是很伤心的，这恰巧证明我有多好。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会连手都没牵吧？这……啊！你们没有牵手？
3: 怎么了？那谁吃火锅还牵手啊？不是，你虽然看起来…… 憨呆憨呆的，但是有别的有眼倾向，尚可呀。他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呢？他不会是心里有问题吧？心里有问题。那地震的时候他也抱我了呀。
2: 那种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他确实得表现表现吧。但这平时这表现不应该。
3: 没找到机会吗？
4: 明天我们俩出去玩。
5: 我告诉你啊，明天出去，你一定要把你这右肩膀上的绷带再缠上。
6: 为什么呀？
5: 装病娇啊！吃饭让他喂，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他就往你身上这么一靠啊！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
6: 什么馊主意？
3: 穿的漂漂亮亮的呀，什么高跟鞋、小裙子、项链、耳环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
7: 放心，我这次是不会踢你的。

0: 好巧穿裙子呀？
1: 不行
0: 啊，不是，就是挺好看
1: 吗？谢谢。
0: 的。走吧。
2: 打的什么呀？那么可爱的玩具熊你都赢不了。
3: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买一个。但是打不准也不能怪我呀。哎，老板，老板，那个熊多少钱？我买了。
4: 这个不卖的是奖品，打中了有奖。
3: 不是，老板。
2: 啊，算了，咱们去那边吧。
5: 想要吗？
6: 这一个娃娃得有十万只螨虫吧？拿回去又占地儿又脏。它挺可爱的、
0: 哦，什么呀，蛤蟆呀、嗯？这蛤蟆又不能解剖。
6: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拿回去解剖啊，真的挺可爱的。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呢。
0: 您的意思是您是天鹅呗？嗯。
4: 打枪吗？20块钱一组。
0: 20，行。上哪？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再厉害的也有失误的时候，再试一次。
1: 老板，枪改了吧？
2: 哎，小伙子，你可不要乱讲啊！你技术不好，可不能怪枪不行。
1: 那我要是全打中了，什么奖励啊？

0: 小伙子，我这呢小本买的，也就勉强糊个口。你这一条烟都拿去啊，我这以前就白忙活了，不是？哎，意思意思，算了吧，啊。
1: 你买的蛤蟆给我吧。
0: 蛤蟆？
1: 我们要那个。
0: 那绿的。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做生意要实诚啊，不能骗人。
1: 谢谢谢谢。哎，你都知道他枪改过了，你怎么还那么瞄准？
0: 他那个枪嘛，枪口是歪的，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当然了，主要还是因为我比较聪明吧。
1: 嗯，聪明，聪明。

0: 你已经闻到很香了喽，
1: 好像涮饭香。想吃吗？我去买。
0: 你站这儿，去吧。老板，来一份。

0: 好吃。你要不要吃个？
1: 好啊。看我这手。
0: 你的伤还没好处呢，接辣，是吧？
1: 不是我。
0: 走啊！
1: 好了。我听说电影可恐怖了。
2: 那怎么办？我好害怕哦。
1: 没事儿，到时候你要害怕呀，就抱着我。
3: 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他就往你身上这么一靠，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
4: 不都假的吗？
0: 这得动手术什么的，假多了，我怎么不吃呢？
2: 你吃不吃啊？
0: 害怕呀？
4: 没有。
2: 你觉得很恶心啊？
4: 有点吧。
2: 那你吃一个。
0: 电影挺好看的。

0: 看什么呢？没事啊。怎么着？想保护我呀？啊！你上次习惯了。真是。
1: 哎，你手不是受伤了吗？
0: 早好了，我就是想装个可怜，博取一下你的同情，但是没发现，您不吃这一套啊。
1: 那你现在干嘛呢？这是握手初次见面了。

0: 谁啊？啊！一大早上拉个皮箱干嘛的？
1: 回家，我的车被撞了一下，要去修了。
0: 人没事吧？手有点难受。回家，我时间还来得及送。上车。 上车。

0: 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一整不上呀。
0: 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儿。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1: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0: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最近忙什么？
1: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实际应用上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
0: 可以啊，你发到我邮箱就好。
1: 谢谢。
0: 别客气。还有，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

0: 这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
0: 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儿。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1: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0: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最近忙什么？
1: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实际应用上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
0: 可以啊，你发到我邮箱就好。
1: 谢谢。
0: 真客气。还有，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上次在丽南的时候呢，我误会你了，以为你是借着赈灾，实际上是在作秀，但其实呢，你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知道了。
1: 是吗？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0: 我的问题，我觉得7年了嘛，肯定大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你身上的很多东西呢，没有变化。

醒了吗？一刻钟，门口等。

0: 哟，回来了，姐。
1: 啊，飞了11个小时，累死了。给我煮碗面，我吃着睡觉。
0: 啊？
2: 我那什么？
1: 着急出门啊？
0: 啊。
1: 跑步？
0: 嗯。
1: 跑个步，你弄那么香干什么呀？
0: 没有啊，洗粉。
1: 小姐，你跑步？
0: 其实我们俩……
3: 我倒垃圾。
1: 哦，倒垃圾也挺隆重的啊。
3: 生活做什么都要有仪式感嘛。
1: 我先走了。行了吧？我不吃了，赶紧跑去吧。
0: 哎，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我姐我们两个的关系啊？
4: 秦队长，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速度？
0: 就你这样的体力，我应该把你的结账给收回来。
1: 就你这样出尔反尔的处事方式，我决定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0: 我们什么关系啊？有这么难说吗？你不说，你也不让我说。
1: 你让我准备准备才行。
0: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
1: 谁是丑媳妇？你让我准备一下。

0: 哎，这样就好。
1: 真冷。
0: 你那样太太迷人了。听我的，来跑步。
1: 我跑步干什么？我们坐公交车吧，好不好？
0: 你带卡了吗？
1: 没有。
0: 等我。太慢了吧！
2: 让我加速了啊！
0: 太慢了吧！
2: 加速啊！
0: 加速啊！
2: 加速！
0: 加速啊！小腿蹬起来。

0: 道路千万遍，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1: 来了，豆浆、油条。

0: 来你买呗。
1: 啊，不用，我就尝一口。

0: 我不管你了，我得赶紧吃。今天省外大交班。
1: 着什么急啊？我开车送你。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今天晚上归队，估计回来要下周。
2: 没了。
1: 你不是应该留恋吗？你不是应该不舍？你应该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3: 时间是来不及了呀，所以赶紧吃啊！
1: 现在才6点啊！
3: 我今年得造访，4点半查房，要不然少主任就讨厌迟到了。
1: 又是少主任。
3: 我今天是第一天回省外，我要表现好一点。
1: 行啊。
3: 你看到没有？
1: 我刚开始吃了。
3: 给你打包好不好？服务员打包，边走边吃，你别嫌弃吧。

0: 来，
1: 余生回来了，
0: 拿杯咖啡。
1: 谢了，
0: 不客气。朋友们，来取咖啡了，来，
2: 谢谢余生。
0: 姜老师，姜老师，没事，咖啡给你来的。姜老师，
3: 谢谢。
0: 姜老师，
4: 这么破费啊？
3: 丽莎，今天正式回城外，开心吗？
0: 当然开心了，以后还是请二位多多指教。
1: 哟，客气，
4: 敢当不敢当，我们都得请你指教。就你跟邵主任在地震的时候配合完成的那台夜色湖之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轰动全院，临危不乱，两个小时完成淤血抽出，是吧？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再说了，大家都帮忙了，
4: 厉害着呢。
3: 好机会，
0: 那换班要干什么？时间不早了，走吧。
3: 哎，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哎，
0: 哦，开会了，走。
5: 昨天很晚下手术啊，辛苦。
6: 人都到齐了是吧？
5: 到齐了。
6: 我们现在开会，把每个人手头的病人的情况都说一下，还有今天的手术安排。
7: 今天陈丹丹要做动脉瘤手术，我给家属建议视作介入。
5: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介入？
7: 因为动脉瘤的位置长得不是很好，开颅入颅难度比较高，下腔动脉瘤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做介入更安全。
6: 陈医生，放不放支架？
8: 我觉得不用，单导管加一个弹簧圈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动脉瘤的瘤颈相对较窄，然后弹簧圈完全可以承拦。昨天贾丽老师已经跟我分析过了。
7: 这个病人连山跟我一起跟的。
5: OK， 过下一个。
4: 我这边有一个颈动脉狭窄的，今天手术。这个患者颈动脉分叉的位置较高，并且患者高龄，基础病多，剥脱手术暴露难度大，并且在手术期并发症较多，所以决定行支架植入，术后常规双管治疗，就这样。
6: 可以下支架，但是要注意术后冠状压突破时间，必要的时候镇静降压。
4: 邵主任说的对，这是手术的关键，我一定注意。
6: 我也注意。
4: 您客气。
6: 还有其他的吗？
7: 还有两个病人脑出血，要做穿刺。
6: 好，有其他事情的话，大家准备一下，开始巡房。

0: 昨天动脉瘤手术那个。
1: 米卡，让我一下。好。今天突然出现意识模糊。
0: 温度多少？
1: 37.5度。
0: 小玲玲，小玲玲。开个核磁共振，看有没有脑积水。
1: 是。
0: 这边。
1: 刘美蓉，57岁，因视力突然下降入院，无明显呕吐、头痛、头晕等症状，在当地做的核磁扫描，显示安区占位性病变。
0: 你在处理。
2: 先做 CT， 目的是为了区别颅咽管瘤和垂体瘤，然后再配合做垂体激素检查。

0: 你看，燕山为什么建一座 CT？
1: 因为 CT 可以看出来肿瘤是否有钙化，如果钙化的话，就是乳腺管瘤，也可以在术前做一些准备，看清楚蝶豆的发育情况和蝶胺的分割情况。但是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这样可以看清楚，肿瘤是否有侵占性。
0: 好，那就做一个 CT，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啊。
2: 医生，这是要开刀吗？
0: 我们还要再看看报告，但没事，放心吧啊。做手术也是小手术，做得不错。
2: 谢谢主任。
3: 严山对病人的情况那真是了如指掌，他连资料都不用翻的。
0: 去放之前要对自己病人的情况非常的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回去重新实习论断好了。
3: 邵主任说的对，我们一定再加强学习。
0: 现在病人比较多，分一些给米可看。
2: 好。那我们去办公室吧。
4: 好啊。这是几个新办入院的，你把他们的病史、遗传病史、过敏史问一下，然后把他们在外院做的片子收一下。
2: 好的，就这些。
4: 你刚来做点基础工作嘛。
5: 真是的，他为什么要用那样的语气跟你说话呀？再说了，这询问病史不应该是实习生做的吗？邵主任明明说是让他把病人分给你，又没有让你替他大下手。
4: 他估计忙呗，我就做了不就行了吗？
6: 呀，早上怎么样？
2: 还行。
6: 看看这回神外了，就是不一样，不能准点吃饭。哪像我啊，我数着呢，一大早被那个灭绝师太骂了七次，那就是八字不合。
4: 哎，那你就没有想过检讨一下你自己吗？
6: 他是你干妈还是你干姐？对了，严山呢？他怎么没跟你玩？
4: 严山忙着呢。
6: 你不用忙，回去坐个板凳。
3: 这严山当然忙了。省外那么多病人，他也得看着，还要抓紧时间写论文，争取评优。
7: 他上吊都不用喘气儿的嘛。
6: 张医生，这个省外的评优有什么作用啊？
8: 当然有了，每年省外住院医都有出国进修的机会，评上了优秀，可以优先考虑。
6: 那么爽？
8: 那你看看，哎，妹儿，我记得你不是一直在做实验，还写个。
4: 我写的是颅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积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
8: 写怎么样了？
4: 写差不多，但是数据分析还差一些，因为前面一直在急诊，就没来得及弄。
8: 你这事你再琢磨琢磨，你有机会，那邵主任就很看重了。
4: 我肯定会写好的，但是这评优我这刚回来，肯定就应该轮不上我了吧。
8: 先写完再说，我很看好你。
4: 谢谢，
6: 我也看好你。
4: 你应该看好
9: 我。我出来了，你在哪儿啊？
10: 向左转，起步走。
11: 哎，
9: 吓死人
11: 了！这么大人你看不见啊？这要在手术台上，你不会给人割错了吧？
9: 我穿上白大褂和脱了白大褂是两个人，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割。
12: 哎，还真有，您把这个生命线给我割长点，
9: 割，割到这儿。
12: 别笑了，还有两个小时了就，上这。
9: 怎么还有两个小时啊？
12: 我早上说了呀，我10点归队啊。
9: 你除了周末必须住宿舍吗？
12: 有一种方式不用住宿舍。
9: 什么？
12: 就是你把这生命线给我划断了。哎，愣着干嘛呀？上车，上车！
9: 不是我不会开车，我坐这。

0: 看在你这么好心接我的份上，我请你吃个饭，大餐随便挑。
1: 我挑啊？
0: 嗯。
1: 大排档。
0: 大排档？
1: 嗯。
0: 我让你挑大餐馆。
1: 就你和邵主任吃的那家就行。
0: 那也不是大排档，那是小餐馆。
1: 我不管，我就要吃大排档。
0: 你怎么大排档这么有执念呢？
1: 反正就得吃这家。
0: 哦，行，大排档，能给我省钱我还不开心。
1: 哼。

0: 来，让我来看看吃点啥。
1: 我请客，你点。
2: 不用，你上次和邵主任吃的什么？我就吃一样。
1: 我跟邵主任吃什么，你就要吃一样的。
2: 啊。
3: 你确定啊？
2: 确定。你们就吃这个，
3: 嗯，
2: 生脑花，大脑刺身，
3: 嗯，
1: 想吃吧？
2: 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嗯嗯嗯，不不不，
1: 这么特别的东西我得留给你，我就吃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就行了。
2: 女生吧，吃这么多不太好。
1: 嫌弃我？
2: 不是，就是怕你消化不好。
1: 我消化挺好的，你就嫌弃我？
2: 哎呦，
1: 你嫌我胖是不是？
2: 我喜欢丰满的，但是我也吃点，这么多。
1: 你这样，你要么把这个给我吃了，你要么把这所有的都吃了，一粒米都不能剩。
2: 好嘞。

0: 怎么了？
1: 行，刚拿两碗又凉，
2: 吃饱了，撑的。
1: 你平时不是挺节制的？
2: 现在这小姑娘，什么都想吃，什么都还只尝一口。
1: 我，跟你说你吧，
2: 说要干嘛？
1: 这是黑豹突击队明天交流行程。
2: 啊，放这吧。
1: 白桃味儿的，
2: 嗯，
1: 我记得米卡也喜欢这味道。
2: 不是，这不就无糖的气泡水吗？
1: 啊，
2: 不是，
3: 你也尝。
1: 杨哥，我不用了，队长。
2: 不是白桃味儿的，跟米生没关系。
1: 哦，
2: 那忙，
1: 那走，队长。
2: 嗯，对。

0: 姐，哎，是不是你那个行教官说你胖了？
1: 怎么可能？他觉得我太瘦了，他恨不得让我再多吃一点呢。
0: 那你紧张什么？
2: 没紧张啊，我就是对自己的管理和要求比较高。
0: 嗯，好好，真棒。
1: 我要加点素啊。
3: 蒋劲，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豹突击队的队长庄志文，这位是我们猛虎突击队的队长邢克磊。
4: 你好，请便说庄总。
3: 你们这几天的训练呢，克磊同志会安排好的。黑豹队和猛虎队都是我们省里最拔尖的突击队，这一次的交流学习很有意义啊。
5: 那就有劳邢队了，庄队喝酒。
3: 喂，好，我马上就过来。那你们先聊。
6: 早就听说猛虎队的训练是特训中的特训，这次来交流学习，我准备好大开眼界了。
5: 都是兄弟们抬，给面子。
6: 我这个人直来直往，不太会给人面子，到时候先对不要介意。
5: 我这人就喜欢听真话，有什么问题您一定要指出。
7: 先生，
1: 你垂体微腺瘤最怕的就是手术中出血。你忙着呢。
7: 嗯，什么事儿？
1: 袁山，那个硬膜外出血那小孩已经照过 CT 和核磁了，他的血肿已经消小了。
0: 哦，那我去跟张瑶说安排他出院。
1: 好。
7: 队长
1: 啊，
7: 我们两个正在讨论病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一起。
1: 好啊。
7: 刚才我们两个正在聊这垂体微腺瘤在术中出血的话是很麻烦的，一切肯定就喷了，就像是动脉破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做呢？一边是按压止血，一边是刮除微腺瘤。你看啊，
8: 它这个瘤体的位置包括体积都特别大，
7: 这个时候我会考虑用腔状胎夹钳来夹壁止血。
0: 那如果在术中脑脊液漏液破口特别大怎么办？
7: 考虑用三明治修补法做三层修补，然后用白体筋膜先把这个漏口给填充了。一旦术中出现漏液的话，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术后他患者的鼻腔会不会流清水，会不会发热。明天的手术一起跟吗？
0: 好。哎，这个增强夹是新产品吗？
7: 我朋友看的。
0: 哦，那我先走了。
7: 就
9: 第一个项目，100米长枪双枪合击，跪姿射击前方天平两端的鸡蛋，以命中率还有速度计分。来，开始，
10: 预备，一二三。
11: 四枚鸡蛋均破碎，猛虎队2秒，黑豹队2.5秒。
9: 努力。
12: 快0.5秒，怎么做到的呀？
13: 这个项目考验的就是两名枪手之间的默契。
12: 嗯，
13: 我一早就和罗婷商量好了，我瞄准的是鸡蛋的底端，当罗婷开枪的时候我准确击发，这样我们就比他们快0.5秒。
7: 先生，你可能虽然离开了身外一段时间，但是以他的能力可以独立跟一些病人。
0: 少主，
7: 我知道你很负责任，但有的时候分一些自己的工作给同事，你能轻松一点，记住我的话。
14: 好。少主任，
15: 严莎，正好有事要跟您说。今晚有空吗？
1: 嗯，有。
15: 哦，我弄了2张草地音乐节的门票，都是你喜欢的乐队，咱们一块去看呗。
1: 好啊。
15: 那说好了，今天晚上8点半，我在维也纳广场门口等你。
1: 嗯。
15: 行，那我先忙了。
1: 嗯。

0: 完健身操又跑步，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
1: 我晚上吃多了。
0: 从来也没见你少
2: 吃过呀，怎么今天转性了？
0: 哎，你说实话，你觉得我胖吗？
2: 不胖啊，圆圆的脸多有福气啊。
0: 脸圆吗？我觉得下巴挺尖的。

0: 这个就是我们数的研究的风车板。前后攻两台，一共10个点。当它转动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两点重合的情况。但达到前面的红点，不算得分，反而要扣分。只有打到后面的黄点，才算是真正的得分。这可以练我们的集中注意力，也可以练我们的抗压力。
1: 为了折磨队友，行队煞费苦心啊！
0: 在这流汗，总比在实战中流血强。
2: 绝对同意。
3: 猛虎队的训练花式不少，你们觉得怎么样？
2: 还好吧，看起来也没那么难上手。
1: 难不难试试就知道。
0: 不如来一场。
4: 好啊。

0: 每人五发子弹，黄色得分，红色失分，打数相同，时间短者胜。
1: 战马。

0: 五枪四中，五秒。
1: 有点意思，但是不知道在实战中有没有用。
2: 实战也可以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吃饭，下午继续。
3: 好，
1: 罗定。
4: 到。
1: 走吧，庄队。
0: 黑豹队的水平确实不错。
2: 那又怎么样？他们还不是输给我们了？
1: 你说你一天什么也没干，嘴挺着叭叭呀？
5: 秦队，这庄日文，他摆明是不服你啊！我看他是来挑战的。
1: 他服不服不重要，好队说了得招呼好。都忍着点啊，尤其你。
2: 邢队，你很赶时间吗？

0: 等我，马上来。
1: 出来了。
2: 哎，
3: 你们刚才看见没有？那发个微信他都在笑。他在笑什么？
4: 我怎么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2: 哎，谁掉的？
6: 现在办公室的。
5: 就我给拿过去。
2: 快吃饭吧。
3: 我看前辈吃，我都饱了。

0: 搞定。
1: 我也好了。
0: 我只用了10分钟哎。
1: 我也10分钟。
2: 那好吧，
0: 这局外科医生 PK 特警，评分。
1: 胜负也这么呛，呛人。
2: 嘀咕什么呢？
1: 啊，没有。
3: 你们练习这个剥生鸡蛋是干什么？
2: 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像，非常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到脑组织，所以呢，

0: 生的手必须可以完好无损的把鸡蛋带着膜给它剥下来，这毫厘之间保护的就是生命。
1: 厉害厉害，
0: 承让承让。那你们为什么要练穿大米啊？
2: 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
3: 我们的目标一般都
2: 是很远很小，所以
3: 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2: 这是练习的一种方式吧。
0: 真厉害。哎，对了，柯小姐说你房间里面的那些乐高小人都是你的心上人啊。
3: 因为有故事。
0: 什么故事？
2: 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些事儿呗。
1: 有兴趣啊？
0: 没有啊。
1: 哦。
0: 说说呗。
2: 不是说没兴趣吗？
1: 哎，有没有想我？
0: 怎么会这么直接呀？我说了都不好意思。
4: 干嘛不见他？
1: 啊？
4: 搞什
0: 么？我看看。
1: 啊什么呀？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
3: 就这么一点？
0: 就一点点。那你呢？你想我吗？
1: 想。
2: 铁汉柔情啊！
4: 有我，
1: 很想。
5: 不是我就说你别动了，我听你别急，
1: 我没急。
3: 行行的呀，视频呢？
4: 哎呦，哎，米医生好。
0: 你们好。
5: 干什么
2: 呢？我来送钥匙。
5: 我们也是来送钥匙的。你又是拉屎汤了。
0: 先忙忙，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
5: 哎，不耽误，迷上。那个，我们下班了。
1: 哎，挂了。
5: 那个，行的，要不我们先走了，你休息吧，我们走。
4: 哎，你听着，
5: 没，
4: 行的，别动，
5: 行的，别动。

0: 那种增强型的动脉瘤夹设计的不错，比普通的夹子可以提高40%的夹臂力。谢谢，改天请你吃饭。
1: 因为我还有点事情想请教你。
0: 我最近手术比较忙，要么明天来医院找我。
1: 好的，明天中午我去找你。

0: 你过来，你那个多好看，走，走，咱跪下。
1: 等一会儿，我再拿点东西。
2: 哎，快，哎，还挺好看的吧？
0: 我这拍的照，
1: 拍照就不用了吧？但是挺好看的哈。
0: 皮皮这边还可以啊，这还可以。上主任，去，怎么了？三床的病人数据已经稳定了，他吃了药睡着了，数据我已经输入电脑了。好，那就下班。
3: 还有事儿？
0: 我下了班也没什么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I see you.

0: 看刚才的情况，伤者的基本体征已经稳定了，观察一晚上，没事的话，明天给他装普通病房。
1: 好的。
0: 嗯。
1: 哎，邵主任，您吃晚饭了吗？
0: 没。
1: 那我们要不要一起？
0: 吃完饭。你好，吃什么？
1: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

0: 好的，我在咖啡厅等你。
1: 可瑶，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
0: 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
1: 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
0: 嗯，
1: 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加臂力也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
0: 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
1: 你都找人跟进了。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
0: 啊，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
1: 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
0: 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
1: 你想争取？
0: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一流的技术培训。如果仁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
1: 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嘛。
0: 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我能帮的忙一定会帮。
0: 谢谢。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

0: 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8: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9: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0: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7: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12: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13: 对了，
14: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7: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5: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6: 50万吧。
15: 嗯。
1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5: 我投资。
7: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7: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8: 那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剑。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9: 那这个度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7: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4: 我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7: 给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7: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太火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7: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活过。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0: 我哭的是我的没得。
15: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7: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7: 别点，别扫，别好奇。
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14: 他属于医保局的。
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
7: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7: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去了，
6: 太好了！
7: 2026年，反诈新防线，

0: 手机里，更在心里。
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5: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6: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两次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9号的12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0号的8点到21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就是一个这个气象学上的这个新名词——分散性阵雨，大家搞不明白啊。别太拿它当回事儿，这玩意儿可有可无，或者说还指不定跑到哪儿稀稀拉拉来那么一小气儿就完事儿。这个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就叫分散性阵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就是从目前开始到今晚8点，在这个预告区间之内已知的易县、北镇、黑山都将出现这种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上呢提醒大家呢，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雷电防范工作。按照我们以往啊对这个每天所接受到的这些天气情况以及与实际的这个预判与实际情况的比对发现啊，气象部门会尽早的给出这个获知的这些气象变化的信息，但是呢越临场的，比如说提前1到2小时的，这个你千方百计你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是相对来说百姓把它认为是最准确的临阵临场的雨马上就来了，甚至你都可以看到乌云压境了。但这个中远期的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到今晚8点的这个区间内，就是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可能出现就可以了。刮北风的时候往南跑，刮南风的时候往北跑，如果要赶上那个雷雨大风，那你就赶紧往家跑就是了啊。来接电话。
1: 来接电话。岳先生您好。
2: 喂。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大的事儿，我的这个耳刷位。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那个提暖费那个事儿，就那个头我今天那个的，我找那啥，我们那嘎的找现就母俩吧，那个人使的，我打他家的是十年没给的，跟那个那母俩是一人刷2吨，那年就是那个反正不知道几年谁来的。完了那个我以前呢凭那个村上给来的，年年给来的，我找到太和区，太和区叫我找大学街道，大学街道也没接我电话，有没有？完了我啥找村上的，找村上的，村上说的以前那个这后选举的那个领导说的，这头呢是前的呢选举，是他那啥，那我不管，他管不了。
0: 其实啊，这个岳先生，
2: 啊、
0: 前天呢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
2: 啊，
0: 当时还把这个性别给搞误回来了啊，今天郑重的、
2: 大学五保户，还一级残疾，有残疾证，
0: 是，
2: 特困证，
0: 知道您生活在太和区大学街道，是一位对五保户，并且呢身患残疾，有这个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是吧？听力也不太好。当时问到了说这个 胳膊摔伤之后的医药费报销的问题，我们联系了这个大地保
2: 给我
0: 险的
2: 打听
0: 工作
2: 打
0: 人
2: 听，
0: 员。
2: 因为这个政策给不给？我以前那个，
0: 然后啊，您听我说吧，这
2: 那
0: 回
2: 倒
0: 您
2: 没。
0: 听我说就行了。上一次您提到了那么一嘴，说到了这个取暖费报销的问题，其实对于农民呢，它不存在这一项啊，那不叫取暖费报销，就是针对这个享受政策待遇的，你比如说特困户啊，这个五保户啊，会给这个取暖煤的这方面的补贴啊。
2: 太可惜，说给我了
0: 您听
2: 呀，
0: 好这
2: 叫
0: 个
2: 我
0: 事儿
2: 找
0: 吧，
2: 什么玩意儿？找个大学街道，
0: 你谁也不用
2: 完了
0: 找了，
2: 大学
0: 你
2: 街
0: 听我
2: 道。
0: 说。听我说，谁也不用找了。你找到直播一二三四五了，我们的同事就帮助您打听好了。你接下来你好好听就行了啊。
2: 我就一个人，我没有眼睛，别让我
0: 好，
2: 耽
0: 您
2: 误
0: 就
2: 了。
0: 听，好好听，耐心听就行啊。哎，好。
1: 好，
2: 谢
1: 我
2: 谢
1: 们。
2: 宝昌老师啊。
1: 好嘞，我们来接听咱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调查记者的电话。
0: 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美晨，
3: 岳先生您好。岳先生。周一的
2: 喂，
3: 时候呢，您在直播间反映了两个问题，我们都替您沟通了。那第一个问题呢，您说您是视力残疾人，去年在财联给你投了一份保险，然后您去年胳膊摔骨折了，想问一下，能不能报销？那针对这件事呢，我们联系了财联，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说锦州市残联呢，确实给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投保了大地保险公司的意外伤害险，这个钱全部由市残联出资。周一，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直播间里进行了答复，说只要您在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且摔伤期间在保险的保障期间，那就可以理赔的，是吧？但是您是不是手里的一部分？
2: 身
3: 治疗
2: 份证
3: 资料
2: 昨天
3: 丢
2: 交
3: 了，
2: 上去了，
3: 对对
2: 都
3: 对，
2: 交上去了，
0: 对这个事
2: 单
0: 儿
2: 位
0: 啊，
2: 写人
0: 前天的时候，大体保险的工作人员都已正面回应了，就是说，
2: 像那
0: 这
2: 个，
0: 个岳先生啊，您的医疗票单据呀、弄丢了不要紧，人家保险公司方面呢，到医院去提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数据啊，这个票据的，然后一并按照政策给您进行报销，你放心，这一点您放心。前天呢，我们也回应您了，
2: 谢谢您哈，我说，
0: 别着急，后边还有，您听我们的记者给您进一步给您讲讲下一步这个，
2: 这感谢您了，这您就是我的亲人了，您都，
0: 就换人了，别着急，接着听啊，哎，
3: 就是我今天也联系了社区，社区人员说保险公司昨天已经上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了是吧？对，他拿这个身份证啊，就去调取你的诊疗信息。然后好给你办后续的这个
2: 这感
3: 理
2: 谢
3: 赔工作。
2: 我是不知道是爷俩是啥，我都感谢你们俩。这个家伙，那给我亲人都啥？我没有亲人呐，啥事儿都有。
0: 先不，您先，您老先不用接话，没事儿，一定先听全了，听仔细了，然后咱们再
2: 这
0: 说
2: 添
0: 啊。
2: 麻烦了，这
0: 哎，别客气，你就现在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就耐心听下去就行啊。哎。
3: 就是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您只需要等待就行。如果说您符合条件的话，那边会自动给理赔的。现在都是走这个正常的程序，您只要等待就行。那您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没有领到取暖费的补助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居住的房子是什么？是您自己的房子啊，
2: 我
3: 还
2: 这
3: 是？
2: 租的房是那什么玩意儿？以前呢，

0: 那个那时候接到裁员，那个他现在这转业了，是退休了。他那个那时候他当助理啊，给我办的是锦州市太和区，那叫什么局，他批我的，就给我什么呢？2间房，2间房完了没给我盖，完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得那个手续啊，押给那个大学街道了，押大学街道，这10年的光景儿没有了，他横呗，他也说他给我整，完了得给我1年1000块钱，五大队那时候是那书记，我那书记现在可能是进监狱了，不是咋的。
1: 那您现在住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租的呀，还是您以前的平房，还是公租房？
0: 那房子不，我少那啥，我磕碜点儿，给不给都行了，就主要取暖费和这个给我办了就行了点儿。
1: 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这个取暖补贴是年年都给您的。您是
0: 他
1: 知
0: 叫
1: 道
0: 我
1: 吗？
0: 上哪儿去？你听我告诉你呀、啊，他叫我上大队有个空房上那儿住去。我这他在带台阶嘞，连扶走廊啊都没，我都没法扶，我都拽呀。这个呢，我上那他更拽了，现在我不能去，他叫我。
1: 那您现在住在哪儿呢？
0: 现在我租的房是吧？这磕碜点呗，这玩意
1: 租的房子是吧？
0: 儿。
1: 就是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呀，就是您的取暖补贴
0: 那
1: 是年年都
0: 市
1: 有
0: 民
1: 的。
0: 政局吧，啥都给我，
1: 对呀，
0: 市民政
1: 那
0: 局
1: 您
0: 还
1: 没
0: 行。
1: 看到你就是您每月的取暖补贴吗？
0: 那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啊？那个手机，残联给一个，大学街道给2个，对，一年给一个，那还是那个多功能的手机，好手机。完了，那还有那样手机。
2: 咱不提手机的
1: 是
2: 事
1: 这
2: 儿
1: 样
2: 了，
1: 的，
2: 咱就
1: 工
2: 说
1: 作
2: 说
1: 人
2: 这
1: 员
2: 个
1: 说
2: 取
1: 了，
2: 暖费补贴这事儿啊，
0: 像
2: 这
0: 您。
2: 个。
0: 给我表扬表扬那个，那个市民政局，还给我拿那个太和区，还给我拿那洗手间了。
1: 是这种情况，
0: 但是
1: 就
0: 这样，
1: 是，比如说，是有那种300块钱的燃煤补助的，如果说没有给你煤的话，每月是给你一年给你300元这个补贴，太
0: 周
1: 和，
0: 边都给我买来了，这钱呢买的，
1: 工作
0: 都
1: 人员
0: 送
1: 说，
0: 家来了，
1: 这
0: 还
1: 个
0: 有
1: 三
0: 那
1: 百块
0: 个，
1: 钱的补贴呀，是每年都打到你这个账户上的。如果说这个财政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可能会往后延，但是基本上都会没有对你来说没有欠款，每年都能保证300块钱。您去
0: 好嘞，
1: 看看您的银行卡，
0: 哎，
1: 看看有没有这个钱。工人说是一年不少的。
0: 好，谢谢啊。
2: 您
1: 您
2: 如
1: 去自
2: 果
1: 个
2: 呀，
1: 看一眼，
2: 自己呀，这个视力也
0: 就
2: 不方
0: 能
2: 便，
0: 到
2: 然后
0: 那啥的，这
2: 可以
0: 个
2: 委
0: 你
2: 托
0: 们
2: 别
0: 俩
2: 人
0: 领
2: 去
0: 导
2: 看一
0: 的，
2: 看啊。这个岳老先生，您听清了吧？如果您自己呀，这个事务不方便的话，拿着您的银行卡呀，到银行请那儿的工作人员帮助您看一看，
0: 好嘞，
2: 看一看那上边那个流水啊。每年什么时候？去年的给没给？今年的给没给？按说，一年也没欠。然后您再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取暖煤补助是补贴的，这个钱呢，每年都给您发啊，看一看就行，好吧？哎，
0: 麻烦了他，
2: 别客气，别客气。其实啊，像这情况，我们
0: 我
2: 的。
0: 咋不客气？全感这那啥，跟这个感谢那啥，这领导给我办事儿，咋感谢？
2: 宏宇啊，就是今天上午啊，这美晨还跟我们说这个
0: 过
2: 老人
0: 去
2: 的事
0: 像
2: 儿啊，
0: 我这样的，
2: 这个
0: 要
2: 说
0: 饭都
2: 这个
0: 找不着大门
2: 是
0: 呢。
2: 说的就是您老听一听就行啊。我们的同事啊，体会到了他调查这个事情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得知您老的这个几十年来这个各种境遇叠加到一起，
0: 我出事
2: 挺让人
0: 7年
2: 同情
0: 呐，
2: 的，是，
0: 就靠这个市政府照顾
2: 是的。
0: 我。
2: 很小很小就失去母亲了，
0: 我今
2: 然
0: 年
2: 后又，
0: 79了，
2: 对，后来又
0: 也
2: 人
0: 很
2: 到
0: 花
2: 中
0: 心
2: 年失去了父亲，然后呢自己的
0: 的。
2: 状态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同事非常同情理解您，也在积极的帮助您。就这个情况，大家没有对您失去
0: 你
2: 信
0: 就
2: 心，
0: 是我的
2: 事
0: 近
2: 实上，
0: 人呐，
2: 哎。
0: 我有一个近儿啊。
2: 对了，包括泰和区的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的帮助您，为您做一些事情。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哎，保管好您的财物财产，然后呢，走好每一步。你就扶着走也好，是让人拄着棍儿也好，让人搀扶着也好，总之不能再摔跟头了啊。年龄大完了还有视力障碍，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方面的事情，好
0: 我
2: 吧？
0: 再
2: 我们
0: 打会儿，
2: 不
0: 昨
2: 多
0: 天
2: 说了，嗯。
0: 那个说过来的话，我都感动哭了。我说
2: 感
0: 那
2: 动
0: 个，
2: 哭了，好，这
0: 你
2: 是一
0: 看我
2: 个
0: 啥病都
2: 怀
0: 有，
2: 有知遇之恩的老
0: 心
2: 人
0: 绞
2: 啊，
0: 痛，高血压，我的胳膊还摔折了。
2: 如果实在在家里边租房住困难的话呀，可以提出申请到这个乡里边的敬老院去，到那儿去养老啊。
0: 那个叫我上福利院来着，我没去。我这什么岁数大，我都怕给人添麻烦，
2: 不
0: 这玩意
2: 不
0: 儿
2: 不，那个地
0: 人
2: 方啊，
0: 重。
2: 有专门的这个
0: 我没
2: 工作人
0: 去，
2: 员
0: 去
2: 来
0: 了。
2: 给这些老年
0: 完
2: 人
0: 了，
2: 呢，
0: 那嘎达，等
2: 提供
0: 片子
2: 帮
0: 给我
2: 助
0: 拍了，这完了，连着照顾我。
2: 然后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专职的医护人员在帮助大家。因此呢，我再跟您说第三点呢，就是你
0: 完了，到过
2: 不
0: 年
2: 仅
0: 过
2: 仅
0: 年，
2: 是吃
0: 还
2: 衣
0: 给
2: 食住
0: 我
2: 行有
0: 都
2: 人
0: 忙，
2: 照顾您，
0: 这回。
2: 而且呢日常。还有这个一些活动，还有老伙伴在一起，所以呢，你可以向乡里边提出申请，到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心养老院，叫
0: 我
2: 敬老
0: 家
2: 院去
0: 我
2: 工
0: 有
2: 作
0: 个外女啊，她不对退休，现在她给我做饭呢，给我洗涮。
2: 放了人家吧，让人去忙人家的事儿吧，享受国家给你的政策，去到敬老院去工作，
0: 现
2: 养
0: 在
2: 老
0: 我
2: 去
0: 享
2: 啊。
0: 受国家那个护理人员那个费呢，一个月
2: 好，
0: 630。
2: 一个这个话题很宽泛，你挺健谈的一个老人啊，我们不多说了。那个还有
0: 好，
2: 其他
0: 谢
2: 的电话，然后呢，祝您老愉快啊！哎，好，就这
0: 祝
2: 样。
0: 你这那啥，那个啥，我也不会说啥，
2: 再说
3: 对，
2: 咱俩就十八相
3: 就
2: 送了，
3: 是
2: 不
3: 老
2: 说
3: 人
2: 了，
3: 就
2: 好
3: 是
2: 嘞。
3: 一心想表达感谢之情，
2: 这是一
3: 虽
2: 个
3: 然说
2: 真
3: 顺
2: 的，
3: 利，万事如
2: 很好的一个老
0: 意。
2: 人。好，谢谢你
3: 对，
2: 啊，哎，再会，
0: 好嘞，
3: 好，谢谢，
2: 我们的记者为这样的老人工作起来吧，完了也是心里边很暖的哈，
3: 是，咱们这个团队，宝昌老师也好啊，还有咱们这个直播12345团队这个记者也好，尤其是对老人，特别是这个残障老人，
2: 今天呢，美珍
3: 多
2: 还在
3: 的，
2: 说，这个老
3: 对，
2: 人家，几岁很小的时候母亲故去了，失去了母亲，然后呢，42岁呀，说又失去了父亲，他自己的状态又是这样，有视力障碍，
3: 对。
2: 听力到晚年还不好，无保户，就是一个人了，
3: 更多了一份关心和照顾，是
2: 是，
3: 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

0: 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在当天的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好。
1: 在我休假之前呢，曾经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受理过那样一个诉求，就家住我现在凭印象说啊，松坡路东段呢，那边有一个那个平交道口嘛，诉求人姓刘，他就讲他家呢，住在那个这个松坡路以北的官膳这个区域啊，北膳农工商，然后啊，那是一条叫什么，就是小毛道啊，就在跟这个铁路线并行的一条很小的小路，你就调侃的话说，那应该是铁道游击队趴火车那样出没的地方。但是呢，他无论上了松坡路右转还是左转，客观上因为一件事的出现，导致就是形成了这个鬼探头，失去了足够的视线。自己就曾经与别的车碰撞过，然后呢，在他反映这个问题的那段反映问题前一天两天呢，又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当然当事人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也促使这位刘先生把他作为一个问题向直播一二三四五来进行诉求，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出现短时间内出现两起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这个小茅草道跟这个松柏路交汇处那个铁道道口搬道房对面，本来呀是一个与公众交通安全相安无事的那么一个地方，用那个方砖呢，是什么，就是那个砌起来一个小花墙，挺好的，四四方方的，有那么一个院落，但是呢被弄成那个就是黑色的遮阳网，四周都圈了起来，圈起来形成一堵这个高墙了，四面都是这黑颜色的，外边用那个铁丝网，里边用那个黑色遮阳网给它圈起来了，干什么呢？里边养了鸡鸭鹅，有照片为证啊。这件事情哪儿做的呢？说这个铁路那个道岔那个道口的看护人员养殖的，那么这件事情恰恰这么一做。竖起的那个四面形成的那个这个墙一样的黑色的屏障，导致啊进进出出的这个人行人也好，驾乘人员也好，就骑个自行车、电动车的，与这个松柏路上快速通过的车辆，极其在容易在这一刻形成这个鬼探头，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把电话打给了直播一二三四五。表达这种诉求，希望能够尽早把这个障碍物、障眼的东西给它撤掉，还当地那个居民出行的安全。所以为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两天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都在进行沟通。今天咱们来接这个电话，红玉。
0: 好，咱们来接听锦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临河分局流花所的孙所长的电话。
1: 孙所长。
2: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
1: 哎，
0: 我
1: 你好。
0: 们陈述的这个诉求人呢，就诉求人今天的电话呢，就此时此刻的这电话是处于一种占线的状态中，我们的导控室的这个电话编辑几次打也打不通，所以我替他按照此前我们受理诉求时候对方所讲的内容大致复述给您，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1: 现在我说啊。那个接到啊，咱们那个直播1235啊电话之后啊，我们就安排执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现场呢调查呢，确实是这个情况。养了一堆鹅，还有这个鸡。然后啊，咱们就找到这个铁路的相关，应该是公务段，然后相关的负责人，然后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啊，这个负责人也挺负责任。然后啊，跟我们说，然后立刻进行整改。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已经把这个遮阳网已经撤到一半，将近1米高。然后啊，我们也跟这个道
0: 倒班
1: 口的
0: 人
1: 这
0: 员
1: 个
0: 是吧？
1: 人员也说了，然后啊，城市内不允许养这些东西，然后尽早处理掉。啊，他们也表示很快配合工作，然后把这个遮阳网撤掉，
0: 好事儿。
1: 就整个撤掉啊。
0: 这个城管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执法。其实执法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呢顺从于这个规则，甚至说法律。你让大家都遵守这个，把这个当地的秩序建立起来，还大家公众一个安全。你本身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触及到公众利益了，发生这个持续的，你看刚才咱们一说都2起交通事故了，如果真的比这再严重的事情再度发生，那就不妥了，对吧？所以呢，城管人员做得好，这件事情呢，马上就到位，现场处置，然后呢，这个紧贴这个公务段呢，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松柏路这个道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给予足够的配合，通情达理，这样就好办了。把这个那个区域啊，你给他栽花种草，弄点什么都不要紧，唯独别给他圈起来。那么圈起来弄那高，然后刚才咱们说，这个金属网里边再弄上那黑色那遮阳网，形成这个四面这个森严壁垒了，这个鸭鹅什么鸡谁也飞不出去。但是呢。毕竟它影响了公共的这个行车安全，到那儿你说，那个视野变得很窄很窄。那么有一条小路极其狭窄的辅路，突然进到这个快车道的时候，松柏路啊，当然快车道行进的车辆速度明显要快，这就无形中就形成刚才我们说到这种鬼探头的这个情况，一旦又出现了，哎呀，不去多讲了，非死即伤的事儿，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恶性的交通事故，这么做，谢谢，凌河城管刘花所，谢谢孙所长，当然
1: 欢
0: 我
1: 迎
0: 们
1: 开座。
0: 也谢谢这个铁路啊，这个公段，这个工作人员的配合，只有各方都能这样做，往一起想，一起去出力，这事情才能顺畅解决。诉求人刘先生电话尽管没接进来，但是。他一看到这个家门口那个地方变了，一定也会舒心的笑了，因为直播1235，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做了相关的工作，那么铁路这个道口的工作人员也予以配合，这事儿就顺畅解决掉了。再次感谢孙所长，感谢这个凌河城管刘花所，谢谢。
1: 好的，再见，哎，
0: 好，再会。您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的吗，所长？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以后呢，在其他地方，我们一定还会有沟通、有联系的。哎，
1: 好的，
0: 好，祝你工作顺利，再会。
1: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哎，
0: 城管工作不好做，说一点宽慰人的话，就是不为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同事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把电话打到了沈阳，又打到了北京这个铁路的顶级部门。但是坦率的讲。这个呀，县官不如县管，就是要找城管。你看，把这个情况一讲清，城管马上到场，一沟通，这事儿就解决了。你毕竟在那儿吧，很规矩，很规矩的，人家养那个鹅呀、鸡的，给圈起来完了。但是恰恰因为如此，它妨碍了公共交通秩序，容易，并且已经出现2起这样的事故了。再次，如果再一。

0: 这样你又再出这样的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呢，晓之以情，那么这个事情大家都予以接受，好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就非常不错。
1: 其实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也挺好，是不是？
0: 对的，毕竟啊，这个北山农工商的住宅区也好，还是那关山区域也好啊。虽然那条路很窄很窄，但是毕竟还有那儿那么多的居民进进出出的，给人家这个别妨碍人家的这个出行权利。住的地方不怎么样，坦率的讲，那个还有草坑，还有什么的，但是那是人家正常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这个圈起来这个东西，事情不大，但是影响性不小，这么一做。解开了这，化解了这矛盾，比什么都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我们继
1: 来
0: 续
1: 接
0: 来
1: 电
0: 接听
1: 话。
0: 电话。这
1: 你
0: 个电
1: 好，
0: 视。
1: 喂，
0: 安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您请讲，
2: 我讲，记
0: 者
2: 宝昌，你们好，
1: 你好，
2: 我是住在锦州，我锦州市木柴二营住宅，我老头是木柴二营的，就是4050那时候给钱了，我们领着了224，就是04年。就截止了，也2月份，后儿听说呀，别人说的又给一批，我们就都那时候上班也没工夫，我上班人下班，完了也没办上这事儿，我就去问问，这有这个呢，也给我就找着，没有那就拉倒，你看，这些年了还
1: 啊。对这件事情的宽容度非常可取可嘉啊！
2: 是别找催过麻烦。
1: 越是这样的这个老人，我们越愿意帮助您。因为本身心里边就对这件事情很宽容，有了就要过来，没有呢也就算了。那么接下来您老就听一听，我们的记者呢同样也是。帮助您进行了这个很仔细的咨询，然后呢，给您来做回应啊。
2: 我那成不成呢？
1: 对对，
2: 就是
1: 好，也好像介绍对象似的，这样
2: 啊，
1: 管他成不成呢，见了面再说。好，我们的记者给您回应，您听啊，哎，
0: 好，我们来接听咱们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
3: 安女士您好，
2: 好，你好。
3: 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人社局。他们的回应是，您丈夫当年办理的这个买断手续的时候啊，国家确实出台并执行了4050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但当时的社区都张贴过申报的公告，这个需要符合条件的人员携带相关材料到社区窗口办理申报，申报的时候呢需要预留本人的银行卡账户，经过审核通过以后，这个补贴的资金就会拨付到预留的银行卡内。就是您现在吧，是不是没有收到过这个钱？
2: 对对对。
3: 那我就是结合您的情况来看，大概率您当年是不是没有申报啊？这个是需要申报的。
2: 就也就稀里糊涂了，那时候还都打工去了。
3: 因为这个钱吧，不是说去哪儿领，而是您申报的时候呢，把你的银行卡账户也一并申报上去。审核通过了，就给你打这个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那审核不通过，那就不能给这笔钱，就是这个程序。那我感觉您当年是不是连申报都就没有申报啊？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
1: 打工的挣来更多的钱，也就不在意这个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就行物啊，这个这事儿吧，就听。就觉得在咱们心里吧，我没有一天不听宝昌记者们那个回访啊，我天天听啊，我不管干啥事儿，赶紧12点到家我就听老头听评书，我说你该干啥去，我必须听宝昌记者们，真是确实好，回答每个人的问题都特别认真，都是互相。就特别有个温暖的心思在我心里，我就寻问我这事儿，有就算没有，你就咱我也死心了，我都71了，这些年的事儿谁给你记那玩意儿呢？你当时你不记，不自己跑啊？
1: 说的对，这些批评与自我批评，
2: 过生日
1: 说的对。
2: 我们我开2800，老头开在3270，
1: 哎呀，这
2: 都过来了，
1: 5000出头了。
2: 对，
1: 够花了，
2: 够花
1: 啊。然后呢，够花不够花，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态，
2: 对，
1: 这心境好，
2: 有事没有，就是说没有这回事一样。
1: 然后啊，
2: 我这心就放心了。
1: 对的，现实当中呢，属于个人的这个工资也好，福利也好，系统构成当中有的钱呢，就是通过申报才能得到的。 它不像那个基础工资啊，
2: 怪咱自己。
1: 是的，这个事儿啊，忘了申报，因为当时您刚才提到一句，说这个当时忙于打工，
2: 对，
1: 那么忽略了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一忽略，现在都20多年过去了，对吧？就放他走吧，咱也别管这事儿了，对吧？
2: 是，
1: 把余生过好。这个现在这5000多，年年还涨一部分呢，然后呢，比啥都好。同时呢，这个大婶儿回家给大叔一点自主权啊，人家听评书的时候让人听啊，别那么强势啊，那不行，
2: 我会再抢过来。
1: 哎，别抢，别抢，
2: 完他也就困了。
1: 你可以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看重播啊。
2: 我知道，
1: 哎，
2: 我主要是咋的？你说宝昌啊，就不知道咱俩谁岁数大，就你这个人温暖稳重，那个就答复各种，哎呦，我听着，我打多就想去这话就。就想表扬你们这些人们，这是个记者们，费心了。
1: 不费劲。你刚才我都板不住，我跟胡宇都笑了。那表扬我们也不好这样表扬，说跟71岁的老人比谁岁数大。我们哪有那么大岁数啊？
2: 是，我就说呀。
1: 如果可能的话，倒愿意到那个年龄还能为大家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愿望。在我们现阶段看来，就每努力的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帮助更多的有需求的人啊！谢谢您。
2: 不是，宝超，我还有一件事儿。
1: 哎，
2: 我这眼睛吧是白内障，我就到3个月也没不给看。
1: 嗯。
2: 我到附属医院鞍钢的大夫。
1: 嗯。
2: 附属医院第一医院那个附属医院鞍钢眼科大夫。
1: 是的。
2: 那、
1: 眼科主任
2: 那人可真是耐心可好了。
1: 嗯，并且他擅长于治疗白内障。
2: 我走3天都不够我治。
1: 嗯。不能治，不是这什么原因呢？
2: 我就非常表扬这鞍钢大夫。我内心里头就心感谢，给啥人家不敢要，
1: 治好了。

0: 了，是那意思吧？
1: 啊，
0: 手术给做好了，是
1: 做
0: 吧？
1: 好了，做好了，
0: 啊，对，那个安刚主任本身就非常擅长
1: 非常有名。
0: 眼科疾病当中的白内障的治疗，手术
1: 对
0: 治
1: 对
0: 疗，
1: 对，我就
0: 嗯，
1: 你跟人院长表扬表扬他，
0: 行，下午我就给他打电
1: 医
0: 话
1: 务人
0: 啊，
1: 员特别好，都耐心。
0: 嗯，原来
1: 咱这老
0: 是，
1: 太太也得这这，
0: 我
1: 你
0: 替
1: 说
0: 安
1: 得
0: 刚主
1: 买点
0: 任，
1: 啥水果？你说
0: 你什么都不用买，这在节目中替他做个广告宣传了。
1: 啊，
0: 安刚主任在附属医院工作之前呢，曾经在亚东眼科医院，
1: 对对对，
0: 作为那个医院的创始人之一，
1: 啊，
0: 没问题。
1: 那人态度太好了，
0: 好，下
1: 尽
0: 午我
1: 心
0: 就给
1: 解
0: 你打
1: 答
0: 电
1: 呀。
0: 话，向他表达转达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患者对他的谢意，71岁的老人对他的谢意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
1: 好，
0: 再会，
1: 宝
0: 老人。
1: 昌老师和主持人们辛苦了啊。
0: 好，
1: 那我们这事儿跑了，还给我来电话回访。我衷心的感谢。
0: 别忘了给大叔一点空间，让人听听书啊。好
1: 哎
0: 嘞，
1: 呀，
0: 再
1: 主，
0: 会，
1: 我非得12点我听。谢谢你
0: 好嘞，再
1: 了啊。
0: 见，哎，好
1: 好
0: 的，
1: 嘞，没有。
2: 真的感谢这个老人家的关注啊。
0: 哎呀，这电话等久了，我们一起来接吧啊。
2: 好。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没关系，
0: 刚
3: 没
0: 才
3: 关系。
0: 与一位这个71岁的老人热切的攀谈，多谈了这么一会儿，您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的？您请讲。
3: 我有什么信息呀？
0: 哎，
3: 我以前是64药厂的销售员，就推销电钟表的。我呢，为什么上电钟表去推销去？是因为呢，我原来的单位，动力处，觉得我这人在动力处有点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我姑娘是，运动员，在中学的时候跑运动会，卡伤了。这个后来经过北京市体委批准认定工伤，这样呢，我就是工伤了。工伤在动力处，送到工厂这个救济人员名单中。我一月给我400块钱，给我姑娘看病。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动力处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也是动力处领导有点困难，所以就把我送到销售处当销售员，推销电钟表。我这个现在工厂还差，总共差我53000块钱。现在呢，给我3万了，再给我3万呢，充实厂子管
0: 这
3: 财
0: 样
3: 务的刘总
0: 啊，那
3: 跟我
0: 个
3: 说，
0: 张先生，这样啊，
3: 你这
0: 喂，
3: 个，
0: 张先生，
3: 我收到工厂，还给我，这个3万块钱，刘处长说你这么写不行，你得写收到工厂返给你三万块钱，余下部分还有23000块钱，你得照我说的写，你写你不要了。我考虑半天，我问他，我为什么不23000块钱不要了呢？他说你就得写23000块钱不要了，你不这么写，这3万块钱你今天拿不走。我就搁那想，这是为啥呀？因为刘总以前我找工厂要这个钱的时候，刘总就召开厂子，党委副书记、监察处长、纪安处长、财务处长，5个人开会，说我这个53000块钱在厂子的账上。

0: 查没有，在这个财务处账上查没有，所以就给我否了。我在工厂打不要不来这个钱，我就起诉到联合公安联合法院，联合法院最后也是按照厂子这五个人开会说的这个条件，否认我这欠我53000块钱。我不服，我就上诉到锦州中院，锦州中院最后也还是按照联合法院判的，没有此事。我没有办法，我找到厂党委书记王金生，我说我要上北京告你们去了，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我53000块钱是我作为销售员我应该得的钱，为什么我应该得的钱？因为我销售一块电表，工厂给5毛5分钱，这样加在一起，当我退休的时候，就形成了53000块钱。这53000块钱为什么这别的销售员没有出现这情况？是因为当时我的孩子有病，病好了以后，他们同学之间就有处朋友对象的这个关系，结果这个女的知道他妈这孩子他妈知道了，他是我们
1: 我们那个老先生这样啊，这些事儿啊，刚才说这个细枝末节那个事情，尤其是谈朋友、谈恋爱、处朋友什么这些事儿，咱不说了。就是我想问问您啊，接下来咱们对话。根据您说这个情况啊，那就是641现在呢叫或者华星机电，对不对啊？当时呢，这个因为你这个事情，按照您这声音，我感受应该是怎么也得20年以前的事儿了吧？
0: 啊。
1: 这个事情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个欠账啊？您退休多久了？
0: 这个事情形成已经20来年了。
1: 你看，对呀，那么就是
0: 你还得听我把这话说完。就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我们销售处的会计，所以他就给我别人的钱都给了我了，都给了，就我这个钱，他就给我压下了。就这过程，
1: 这个推测终究归推测，那法律上他注重的是证据。从根本上讲啊，你这个企业就是641也好，华星也好，是这个总厂而不是下边的哪一家公司，对不对呀？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就华星机电或者您当年那20几年前的641厂来说。您作为厂里边销售处的销售员去卖这个电表是吧？卖一块表，厂里边奖励您5毛5分钱。然后呢，累计形成这个多少50万块表啊？你卖了那么多这表啊，电表啊？
0: 我当时是销售处，我到销售处当销售员以后。我省吃俭用，我出门净吃麻辣豆腐。
1: 好，就说这过程咱们不多说了。那么就是给企业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贡献，销售了那么多的电表，按照每卖一块表奖励您5毛5分钱，奖励政策啊。然后呢，你应该得到53000元的奖励，对吧？我想问你最关键一句啊，听好。这个政策是针对您个人有效的，还是针对所有销售人员，就从事电表销售的这些销售人员都是一视同仁的政策？
0: 对，这是一视同仁的。
1: 好了，那么这个一视同仁的政策是厂内部规定的，还是口头规定的，还是有文件明确的？
0: 文件明确的。
1: 您现在能拿出这个当年的这个文件吗？
0: 我能拿出来，我现在准备就是在你们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跟您讲这个事。

0: 能拿出
1: 这
0: 个、
1: 那个、
0: 是吧？
1: 我要把所有的存根和这个当时这个欠我钱的这个证据根据在都有存根，我都有、
0: 嗯、
1: 有证据，
0: 就是有证据对吧？有证据就好办，因为这个代表当时的六四幺厂的一个销售政策就那么定下来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既然定了这个政策，按我们。

0: 公众的理解，你就应该按政策去办。
1: 对，他没有按照这个
0: 这
1: 政策办。
0: 个奖金法懒，谁能干？在政策的激励下，谁能干？谁多干？谁赚得多？完全就应该多劳多得。
1: 对。
0: 换句话说，他也是在通过自己省吃俭用，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销售上，赚这笔奖金弥补家用，同时一点也是给企业在增加效益，毕竟企业拿大头，
1: 对，
0: 是吧？扩大
1: 啊，
0: 市场占有率，因此，企业你既然亮出这个底线来了，这个政策张榜公布了，让大家照此执行，那么人家这么去做了，你企业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兑现，那就说不通了，对吧？百姓跟这种行为叫做玩赖，所以
1: 我
0: 呢，
1: 把这
0: 人家
1: 些几根，全都给你送，给你们送去。
0: 不，您听我说啊，先留着，留着我们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再说。接下来呀，
1: 行。
0: 等一等，别着急，就我问您什么您再说，因为您为这一件事情跟企业跟641厂这个理论不清的时候，给他告诉到这个告到法院两级法院啊，基层法院和中法，那么呢？遗憾的是，都是判您败诉了。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1: 这个也是在20多年前呢。
0: 最后一次您主张自己的权利去回到641，是什么？去找这个厂里边的人员沟通情况，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最后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1: 最后一次就是给我3万块钱那天，有16、17年了吧。他这个不让我，让我写这个收据，就写23000块钱，我
0: 那
1: 不要了。
0: 我问问您，那个，就
1: 他
0: 当时吧，
1: 他没有根据这么说。
0: 当时他企业为什么那扣了您这个23000元呢？为什么要扣您23000元不给呀？
1: 他就厂子财务刘总，他就这么说，你就这么写，23000块钱我不要了，
0: 不，那你没问
1: 啥
0: 问
1: 都
0: 他
1: 没，
0: 吗？
1: 其他啥话都没说。
0: 那你得问一问呢，你为什么不让我要啊？这是我应得的这笔钱呢，是应得的奖励呀。
1: 这是销售员应该得的，
0: 对的。
1: 销售1块电表就给5毛5分钱。我是当时销售员当中最好的一个销售员，我得到销售处给我的一个毛巾被。
0: 那不说，就是厂里边最后扣了您23000，这个，而且让您明确签字要求放弃这个应得的奖励，这事儿您为什么没有问清楚呢？
1: 当时我问了，我他让我就写23000块钱不要了，
0: 不，
1: 不写别的。
0: 为什么不要
1: 我
0: 啊？
1: 说
0: 或者
1: 我
0: 说
1: 为
0: 你
1: 什
0: 为
1: 么
0: 什么
1: 不
0: 不
1: 要
0: 给
1: 了，
0: 呀？
1: 他不说。
0: 那你也没再问呐？你后来就没再问呐？
1: 没再问呢。我寻思呢，完了我再跟工厂，你跟我这样耍赖呀，我不跟你说了，我有党委书记的证言，有厂长的，了解实际情况，给我开的发票，我再找厂长去。完了，我又找厂长，厂长又给我1万块钱，给我1万块钱呢，不知道为什么，厂子连进都不让我进了。
0: 那现在呢？距离这个53000还差多少钱呢？
1: 还就差我23000呢，就让我写23000块钱，我不要了，这叫什么
0: 不，
1: 话
0: 您
1: 呀？
0: 刚才不是说这个你去找厂长的时候，完了又给了你10000块钱吗？你刚才不是说去找厂长的时候，然后又给了你10000吗？
1: 又给我13000，我厂子，而且厂长又给我开了这个开了发票啊，我让你 开完发票我再进厂就不让我进厂了。

0: 原来给您3万块钱，
1: 就给我3万块钱，
0: 让您放弃剩余的2万3，然后您当时那3万没拿，是吧？啊？
1: 厂长，这个刘总就说叫我这23000块钱不要了，别的不用写，这叫什么话呀？
0: 不，就是别那什么，不说那些了。我问您什么，你就说什么就行啊。当时说这个你可以拿走3万，然后呢，剩下的2万3你自己签字声明放弃不要了，对吧？
1: 对，
0: 那3万你拿走没有啊？三
1: 三
0: 万你
1: 万我拿走了，
0: 拿走了是吧？那刚才说为这事儿又去找这个厂长找书记，然后呢，这个厂里边领导又给您拿了1万块钱。
1: 又给我开了1万块钱支票，
0: 那等于你拿到4万了，是不是在手啊？
1: 没有没拿到我这1万块钱我也没拿到，他不让我进厂啊。
0: 空头支票是吧？啊，不，人给你开出支票，你不可以随手就拿走了吗？
1: 拿不走啊！厂长这是开个收条，江兴安县拿出1万块钱来，就写就这么写，没有别的话说呀。这个条我现在还留着呢。
0: 您这样啊，老先生，这个事情啊，时过境迁，第一，超过20年的时间了，法律上究竟还保护不保护您应有的这个权利，这是一方面我们要探讨的。第二，就是这个当事一方原来的641厂，就是现在这个对外说这个华星机电公司，一茬一茬又一茬换了好多人了。当年的这个在职在岗的人员，相关人员，也如同您一样，到了年龄就退休了。那么继任者是否还了解这件事情？还能有针对性的来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这更是我们需要跟对方去沟通的。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641还是681。人家在法律上能不能还这个受理这件事情，
1: 没有，他绝对没有。
0: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点啊！所以呢，你老这个事儿啊，过了这么久，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开办的晚，但是您这个20来年，至少这个诉讼之后这么久，完了你也没再通过其他方式去维权去索要这钱，因此啊，法律上还保护不保护您在这方面的失去的权益，很难讲。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不好给您回应，然后呢，必须得每一个步骤都弄清之后呢，咱们再沟通。但是呢，其实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了啊，您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1: 这个我也有点想不通，我因为他
0: 想不
1: 这个
0: 通
1: 错
0: 啊，
1: 误不
0: 你听
1: 能
0: 我说呀，
1: 坚持到底。
0: 你听我说呀。你想不通的话，你早点上手啊，对吧？你为啥要错这么久呢？所以呀，那个早一点儿，那太阳刚从东边出来的时候，就快去办事儿，你别等日落西山了，那不都晚了吗？是不？你现在刚才咱们说很实在的话，
1: 因为这个你不给我，我经常去厂子，但是他不让我进厂。
0: 你不让进厂，你可以向他上级部门去反映。刚才您都说了，去丙种啊，去什么等等吧。就是你，总之你把大好时光都耽误掉了。我们节目也结束了，不说了，回头我们还帮助您来沟通啊，问问情况啊。
1: 行，
0: 好，再会。
1: 好。
2: 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挺遗憾的一件事儿，你说。
2: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蒸笼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

0: 色嘛，哎，英雄城市，
1: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骊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2: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骊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1: 自豪，
2: 挺自豪的
1: 是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骊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2: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啊，很投入啊、
2: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2: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2: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2: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2: 范校长
1: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2: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2: 美啊，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2: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2: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3: 对，
1: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3: 对，
1: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3: 对，
1: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2: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2: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2: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2: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2: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2: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3: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2: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2: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哦、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嗯，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嗯、最鲜活的，
2: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嗯、然后可以沉浸。
2: 哎啊，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嗯、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嗯，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2: 嗯，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嗯、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
2: 嗯
1: 嗯，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2: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2: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嗯、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
1: 嗯、
2: 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嗯、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
2: 嗯，
1: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
1: 嗯、
2: 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嗯、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 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财政工作；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河南省开展经贸洽谈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财政局调研我市财政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形势，对全市财政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精准优化支出结构，为锦州实现155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
1: 刘克武指出，一直以来，市财政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以赴统筹收支平衡，兜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环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财政战线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延续良好态势，抓好各项工作，以有力有效举措推动财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领全市财政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实现155规划目标，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实施136921发展体系等主题主线，聚焦稳增长、促改革、保民生、防风险、增后劲等重点工作，强化精准投放，加强收支管理，强力做好三争取工作，进一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促进全市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要时刻绷紧过紧日子这根弦，严把预算执行关口，抓实抓细，节支降耗，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度，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民生实事。要持续深化财政、金融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强化金融赋能，撮合银企对接，积极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以金融活水浇灌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肃财经纪律，兜牢三保底线，优化金融生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全市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更大担当和作为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市领导王立民参加调研，8月16号至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河南省郑州市新乡市开展经贸洽谈活动。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庄建球、新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维忠，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郭鹏分别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0: 庄建球在会见中表示，郑州已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在产业链协作、开放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孟华强表示，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主导产业与郑州重点产业高度匹配，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在电子信息配套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跨境电商等领域寻找合作契合点，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在与陈维忠会谈时，孟华强说，新乡在种业创新、智慧农业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示范效应，在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等领域优势突出，希望两市在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强项目合作和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陈维忠表示，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产业链配套、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孟华强一行考察了郑州机场北货运区、河南国际公路运输集结中心及荣盛精创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正在加快构建235重点产业体系，与郑州航空港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及多式联运物流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郭鹏表示，郑州航空港在开放平台建设和产业链招商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愿与锦州共同探索内陆枢纽与沿海港口联动发展新路径。在豫期间，孟华强一行还深入河南投资集团胖东来新乡三胖店考察，与河南投资集团在合成生物、能源结构优化、机器人场景应用及综合物流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实地观摩学习胖东来在商业运营、精细化服务及消费场景打造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为锦州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打造区域消费新高地积累实践经验。市领导蒋立新参加相关活动。日前，市安委办联合市应急局、市住建局、市消防救援局在高新区岭南街道太景山城小区开展安全宣讲暨社区惠民活动，以零距离科普、手把手教学、沉浸式实操、便民化服务为居民居家生活筑牢安全屏障。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人气高涨，许多居民走出家门驻足聆听参与体验。本次活动紧贴百姓真实生活，聚焦电动车、燃气两大居家核心安全风险，把晦涩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技能。
2: 通过现场讲解、实操体验、趣味问答，让居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安全科普，切实守牢基层居家安全底线。
1: 针对电动车安全，现场曝光非线充电、入户停放等危险行为，以暗示警敲响警钟，引导居民规范骑行与充电，杜绝楼道消防陋习。围绕居家用气，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自查软管老化等隐患，详解泄漏应急处置流程，并开通免费上门排查服务，将暖心便民举措送到家门口。
3: 这次活动精准聚焦电动车、燃气两大居家安全重点，通过宣讲、实操、入户排查、预约的形式，让居民看得见、学得会。我们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讲活动，筑牢小区安全防线的第一关。
1: 活动中的趣味有奖问答点燃现场热情，居民踊跃抢答，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安全常识。活动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切实筑牢了群众居家安全防线。接地气的宣讲，实打实的服务，获得居民一致点赞。
4: 安全问题也是咱们社区百姓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尤其是煤气啊什么骑行这些东西对老百姓都是有益的，所以说吧，互相之间家家户户吧，每个人都要从心里都要重视这些问题。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境工作，常态化开展社区安全宣讲、实操演练、入户排险等惠民活动，引导群众主动自查自纠，邻里互助监督，织密基层民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万家烟火平安。

0: 近日，青春泰和产业初体验2026年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在锦州信息谷创新中心正式启动。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泰和区委主办，泰和区委组织部、共青团泰和区委员会承办，100余名锦州籍高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本次训练营面向零基础青年群体，紧扣泰和区一加二主导产业体系发展需求，以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岗位沉浸式体验为核心。活动中，学员们先后走进锦州大学科技园、汤盒子园区，实地走访宝泰华神泰业、神工半导体、百威锦州啤酒、中科天域数字科技等重点企业，近距离了解新材料、半导体新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主导产业发展现状，直观感受泰和产业活力与发展前景。
2: 我觉得这次训练营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之前我的职业可能是更多盯着一线城市大企业，通过这两天的参观，我了解到泰和区的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正在快速的发展，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我会认真考虑在毕业后回到泰和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 泰和区作为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近年来聚力发展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广大学子近距离感受了家乡的产业脉动，厚植了故土情怀，在他们心中埋下投身家乡建设的种子。
3: 泰和区青年人才训练营是为广大青年学子搭建的深入企业产业一线的实践平台，随着同学们走进园区的重点企业，能够更直观地感受新材料、科创产业的蓬勃活力，将课堂所学与地方发展实际紧密连结，让青年看见家乡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找准个人发展的定位，把自身所学所长能够融入到泰和区域发展大局。
4: 便民服务有温度，电力护航暖民心。近日，国网锦州古塔区供电公司雷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驿站把雷锋精神融入日常供电服务，用一件件贴心小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 记者在现场看到，雷锋驿站内温馨明亮，休息座椅、饮用水、急救药品、雨伞、充电宝等便民物资配备齐全，免费向过往群众开放。站内设立电力志愿服务专区，提供业务咨询、电费查询、用电科普、故障报修指引，同时开通绿色通道，用心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优先办理、上门代办等爱心帮扶。
5: 这块的孩们吧，咱就是对待老人呢挺热心，还有累了呢可以歇歇脚，渴了呢可以喝点水，反正就是咋说呢，就到这块半夜交电费啥的吧，挺开心的。
1: 小小驿站满满温情，除了站内便民用电服务，公司志愿服务还持续向外延伸。电力志愿者联合环卫工人定期开展路面清扫、环境整治志愿服务，同时走进社区、深入乡村，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排查用电隐患、科普安全节电知识等，把电力温情和文明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我们打造雷锋驿站，就是希望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既要做好站内贴心接待，更要关注特殊群体的实际难处，用心解决大家办电时遇到的烦心事，让群众真切地感觉到电力服务的温情。
0: 今年暑期以来，我市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丰富地道的平价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原汁原味的东北市井氛围、浓郁的小城生活气息，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锦州烟火。清晨时分，石桥子早市已是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市场内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排布，一元肉夹、特色炸货、本地生鲜、风味熟食一应俱全，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特意早起，把逛早市纳入自己的旅行清单，在这里品尝实惠地道的东北特色小吃，
7: 感觉挺热闹的。然后就是那个人情味儿特别浓，然后呢就是挺接地气的啊，我们吃的都还挺习惯的。

0: 环境还可以吧，就是那种挺接地气的那种，不是像那种特别商业化那种商业街。
1: 市民游客们边走边逛，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生机。
2: 一到暑假，外地游客特别多，好多人们咱们找事儿来，大家特别愿意尝尝锦州本地味道，生意比平时红火不少，能让外地朋友喜欢咱锦州特色，我们心里很高兴。
1: 对于很多游客而言，旅行不再只局限于知名景区，逛本地崭新窗口，也让锦城烟火温情成为游客心中独特的旅行记忆。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针对保税存在的难点痛点精准帮扶，联合市商务局、盘锦港集团打出政策加服务组合拳，指导保税物流中心推出三减一严商务政策，落实以价换量经营策略，稳住存量业务基本盘。针对出口业务空白的突出短板，量身定制保税出口通关方案，打通双向贸易通道，大力推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通关模式，有效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在盘锦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支持下，通过提前审核、实时监控、事后核销模式，盘锦港保税物流中心仅用16天便实现氧化铝新客户业务全流程落地，创下高效服务新纪录。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盘锦海关积极推进复制推广综合保税区六项改革措施。目前卡口优化改造方案已报批，仓储管理系统已与海关联网，分类监管和中心内直转等四项措施已具备实施条件。分类监管全面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为园区新增收入1000万元，新增业务量150万吨，其中20%至30%有望转化为保税业务。中心内直转可为客户节省成本约每吨5元。今年目前累计入区分类监管货物147万吨，各项改革措施正稳步推进，为中心拓展多元化增值业态奠定了制度基础。
1: 2025年，保税中心在海关的帮助下，全年完成了进出口值4.2亿。2026年初，盘锦海关帮助保税中心，根据氧化铝客户的这个散改袋的这个要求，简化了通关流程，全年预计可以完成进出口值10亿。
0: 眼下，盘锦港保税物

0: 物流中心正在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深化与头部贸易企业合作，优化通关服物体系，全力打造东北腹地氧化铝北方中转枢纽，以保税业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港口及地区对外开放能级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建立月度关企协调机制，企业有通关需求，我们提前对接，快速响应，用足用好分类监管、中心内直转等改革措施，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结合港口、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建设，推动保税物流中心与口岸联动，全力保障出口效率。
2: 国家深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金融机构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2026年，在葫芦岛市委市政府指导调度下，葫芦岛市委教育工作小组印发了葫芦岛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宣传全域覆盖、服务高效便捷、确保应贷尽贷的工作目标，确保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在葫芦岛市已全面开通，各县市区教育局助学贷款代理点秉持着以学生为本、为家长解忧的服务理念，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服务，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实行一站式办理，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开通绿色通道，保证办理贷款流程高效便捷。
4: 这次办理呢非常便捷，流程非常流畅，半个小时左右就办理完了。
5: 2026年，葫芦岛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展办理以来，各县区代办点开展一站式服务，服务深入人心，整个流程非常顺畅，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县区，所有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能够落实到每一个人，保障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不会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3: 截至目前，葫芦岛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人数达3000余人，首贷办理近2000人，季贷办理1820人，办理贷款总额已达5000余万元。
2: 日前，锦州市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辽秀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辽秀技艺传承人何小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6: 理论课堂上，何小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秀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7: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6: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8: 通过上午何小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6: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秀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9: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秀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日前，由双塔区与朝阳万达广场共建的朝阳市首家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全力打造党建引领

0: 立足商业片区发展实际和群众多元需求，科学布局功能区域，精准细化服务场景，构建起全覆盖、多层次、暖人心的红色服务体系。服务中心设置暖心驿站、饮水休憩、应急补给等便民设施，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1: 作为一名党员外卖骑手，从前风里来雨里去跑单，如今在这里可以休整、充电、学习，让我们在外打拼的心格外踏实温暖。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党员身份，用心配送好每一单餐品，带动身边骑手伙伴一同参与商圈共建、基层治理，以点滴行动践行初心，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0: 朝阳万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党建联建、政企议事、商户恳谈、暖心关爱等系列活动，全力打造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服务商圈各类群体的温馨家园，为繁荣商圈注入红色动力。
2: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运营、重实效，精准对接商圈商户、从业人员和新就业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和暖心关爱各项工作，全力把阵地打造成服务商户、温暖群众的暖心港湾。
3: 前不久，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大象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圆满落幕。这场国家级个人大展于5月30号至6月28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阜新首位登上国家顶级美术殿堂的个人玉雕专场，40余件玛瑙、水晶、翡翠雕刻精品亮相首都，向全国展示阜新玛瑙雕国家级非遗技艺与当代宝玉石雕刻艺术高度。
4: 曹志涛是中国翘形玉雕艺术创始人，深耕阜新玛瑙雕刻40余载，独创因材施艺、天人合一的翘形雕刻体系，多件作品斩获全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
5: 我们这次呢，在北京的展览圆满成功，轰动非常大，超出我们的预想效果。把作品呢这次全部都带回了阜新，进行这个分期的展陈，让阜新的父老乡亲、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个艺术天地里，能够欣赏到在国家艺术殿堂所展陈的玉雕作品、玛瑙作品。
4: 本次阜新展出的作品将阜新天然玛瑙翘色纹理与现代雕塑美学相融，获得专家一致好评，充分擦亮阜新世界玛瑙之都城市文化名片。
5: 这件作品啊，它就是用翘形与翘色两种艺术表达形式为一体，两条鲤鱼的嘴唇及背都是天然的白色纹理线，它到鱼鳍这都是白色的，那么像这个月亮、翠鸟，包括荷花，这是一种俏色的表达形式。所以说作品一经亮相，就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共鸣，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我所主张的部分天然、部分人工做人之互补。那这样的作品达到什么样境界呢？叫真真正正的天人合一。
4: 国展收官后，全部参展精品将在阜新玛瑙文化博物馆面向市民免费展出，让家乡群众足不出市就能欣赏登上国家艺术殿堂的大师作品，近距离感受玛瑙非遗雕刻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馆长来到阜新展馆参观调研，深入了解阜新玛瑙产业发展脉络、雕刻人才储备状况，并邀请曹志涛牵头整合全市玛瑙行业精品，汇聚阜新多位玉雕大师代表性作品，赴北京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出，让阜新玛瑙非遗走进全国工艺美术核心展示平台。曹志涛表示，将积极对接全市玛瑙雕刻从业者、工艺美术匠人，系统梳理甄选阜新玛瑙精品，筹备阜京专题展览，以国家级展馆为窗口，全方位展示阜新玛瑙雕传承创新成果，以工艺文化赋能阜新资源型城市转型，持续推动阜新玛瑙非遗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希望我们能够把阜新的玛瑙 带到

0: 非遗馆和中国工艺美术馆进行展览，要带领抚顺麻将界的同仁们，带领年轻大师的作品进京，进行这个集体的展览。那么只有通过这种高端的艺术展陈形式，更加能够提升抚顺玛瑙的知名度，也提升我们的艺术在艺术领域界的地位。
1: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
2: 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在多领域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援疆之路。
1: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0: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四支球队暂别赛场。我爱东北超今天讲述哈尔滨和鸡西热爱依旧的故事。
0: 视线关注文博场馆超长待机，半亮辽宁夏夜。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交给辽宁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多年来，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既派精兵强将，又投真金白银，在民生援疆、人才援疆等多个领域走出了一条体现辽宁特色、符合受援地实际的援疆之路。
2: 从渤海之滨到塔尔巴哈台山脚下，一场跨越万里的医疗援疆接力已持续整整十年。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援疆专家刚刚通过气管插管救治了一名出生窒息的新生儿。
3: 就如果说这个黄金的5分钟10分钟，如果说没有进行气管插管把这个胎盘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窒息，继而出现这个缺氧缺氧脑病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4: 这个援疆专家到了之后呢，听说是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带，然后我们本地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专业技术呢也越来越过硬，所以我们这个才放心的把小孩交给他们。
2: 从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组团式医疗援疆任务，为塔城医疗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辽宁累计投入超8.3亿元医疗援疆资金，选派

0: 652名计划内援疆专家，598名柔性医疗骨干进疆帮扶，大幅提升了本地诊疗能力。辽宁还派出组团式教育人才，建在塔城市第一小学的校园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精神、戍边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育人环节。
1: 我们以雷锋纪念馆为主要的阵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雷锋讲解员，既对学生进行了自身能力的锻炼，同时呢，也将雷锋精神在我们塔城做了很好的文化的宣传。
0: 育人心，展技能。在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实训课堂，援疆专家正带领学生们开展教学实训。无论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还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校都通过举办技能竞赛、教学比拼、科创赛事，让学生把技能学得更扎实。
2: 24年来的时候，学校的专业是14个，到现在的23个。随着塔城地区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们专业建设办学，同时也是跟当地的企业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
0: 2016年以来，辽宁省持续深化教育对口援疆工作，累计投入1.325亿元，完成教学楼、宿舍楼等10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学院深耕产教融合，与120余家政企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建成126个校内实训室，229个校外实训基地，加入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果说教育援疆是点亮边疆未来的智慧灯塔，那么农业援疆则是夯实乡村家底的产业沃土。省农科院组织100多名专家在一地两师开展常态化巡回服务。烈日之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巴克图基地一派繁忙景象，月阳红，苹果林间，援疆农技专家手把手向本地农技人员讲授果树管护技术。
3: 月阳红这个品种呢，这个月字啊，来源于我们那个熊岳镇那个月。我们从辽宁引过来之后，要经过多轮的这个实验，现在看我们辽宁的这个月阳红这个品种啊，表现非常突出，你就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效。
0: 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第二故乡，把辽宁的技术、经验、资源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书写着辽疆人民同心发展的动人故事。本台报道。
4: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5.4%。辽宁港口如何做到的双增长？记者进行了走访。
0: 在辽港集团大连港集装箱码头，今年5月新开通的大连至中东印巴集装箱直航航线，迎来第8艘30万吨级远洋集装箱货轮到港。它将搭载东北腹地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直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港口，并进一步分拨至欧洲。与传统航线需要频繁中转挂靠沿线港口相比，这条直航航线至少能节省10天时间。
5: 截至7月底呢，累计作业量呢接近3万TEU，航线的这个稳定运营呢将持续激活区域贸易的活力，同时进一步密切咱们东北地区与这个中东印巴区域的经贸往来。
0: 在2季度，辽港集团开通了3条集装箱外贸航线，进一步提升港口能级。上半年，辽港集团调降了195项收费标准，涵盖集装箱、铁矿石、钢材、粮食等主力货种，平均降幅10%。在集装箱码头，从事多年船舶代理工作的孙国龙格外忙碌。即将发往中东的第8艘远洋集装箱货轮就是由他代理的。在工作间隙，他告诉记者，持续性降费使得越来越多的腹地企业愿意选择辽宁港口出海。同时，港口为企业量身定制综合物流方案，实现物流成本最优、运输效率最高。
6: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关空箱办理的无纸化已经实现了，至少能节约2个小时，甚至是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长。
7: 那这4个小时对你的下游客户来讲是意味着什么？
6: 因为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周六周日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必须要在周五完成相关的业务，因为这个时间节约了，所以我们成功的概率大幅的提高，所以现在的船公司客户对于我们这个船到了大连都比较放心。
0: 今年以来，辽港集团还积极布局内陆枢纽港，与东北腹地城市深度结对。位于沈阳东站内的沈阳国际陆港是辽港集团

0: 最大的内陆港。现在沈阳至大连之间的班列运输已经实现图定发车，在七月中旬实现每周发行六列，刷新了开通以来的单周作业记录。
1: 比如说客户必须得到海港去提空箱，现在呢我们内陆港呢也跟船公司签了这个箱公司签了那个集装箱的那个主堆场协议，这样客户呢就可以到内陆来提空箱，就不用到海港去。沈阳到大连的这个运输时效从原来的11个小时现在压缩到9个小时，就是惜发招致。
0: 在二季度，辽港集团先后在赤峰和通辽相继开通了同等规模的国际陆港，补齐东北海陆大通道西翼陆港空白。在七月末又同步开启4个国际陆港，陆港和海港之间构建起9条全链路物流通道，
2: 覆盖了辽宁省中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是我们完善中部主通道节点布局，填补主通道空白，精准服务汽车制造、粮食深加工、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
0: 15五期间，辽港集团计划投入164亿元建设资金，用于5大港区基础设施升级、功能扩容和全域提质。其中近1/3的资金将专项用于港口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建设，
3: 力争在1-2年之内啊达到数字化的一个全覆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确定这个我们智能化、人工智能建设的一个高价值场景的一个顺序，会让辽港在人工智能这一个领域，在我们未来的港口发展方面呢，会有更大的这个助力。
0: 本台报道。
4: 8月19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认真组织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特点，为加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政策宣传作出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军事业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因地制宜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深入调研议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好用好全球辽宁人等平台载体，切实发挥好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聚焦重点问题，加强协商议政，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等民主监督工作，形成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的合力。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在深学细悟、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破解基层

0: 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同步出台配套政策举措，明确未来五年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图，力争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锚定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的总体定位，构建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船舶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的四大发展目标，全面激活海洋经济蓝色引擎，
2: 提出优化和引领两翼共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打造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新范式，突出大连的核心引领作用，强化渤海翼、黄海翼差异化协同发展。
1: 我省同步出台20条政策举措，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海洋发展政策支撑体系。
2: 依托专项资金，重点赋能海洋生物与制品、海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落实金融贴息，深化审批改革，强化人才支撑，充分释放企业向海发展活力。
1: 本台报道。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未来五年，营口市确立了构建一个总目标引领、八大愿景展现、七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全面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4+4+N 产业集群，培育20条特色产业链、200家核心龙头企业。
3: 我们将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到2027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场景。
0: 未来五年，营口市将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力争到20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8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670万标箱，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力争2030年临港工业产值突破1500亿元，货值贡献度提升30%，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本台报道。
4: 今年夏天，黑龙江的两个参加东北超的城市可谓赢麻了，真诚哈尔滨热情的鸡西，两支城市球队虽然止步于常规赛，但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的故事还在继续。
1: 来自鸡西的韩诗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了不起的家乡中宣传本地美食和风土人情以及家乡的变化。2024年，他被当地选中成为鸡西文旅推荐官，这个夏天因为鸡西队成为东北超球队，他的粉丝量也随着东北超的热度不断上涨。
5: 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在我的评论区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鸡西的外地人，他们说家乡变化好大，为家乡感觉到自豪。
1: 东北超让很多像韩诗敏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了变化。在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赛前，我们遇见了独自采场的鸡西队球员赵汉文。这位来自沈阳的小伙子为鸡西队打入了队史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作为在黑龙江上学的大四学生，这届东北超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代表鸡西队参加比赛。
6: 虽然我们的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8月15号，龙江德比战如期开赛，看台上打出了东北鸡西整装等你的巨型 TIFO， 全场6粒进球让球迷大呼过瘾，赛程无关输赢，只有拼尽全力的谢幕。
7: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今天让我感觉到热血。

0: 年轻人。当我知道我们拎不清自强，但是这个案子会结束。谢谢你，董本生。
1: 可能我们季新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季新队在全国已经是赢麻了，已经把我们的刀削面、冷面、新改和大白鱼宣传到了全国各地，这就够了。
2: 哨声响起，耳中听到的是再见，眼前闪现的是一张张笑脸。球员、球迷、志愿者，他们平时就像家里的小透明，不争不抢，但家里来且的时候，拿出手的都是好的。很多球迷都说这一场讲不出再见。
3: 唱给所有人听，你有机会青春家乡，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一心发愿，一心发愿，
5: 我爱东北。
6: 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热爱足球，每一场都到。我想说可能我不是热爱足球，因为我热爱的是我的家乡。振兴东北，我们义不容辞。
2: 一省双星，两种模样，鸡西跑出了小城追梦的微光，哈尔滨则亮出了沉寂已久的足球底蕴，凭着敢拼敢冲的韧劲儿，多次逼平强队。这也让经营着黑龙江唯一一支征战中冠的球队——黑龙江龙跃冰城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潇再次看见
7: 了解了足球的人，爱上了足球。
8: 两支黑龙江队伍的东北超之旅暂时收官，可那份滚烫的热爱从来没有离场。所谓讲不出再见，不是舍不得一场比赛的落幕，而是我们看见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借着足球的纽带被重新唤醒。
2: 本台报道，
9: 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0: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有点不一样，周一不闭馆，夜间延时开放，甚至还有夜游专场。一系列超长待机的新举措让博物馆成了暑期最热门的打卡处。辽宁省博物馆率先延时开放，多出来的这一两个小时能为一座博物馆带来哪些变化？
11: 夜色降临，博物馆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延时开放之后，不少人把逛博物馆变成了晚间休闲的新选择。展厅之中有人缓步驻足，慢慢的观赏展品。文创区里也有游客精心挑选着自己心仪的文创好物，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趁着夜晚的闲暇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延长的开放时间给大家留出了更加从容自在的观展空间。
12: 它的额头中间有一个像同心圆一样的纹饰，它所代表的就是太阳。
2: 下午四点半，讲解员李可欣带着一群刚入馆的游客走向专题展。
12: 我们增加了晚场的讲解场次，可以让游客更多的走进博物馆来了解我们辽宁的文化。
13: 我们知道辽博咱们开放时间变长了，所以我们就跟逛的时间就更长了，就不着急说的赶紧逛，逛完就赶紧走。
2: 给游客提供更多元的观展体验，辽博同步推出五大专题展览、研学课堂、美育实践等系列活动，丰富夜间文化供给。
14: 这个暑期我们的这个接待外省观众的占比是75%，那么较往年呢增长了10%，把延时服务转化为优质文化服务，应该说就是最大限度了释放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力。
10: 辽博的先行探索为辽宁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拉开序幕，各地文博场馆陆续跟进，还结合自身特色打造了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
2: 入夜后的沈阳，东三省总督府博物馆人气比白天更旺，百年院落化身实景大剧场，沉浸式戏剧《赴宴者》火热上演。
15: 沉浸式的这种演出形式能够让大家更加深刻的去了解这段历史，也更有代入感，所以就是吸引我一直来看，短短不到两个月看了20多次。
2: 为了留住这些回头客，演员们每一场都精益求精，力求让观众在观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16: 每一场戏都要就是以那种第一次让观众看的那种心态去表演。
17: 而且我们有很多回头客。
16: 对，所以你必须得每一场戏你都要整出那种新颖的点。
17: 最开始的时候一周

0: 演2到3场，就是现在我们是一周演6场。
1: 与此同时，沈阳故宫推出夜游专场，红墙金瓦在夜色当中别有韵味。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沉浸式话剧1931，让历史更加鲜活。在大连旅顺博物馆开发100余款特色文创，引进精品外展。
2: 暑期呢，共接待56.86万人次，推动展览由单向展示转向多元交互，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3: 文博场馆夜间热度上涨，客流红利也持续向外溢出，带动了周边商圈、夜市、沿街餐饮消费升温。文博流量与城市烟火气实现双向融合。
4: 准备去那些夜市啊，就是品尝一些就是沈阳这边特色的美食之类的。
5: 看了沈阳故宫那边是延时开放，然后傍晚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中街，就是特别热闹，特别好。
6: 大概400-500份吧，以前晚上7-9点人就少了，但现在不，你看现在都已经8:30了，人还挺多。
1: 延时开放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链，相关行业正以精细化服务稳稳接住这波文博热。
7: 无论是从我们的秩序维护，还是从保洁、工程，包括游客中心的咨询环岛服务，都做了全面的准备。
3: 然后呢，我们想哈，就是让这个观众呢，如何从这个隔着窗子去看，到这个身临其境，把这种历史呢更加活化的去解释出来。
8: 到我们的百年电影院、工龙影院，就看一些快乐的影片，到我们同仁工龙品尝一下我们头条胡同里面的美食，在夜间去深层次沉浸式感受我们沈阳方城的烟火气息。
3: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用超长待机回应了公众对文化消费的真实需求。暑期即将结束，但文博惠民的脚步不会停歇，这场用文化点亮城市夜空的探索才刚刚拉开序幕。
9: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以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为主题，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守护全民健康的医疗工作者。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

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看名字呀，还得是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是。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 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5: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2: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

0: 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 80% 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

0: 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4: 点火。
5: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6: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7: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5: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5: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5: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9: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5: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7: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5: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0: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

0: 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九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

0: 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五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0: 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准施策聚合力，全域统筹稳就业；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绿茵鏖战四强产生。我是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齐升。
3: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我市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4: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地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3: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5: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3: 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无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6: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0: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3个月的绿茵角逐，我市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
7: 今年5月，我市面向社会公布首批32处东北超官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大型商圈、特色餐饮门店、城乡夜市。商户架设大屏直播赛事，看东北超、品锦州烧烤，迅速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新风尚。为丰富观赛体验，我市持续升级第二现场形态，打造海滨加街巷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市集、露宿休闲项目。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特色街区打造街巷观赛空间，赛事直播与文创市集、风味小吃业态相融，青年群体、返乡大学生齐聚现场，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共生。县域同步抢抓赛事机遇，易县依托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将扶阳美食市集与足球观赛有机结合，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扶阳美食，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 同时联动本地酒店推出球迷住宿优惠，打造美食加体育夜间消费新模式。我市参与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地道乡音解说搭配城市文旅推介，线上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成为赛事期间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程消费思路，我市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优惠。不止立足本地，我市主动走出家门抢抓流量，常规赛期间先后走进哈尔滨、大连赛场嘉年华，设立锦州特色展销专区，配套文旅推介活动，向外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升温的赛事热度有效拉动夜间消费，各大观赛点位客流稳步提升，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同步受益。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做好四强赛、半决赛、决赛配套保障，持续优化第二现场服务，不断深化体育、文旅、商贸融合，把赛事人气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0: 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2: 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全力做好暑运保障工作，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极难筹盼，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软硬并举提升候车通行体验，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7: 走进锦州站候车大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不少旅客静坐休息，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穿梭在站内各处，仔细检修中央空调、自助取票机、安检设备，逐一排查线路与配件，保障各类客运设备稳定运转。站台上自制洒水车缓缓匀速前行，清水冲刷地面，地面瞬间降温除尘。出站地道里，崭新的中转信息引导屏格外醒目，屏幕上实时滚动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候车站台，不少中转旅客停下脚步快速查看信息。 不用折返候车大厅，换乘路线一目了然。
8: 连日高温，暑运客流持续攀升，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的需求，多措并举抓实暑运客运组织，全力做好旅客运输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出站地道新增了中转引导显示屏，提升了旅客换乘通行的效率。在环境提升方面，启用了自制洒水车对站台进行冲刷作业，同步实现了降尘保洁，开展了蚊虫源头消杀、常态化通风消毒工作，持续优化了候车环境。
7: 暑运期间，研学团、旅游团往来不断，车站专门开辟团体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分流，有效避免人群扎堆拥堵。12306丹丹爱心服务台前物资齐全，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人、孩童等重点旅客，提供咨询、帮扶、寻物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车站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客流动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暑运出行旅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
0: 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老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9: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2: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体，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6: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2: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0: 日来，易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每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注意事项，认真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操作，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
1: 为家庭困难学子实实在在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2: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3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0: 下一步，易县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 扎实推动易县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两次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9号的12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0号的8点到21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就是一个这个气象学上的这个新名词“分散性阵雨”，大家搞不明白啊。别太拿它当回事儿，这玩意儿可有可无啊，或者说还指不定跑到哪儿，稀稀拉拉来那么一小阵儿就完事儿。这个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就叫分散性阵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就是从目前开始到今晚8点，在这个预告区间之内已知的易县、北镇、黑山都将出现这种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的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上呢提醒大家呢，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雷电防范工作。按照我们以往啊，对这个每天所接受到的这些天气情况以及与实际的这个预判与实际情况的比对发现啊，气象部门会尽早的给出这个获知的这些气象变化的信息，但是呢越临场的，比如说提前1到2小时的，这个你千方百计你得重视起来，因为这个是相对来说百姓把它认为是最准确的临阵临场的雨马上就来了，甚至你都可以看到乌云压境了。但这个中远期的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到今晚8点的这个区间内，就是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可能出现就可以了。刮北风的时候往南跑，刮南风的时候往北跑，如果要赶上那个雷雨大风，那你就赶紧往家跑就是了啊。来接电话。
1: 来接电话。岳先生你好。
2: 喂。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大的事儿，我的这个23岁。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那个7、8岁那个事儿，就那个头我今天那个的，我找那啥，我们那嘎的找现我就母俩吧，那个人死的，我打他家的是十年没给的，就那个那母俩是一人发2吨，那年就是那个反正不知道几年十年的。完了那个我以前呢听那个村上给来的，年年给来的，我找到太和区，太和区给我找大学街道，大学街道也没接我电话，有没有？完了我找村上的，找村上的，村上说的以前那个这后选举的那个领导说的，这头呢是前的呢选举，是他那啥，那我不管，他管不了。
0: 其实啊，这个岳先生，前天呢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当时还把这个性别给搞误会来了啊。今天郑重的
2: 大学五保户，还一级残疾，还有残疾证，
0: 是
2: 特困证。
0: 知道您生活在太和区大学街道，是一位对五保户，并且呢身患残疾，有这个听力障碍，视力障碍是吧？听力也不太好。当时问到了，说这个 胳膊摔伤之后的医药费报销的问题，我们联系了这个大地保
2: 给
0: 险
2: 我
0: 的
2: 打
0: 工作人
2: 听
0: 员。
2: 说这个政策，这给不给？我以前那个，
0: 然后啊，您听我说吧，这
2: 没
0: 回
2: 那
0: 您
2: 给。
0: 听我说就行了。上一次您提到了那么一嘴，说到了这个取暖费报销的问题，其实对于农民呢，他不存在这一项啊，那不叫取暖费报销，就是针对这个享受政策待遇的，你比如说特困户啊，这个五保户啊，会给这个取暖煤的这方面的补贴啊。
2: 他儿媳说给我了
0: 您听
2: 呀，
0: 好这
2: 叫
0: 个
2: 我
0: 事儿
2: 找
0: 吧，
2: 什么呢？找大学街道，
0: 你谁也不用
2: 完了
0: 找了，
2: 大学
0: 你
2: 街
0: 听我
2: 道，
0: 说。听我说，谁也不用找了。你找到直播一二三四五了，我们的同事就帮助您打听好了。你接下来你好好听就行了啊。
2: 我就一个人，我没有眼睛，别让我
0: 好，
2: 耽
0: 您
2: 误
0: 就
2: 了
0: 听，
2: 你。
0: 好好听，耐心听就行啊。好。
1: 好，
2: 谢
1: 我
2: 谢
1: 们。
2: 宝昌老师啊。
1: 好嘞，我们来接听咱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调查记者的电话。
0: 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0: 美晨，
3: 叶先生您好。叶先生，周一的
2: 哎。
3: 时候呢，您在直播间反映了2个问题，我们都替您沟通了。那第一个问题呢，您说您是视力残疾人，去年在残联给你投了一份保险，然后您去年胳膊摔骨折了，想问一下，能不能报销？那针对这件事呢，我们联系了残联，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说锦州市残联呢，确实给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投保了大地保险公司的意外伤害险。这个钱全部由市残联出资，周一大地保险的工作人员呢，也在直播间里进行了答复，说只要您在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且摔伤期间在保险的保障期间，那就可以理赔的，是吧？但是您是不是手里的一部分治
2: 身份
3: 疗
2: 证
3: 资料
2: 昨天
3: 丢
2: 交
3: 了？
2: 上去了，
3: 对对
2: 他
3: 对，
2: 要去了。
0: 对这个事
2: 单
0: 儿
2: 位
0: 啊，
2: 写人
0: 前天的时候，大体保险的工作人员都已正面回应了，就是说，
2: 等那
0: 这
2: 个，
0: 个岳先生啊，您的医疗票单据呀、弄丢了不要紧，人家保险公司方面呢，到医院去提取这些相关的这个数据啊，这个票据的，然后一并按照政策给您进行报销，你放心，这一点您放心。前天呢，我们也回应您了，
2: 谢谢您哈，我说，
0: 别着急，后边还有，您听我们的记者给您进一步给您讲讲下一步这个。
2: 这感谢您了，这没这是我的亲人呢，人都。
0: 这个换人了，别着急，接着听啊，哎，
3: 就是我今天也联系了社区，社区人员说保险公司昨天已经上门把你的身份证，拿走了是吧？对，他拿这个身份证啊，就去调取你的诊疗信息。然后好给你办后续的这个理
2: 这
3: 赔
2: 感
3: 理
2: 谢
3: 赔工作。
2: 我是我不知道是爷俩是啥，我都感谢你们俩。这个家那赔我亲人都啥，我没有亲人呐，啥事儿都有。
0: 先不，您先，您老先不用接话，没事儿，一定先听全了，听仔细了，然后咱们再
2: 这
0: 说
2: 挺
0: 啊。
2: 麻烦的，这
0: 哎，别客气，你就现在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就耐心听下去就行啊。哎。
3: 就是保险理赔这个事儿，您只需要等待就行。如果说您符合条件的话，那边会自动给理赔的。现在都是走这个正常的程序，您只要等待就行。那您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没有领到取暖费的补助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居住的房子是什么？是您自己的房子啊，
2: 我
3: 还
2: 这
3: 是？
2: 租的房是那什么玩意儿？以前呢，那个。那时候这街道裁员，那个他现在这转业了，是退休了。他那个那时候他当助理啊，给我办的是锦州市太和区，那叫什么局，他批我的，就给我什么呢？2间房，2间房完了没给我盖，完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的那个手续啊，押给那个大学街道的，押大学街道，这10年的光景都没有了，他很悲，他也说他给我整，完了这给我1年1000块钱，五大队那时候那书记，我那书记现在可能是进监狱了，不是咋的，
3: 那您现在住这个房子是您自己租的呀，还是您以前的平房，还是公租房？
2: 那房子不，我少那啥，我磕破点给不给都行了，就主要取暖费和这个给我办了就行了。
3: 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这个取暖补贴是年年都给您的。您是
2: 他叫我上哪儿去？你听我告诉你呀、啊，他叫我上大队有个空房上那儿住去。我这他在带台阶嘞，连扶走廊都没，我都没法扶，我都捉一。这个呢，我上那他更专业了。现在我不能去，他叫我。
3: 那您现在住在哪儿呢？
2: 现在我租的房是吧？这磕巴点呗，这玩意儿。
3: 啊，租的房子是吧？就是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呀，就是您的取暖补贴是年年都有的。
2: 市民政局啊，啥都给我。
3: 对呀、啊，那您没看到你就是你每月的取暖补贴吗？
2: 那个是那什么玩意儿了？那个手机，三联给个，大学街道给两个，对，一年给一个，那还是那个多功能的手机，好手机。完了，那还有那个那样手机。
0: 这咱不提手机的事儿了，咱就
3: 说
0: 说这个取暖费补贴这事儿啊。
2: 给我表扬表扬那个市民政局。还给我拿那个太和区，还给我拿那洗手间的。
3: 是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是有那种300块钱的燃煤补助的，如果说没有给你煤的话，每月是给你一年给你300元这个补贴。太和
2: 周边都给我买来了，这钱呢买的。
3: 工作人员说这个300块钱的补贴呀、啊。是每年都打到你这个账户上的。如果说这个财政如果说有困难的话，可能会往后延，但是基本上都会没有，对你来说没有欠款，每年都能保证300块钱。您去看看您的银行卡，看看有没有这个钱。工人说是一年不少的。
2: 好，谢谢啊。
0: 如果呀自己呀这个视力也不方便，然后可以委托别人去看一看啊。这个岳老先生，您听清了吧？如果您自己呀这个事务不那个不方便的话，拿着您的银行卡呀到银行，请那儿的工作人员帮助您看一看。看一看那上边那个流水啊。每年什么时候，去年的给没给，今年的给没给，按说一年也没欠，然后您再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取暖煤补助是补贴的，这个钱呢每年都给您发啊，看一看就行，好吧。
2: 对，麻烦点
0: 他。别客气，其实啊像这情况我们的。
2: 我咋不客气，穿个这那啥，跟那个感谢那啥。这领导给我办事咋感谢
0: 红宇啊，就是今天上午啊，这美晨还跟我们说这个老人的事儿啊，
2: 这样的
0: 这个说这个
2: 找不大门
0: 是说的，就是您老听一听就行啊。我们的同事啊体会到了，他调查这个事情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得知您老的这个几十年来这个各种境遇叠加到一起，挺让人同情的。是
2: 就靠这个市政府照顾。
0: 是的，很小很小就失去母亲了，然后又对，后来又人到中年失去了父亲，然后呢自己的状态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同事非常同情理解您，也在积极的帮助您。就这个情况，大家没有对您失去信心。
2: 就是我的近人呐，我有一个近人啊。
0: 对了，包括太和区的相关部门也在积极的帮助您，为您做一些事情。这个事儿您放心啊。
2: 好。
0: 保管好您的财务财产，然后呢，走好每一步。你就扶着走也好，是让人拄着棍儿也好，让人搀扶着也好，总之不能再摔跟头了啊。年龄大完了还有视力障碍，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方面的事情，好吧？我不多说了。
2: 给我来电话，我都感动哭了。我这
0: 哭了。好，这是一个
2: 你看我啥病都有，
0: 怀有知遇之恩的老人啊。
2: 心绞痛，高血压， 我说一说的。
0: 如果实在在家里边租房住困难的话呀，可以提出申请到这个乡里边的敬老院去，到那儿去养老。
2: 那个、那个叫我上福利院来着，我没去，我这什么的岁数大，我都怕给人添麻烦。
0: 啊，不，那个地方呢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给这些老年人呢，提供帮助，然后
2: 年龄照顾我。
0: 然后这是一，第二呢，还有专职的医护人员在帮助大家。因此呢，我再跟您说第三点呢，就是你不仅仅是吃衣食住行有人照顾您，而且呢，日常还有这个一些活动，还有老伙伴在一起，所以呢，你可以向乡里边提出申请，到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心养老院，叫敬老院去工作。
2: 我有个外女啊，她不对退休，现在她给我做饭呢，给我洗涮。
0: 放了人家吧，让人去忙人家的事儿吧，享受国家给你的政策，去到敬老院去工作，养老去。
2: 现在我享受国家那个护理人员那个费呢。
0: 好，
2: 一个月630。
0: 一个这个话题很宽泛的，挺健谈的一个老人啊，我们不多说了。那个还有其他的电话，然后呢，祝你老愉快啊。哎，好，就这样。
2: 祝你这那啥，那个啥，我也不会说啥。
0: 再说咱俩就十八相送了，不说了，好嘞。
1: 就是一心想表达感谢之意，
0: 是，这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一个老人。好，谢谢你啊，哎，再会。
2: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的记者为这样的老人工作起来吧，完了也是心里边很暖的哈。
1: 是，咱们这个团队，宝昌老师也好啊，还有咱们这个直播12345团队这个记者也好，尤其是对老人，特别是这个残障老人，
0: 今天的美珍还在说，这个老人家几岁，很小的时候母亲故去了，失去了母亲，然后呢42岁呀，说又失去了父亲。他自己的状态又是这样，有视力障碍，
1: 对，
0: 听力到晚年还不好，
1: 对，
0: 无保护，就是一个人了，
1: 更多了一份关心和照顾，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月柔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多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在当天的16:25和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重播。好。
1: 在我休假之前呢，曾经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啊，受理过那样一个诉求，就家住我现在凭印象说啊，松坡路东段呢，那么有一个那个平交道口嘛，诉求人姓刘，他就讲他家呢，住在那个这个松坡路以北的关善这个区域啊，北山农工商，然后啊，那是一条叫什么，就是小毛道啊，就在跟这个铁路线并行的一条很小的小路，就调侃的话说，那应该是铁道游击队趴火车那样出没的地方。但是呢，他无论上了松坡路右转还是左转，客观上因为一件事的出现，导致就是形成了这个鬼探头，失去了足够的视线。自己就曾经与别的车碰撞过，然后呢，在他反映这个问题的那段反映问题前一天两天呢，又出了这样一件事情，当然当事人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也促使这位刘先生把他作为一个问题向直播一二三四五来进行诉求。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出现短时间内出现两起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这个小茅草道跟这个松坡路交汇处那个铁道道口搬道房对面，本来呀是一个与公众交通安全相安无事的那么一个地方，用那个方砖呢，是什么，就是那个砌起来一个小花墙，挺好的，四四方方的，有那么一个院落，但是呢被弄成那个就是黑色的遮阳网四周都圈了起来，圈起来形成一堵这个高墙了，四面都是这黑颜色的，外边用那个铁丝网，里边用那个黑色遮阳网给它圈起来了，干什么呢？里边养了鸡鸭鹅，有照片为证啊。这件事情哪儿做的呢？说这个铁路那个道岔那个道口的看护人员养殖的。那么这一件事情恰恰这么一做，竖起的那个四面形成的那个这个墙一样的黑色的屏障，导致啊进进出出的这个人行人也好，驾乘人员也好，就骑个自行车电动车的，与这个松坡路上快速通过的车辆

极其在容易在这一刻形成这个鬼探头，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把电话打给了直播一二三四五，表达这种诉求，希望能够尽早把这个障碍物、障眼的东西给它撤掉，还当地那个居民出行的安全。所以为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两天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0: 孙所长，
1: 哎，你好。
0: 你好，刚才
1: 哎，
0: 我
1: 你好。
0: 们陈述的这个搜救人呢，这搜救人今天的电话呢，就此时此刻的这电话是处于一种占线的状态中，我们的导控室的这个电话编辑几次打也打不通，所以我替他按照此前我们受理诉求的时候对方所讲的内容大致复述给您，就是这么个事儿，哎，
1: 现在我说啊。那个接到啊，咱们这个直播一二三组啊电话之后啊，我们就安排执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经过现场呢调查呢，确实是这个情况。养了一堆鹅，还有这个鸡。然后啊，咱们就找到这个铁路的相关，应该是公务段，然后相关的负责人，然后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然后啊，这个负责人也挺负责任。然后啊，跟我们说，然后立刻进行整改。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已经把这个遮阳网已经撤到一半，将近1米高。然后啊，我们也跟这个
0: 倒
1: 道
0: 班
1: 口
0: 人
1: 的这
0: 员
1: 个
0: 是吧？
1: 人员也说了，然后啊，城市内不允许养这些东西，然后尽早处理掉。他们也表示很快配合工作，然后把这个遮阳网撤掉，
0: 好事儿。
1: 整个撤掉啊。
0: 这个城管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执法。其实执法的目的呢，是让大家呢顺从于这个规则，甚至说法律。你让大家都遵守这个，把这个当地的秩序建立起来，还大家公众一个安全。你本身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触及到公众利益了，发生这个持续的，你看刚才咱们一说的2起交通事故了，如果真的比这再严重的事情再度发生，那就不妥了，对吧？所以呢，城管人员做得好，这件事情呢，马上就到位，现场处置，然后呢，这个紧贴这个公务段呢，工作人员，包括这个松柏路这个道口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给予足够的配合，通情达理，这样就好办了。哎，把这个那个区域啊，你给他栽花种草，弄点什么都不要紧，唯独别给他圈起来。那么圈起来弄那高，然后刚才咱们说，这个金属网里边再弄上那黑色那遮阳网，形成这个四面这个森严壁垒了。这个鸭鹅什么鸡，谁也飞不出去。但是呢。毕竟它影响了公共的这个行车安全，到那儿你说，那个视野变得很窄很窄。那么有一条小路极其狭窄的辅路，突然进到这个快车道的时候，松柏路啊，当然快车道行进的车辆速度明显要快，这就无形中就形成刚才我们说到这种鬼探头的这个情况，一旦又出现了，哎呀，不去多讲了，非死即伤的事儿，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恶性的交通事故，这么做，谢谢，凌河城管刘华所，谢谢孙所长，当然我
1: 不
0: 们
1: 应该多
0: 也谢谢这个铁路啊，这个公段，这个工作人员的配合，只有各方都能这样做，往一起想，一起去出力，这事情才能顺畅解决。搜救人刘先生电话尽管没接进来，但是。他一看到这个家门口那个地方变了，一定也会舒心的笑了，因为直播一二三四五，联合这个城管部门做了相关的工作，那么铁路这个道口的工作人员也予以配合，这事儿就顺畅解决掉了。再次感谢孙所长，感谢这个凌河城管刘花所，谢谢。
1: 好的，再见，哎，
0: 好，再会。您还有什么
1: 再见，
0: 需要跟我们说的吗，所长？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以后呢，在其他地方我们一定还会有沟通、有联系的。
1: 是，
0: 哎，
1: 好的，
0: 好，祝您工作顺利，再会。
1: 好的，谢谢您，好，再见，哎，
0: 城管工作不好做，说一点宽慰人的话就是不为过，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同事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把电话打到了沈阳，又打到了北京这个铁路的顶级部门，但坦率的讲。这个呀，县官不如县管，就是要找城管。你看，把这个情况一讲清，城管马上到场，一沟通，这事儿就解决了。你毕竟在那儿吧，很规矩，很规矩的，人家养那个鹅呀、鸡的，给圈起来完了。但是恰恰因为如此，它妨碍了公共交通秩序， 容易，并且已经出现两起这样的事故了。

0: 再次如果再一再二，你又再出这样的事儿，可就麻烦了。所以呢，晓之以情，那么这个事情大家都予以接受，好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就非常不错。嗯，
1: 其实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也挺好，是不是？
0: 对的。毕竟啊，这个北山农工商的住宅区也好，还是那关山区域也好啊。虽然那条路很窄很窄，但是毕竟还有那儿那么多的居民进进出出的，给人家这个别妨碍人家的这个出行权利。住的地方不怎么样，坦率的讲，那个还有草坡还有什么的，但是那是人家正常的权利，必须得到维护。这个圈起来这个东西，事情不大，但是影响性不小，这么一做。解开了这，化解了这矛盾，比什么都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继
1: 来
0: 续
1: 接
0: 来接听电话。这
1: 你
0: 位
1: 好，
0: 是。
1: 喂，
0: 安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您请讲。
2: 我讲。
0: 嗯。
2: 记者宝昌，你们好。
1: 你好。
2: 我是住在锦州市木茶二营住宅，我老头是木茶二营的，就是4050那时候给钱了，我们领着了224。就是04年。就截止了，也2月份，后儿听说呀，别人说的又给一批，完我们就都那时候上班也没工，我上班人下班，完了也没办上这事儿，我就去问问，这有这个呢，你给我就找着，没有那就拉倒，你看，这些年了还
1: 啊，这对这件事情的宽容度非常可取可嘉啊。
2: 是别找推过麻烦。
1: 越是这样的这个老人，我们越愿意帮助您。因为本身心里边就对这件事情很宽容，有了就要过来，没有呢也就算了。那么接下来您老就听一听，我们的记者呢同样也是帮助您进行了这个很仔细的咨询，然后呢给您来做回应啊。
2: 我那成不成呢？
1: 对。
2: 就是
1: 好，也好像介绍对象似的，这样
2: 啊，
1: 那成不成呢？见了面再说。好，我们的记者给您回应，您听啊，哎，
0: 好，我们来接听咱们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
3: 安女士您好，

0: 好，你好。
1: 针对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咨询了锦州市人社局，他们的回应是，您丈夫当年办理的这个买断手续的时候啊，国家确实出台并执行了4050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政策，但当时的社区都张贴过申报的公告，这个需要符合条件的人员携带相关材料到社区窗口办理申报，申报的时候呢需要预留本人的银行卡账户，经过审核通过以后，这个补贴的资金就会拨付到预留的银行卡内。就是您现在吧，是不是没有收到过这个钱？
0: 对对对。
1: 那我就是结合您的情况来看，大概率您当年是不是没有申报啊？这个是需要申报的。
0: 就也就稀里糊涂了，那时候还都打工去了。
1: 因为这个钱吧，不是说去哪儿领，而是您申报，申报的时候呢，把你的银行卡账户也一并申报上去，审核通过了，就给你打这个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那审核不通过，那就不能给这笔钱，就是这个程序。那我感觉您当年是不是连申报都就没有申报啊？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
2: 打工呢，挣来更多的钱，也就不在意这个了，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就寻问问，这个这事儿吧，就在咱们心里吧，我没有一天不听宝昌记者们那个回访啊，我天天听啊，我不管干啥事儿，赶紧12点到家我就听老头儿听评书，我你该干啥的，我必须听宝昌记者们，真是确实好，回答每个人的问题都特别认真。都是互相就特别有个温暖的心思在我心里，我就寻问我这事儿，有就算没有，你就咱我也死心了，我都71了，这些年的事儿谁给你记那玩意儿呢？你当时你不记不自己跑啊？
2: 说的对，这些批评你，自我批评，
0: 说的
2: 对。
0: 我们开我开2800，老头开在3270，
2: 哎呀，这
0: 都过来了，
2: 5000出头了，
0: 对，
2: 够花了，
0: 够花
2: 啊。然后呢，够花不够花，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态，
0: 对，
2: 这心境好，
0: 有事没有，就是说没有这回事儿一样、
2: 啊。然后啊，
0: 我这心就放心了。
2: 对的，现实当中呢，属于个人的这个工资也好，福利也好，系统构成当中有的钱呢，就是通过申报才能得到的。他不像那个基础工资啊，
0: 怪咱自己。
2: 是的，这个事儿啊，忘了申报，因为当时您刚才提到一句，说这个当时忙于打工，
0: 对，
2: 那么忽略了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一忽略，现在都20多年过去了，对吧？就放他走吧，咱也别管这事儿了，对吧？
0: 是，
2: 把余生过好。这个现在这5000多，年年还涨一部分呢。然后呢，比啥都好。同时呢，这个大婶儿回家给大叔一点自主权啊，人家听评书的时候让人听啊，别那么强势啊，那不行。
0: 我非得抢过去。
2: 哎，别抢，别抢。
0: 完他也就困了。
2: 你可以在下午4:30的时候看重播啊。
0: 我知道。
2: 哎，
0: 我主要是咋的？你说宝昌啊，你不知道咱俩谁岁数大。就你这个人温暖稳重那个就答复各种，哎呦，我听着我打多就想去这话，就想表扬你们这些人们，这是个记者们费心了。
2: 不费心，你刚才我都板不住，我跟胡宇都笑了。那表扬我们也不好这样表扬，说跟71岁的老人比谁岁数大，我们哪有那么大岁数啊？
0: 是，我就说呀，
2: 如果可能的话，倒愿意到那个年龄还能为大家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愿望。在我们现阶段看来，就每努力的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帮助更多的有需求的人啊！谢谢您。
0: 不是，宝川，我还一件事儿。
2: 哎，
0: 我这眼睛吧。是白内障，我就到3个月也没不给看。我到附属医院鞍钢的大夫。附属医院第一医院那个附属医院鞍钢眼科大夫。
2: 是的。
0: 那
2: 眼科主任
0: 那人可真是耐心可好了。
2: 并且他擅长于治疗白内障。
0: 我走3天都不够我治。
2: 不能治，不是这什么原因呢？
0: 我就非常表扬这鞍钢大夫。我内心里头就心感谢，给啥人家不敢要。

0: 治好了，是那意思吧？手术给做好了，是不？
1: 做好了，
0: 啊，对，那个安刚主任本身就非常擅长
1: 非常有
0: 眼
1: 名。
0: 科疾病当中的白内障的治疗、手术
1: 对
0: 治
1: 对
0: 疗，
1: 对，我就
0: 嗯，
1: 你跟人院长表扬表扬他，
0: 行，下午我就给他打电
1: 医
0: 话
1: 务人
0: 啊，
1: 员特别
0: 哎，
1: 好，都耐心。
0: 嗯，原来
1: 咱这老
0: 是，
1: 太太也得这这，
0: 我
1: 你
0: 替
1: 说
0: 安刚
1: 人
0: 主
1: 买点
0: 任，
1: 啥水果？你说
0: 什么都不用买，这在节目中替他做个广告宣传了。
1: 这，
0: 安刚主任在附属医院工作之前呢，曾经在亚东眼科医院，
1: 对对对，
0: 作为那个医院的创始人之一，没问题。
1: 那人态度太好了，
0: 好，下
1: 尽
0: 午我
1: 心
0: 就给
1: 解
0: 你打
1: 答
0: 电
1: 呀。
0: 话，向他表达转达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患者对他的谢意，71岁
1: 哎
0: 的
1: 对，
0: 老人对他的谢意啊。好，我们就说到这
1: 好，
0: 儿，再会，
1: 宝
0: 老
1: 昌
0: 人。
1: 老师和主持人们辛苦了啊，
0: 嗯，好，
1: 哦，
0: 好。
1: 我们这事儿跑了，还给我来电话回访，
0: 别
1: 我
0: 忘。
1: 衷心的感谢。
0: 别忘了给大叔一点空间，让人听听书啊！好
1: 不
0: 嘞，
1: 要
0: 再
1: 说，
0: 会，
1: 我
0: 哎，
1: 非得12点我听，
0: 好 好
1: 谢谢你
0: 好嘞，再
1: 了啊，
0: 见，哎，好的，
1: 好嘞，没有，
2: 真的感谢这老人家的关注哈，
0: 哎呀，这电话等久了，我们一起来接吧啊！
2: 好，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没关系，
0: 刚
3: 没
0: 才
3: 关
0: 与一位这个71岁的老人热切的攀谈，多谈了这么一会儿，您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的？您请讲。
3: 我有什么信息呀？
0: 哎，
3: 我以前是64药厂的销售员，就推销电钟表
0: 嗯。
3: 的。我呢，为什么上电钟表去推销去？是因为呢，我原来的单位，动力处，觉得我这人在动力处有点困难。为什么有困难呢？因为，我姑娘是，运动员，在中学的时候跑运动会，卡伤了，这个后来经过北京市体委批准认定工伤，
0: 你
3: 这样呢，我就是工伤了。工伤在动力处，送到工厂这个救济人员名单中。我一月给我400块钱，给我姑娘看病。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动力处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也是动力处领导有点困难，所以就把我送到销售处当销售员，推销电钟表。我这个现在工厂还差，总共差我53000块钱。现在呢，给我3万了，再给我3万的充实。厂子管
0: 这
3: 财
0: 样
3: 务
0: 啊，
3: 的刘总
0: 那
3: 跟我
0: 个
3: 说，
0: 张先生，这样啊，
3: 你这
0: 喂，
3: 个，
0: 张先生，
3: 我写收到工厂，还给我，这个3万块钱，刘处长说你这么写不行，你得写。收到工厂返给你3万块钱，余下部分还有23000块钱，你得照我说的写，你写你不要了。我考虑半天，我问他，我为什么不23000块钱不要了呢？他说你就得写23000块钱不要了，你不这么写。这3万块钱，你今天拿不走。我就搁那想，这是为啥呀？因为刘总以前我找工厂要这个钱的时候，刘总就召开厂子，党委副书记、监察处长、纪安处长、财务处长，5个人开会。开会说我这个53000块钱，在

0: 厂子的账上查没有，在这个财务处账上查没有，所以就给我否了。我在工厂打不要不来这个钱，我就起诉到联合公安联合法院，联合法院最后也是按照厂子这五个人开会说的这个条件，否认我这欠我53000块钱。我不服，我就上诉到锦州中院，锦州中院最后也还是按照联合法院判的，没有此事。我没有办法，我找到厂党委书记王金生，我说我要上北京告你们去了，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我53000块钱是我作为销售员我应该得的钱，为什么我应该得的钱？因为我销售一块电表，工厂给5毛5分钱，这样加在一起，当我退休的时候，就形成了53000块钱。这53000块钱为什么别的销售员没有出现这情况？是因为当时我的孩子有病，病好了以后，他们同学之间就有处朋友对象的这个关系，结果这个女的知道他妈，这孩子他妈知道了，他是我们
1: 我们那个老先生这样啊，这些事儿啊，刚才说这个细枝末节那个事情，尤其是谈朋友、谈恋爱、处朋友什么这些事儿，咱不说了，就是我想问问您啊。接下来咱们对话。根据您说这个情况啊，那就是641现在呢叫或者华星机电，对不对呀？当时呢，这个因为你这个事情，按照您这声音，我感受应该是怎么也得20年以前的事儿了吧？这个事情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个欠账啊？您退休多久了？
0: 这个事情形成已经20来年了。
1: 你看，对呀，那么就是
0: 你还得听我把这话说完。就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我们销售处的会计，所以他就给我别人的钱都给我了，都给了，就我这个钱他就给我压下
1: 了。
0: 就这过程。
1: 这个推测终究归推测，那法律上它注重的是证据。从根本上讲啊，你这个企业就是641也好，华星也好，是这个总厂而不是下边的哪一家公司，对不对呀？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就是就华星机电或者您当年那20几年前的641厂来说，
0: 对，
1: 您作为厂里边销售处的销售员去卖这个电表是吧？卖一块表，厂里边奖励您5毛5分钱。然后呢，累计形成这个多少50万块表啊？你卖了那么多这表啊，电表啊？
0: 我当时是销售处，我到销售处当销售员以后，我省吃俭用，我出门净吃麻辣豆腐。
1: 好，就说这过程咱们不多说了。那么就是给企业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贡献，销售了那么多的电表，按照每卖一块表奖励您5毛5分钱，这个奖励政策啊，然后呢，您应该得到53000元的奖励，对吧？我想问你最关键一句啊，听好，这个政策是针对您个人有效的，还是针对所有销售人员，就从事电表销售的这些销售人员都是一视同仁的政策？
0: 对，这是一视同仁的。
1: 好了，那么这个一视同仁的政策是厂内部规定的，还是口头规定的，还是有文件明确的？
0: 文件明确的。
1: 您现在能拿出这个当年的这个文件吗？
0: 我能拿出来，我现在准备就是，在你们给我来电话的时候。

0: 跟您讲这个事儿，
1: 能拿出这
0: 个
1: 是吧？
0: 我要把所有的存根和这个当时这个欠我钱的这个证据根据在都有存根，我都有、
1: 就是有证据对吧？
0: 啊，
1: 嗯，有证据就好办，因为这个代表当时的六四幺厂的一个销售政策就那么定下来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对吧？
0: 对。
1: 那么你既然定了这个政策，按我们理解或者按照公众的理解，你就应该按政策去办。
0: 对，他没有按照这
1: 个
0: 政策办。
1: 这个奖金罚揽谁能干，在政策的激励下谁能干，谁多干谁赚得多，完全就应该多劳多得。
0: 对，
1: 换句话说，他也是在通过自己省吃俭用，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用在销售上，赚这笔奖金弥补家用，同时一点也是给企业再增加效益，毕竟企业拿大头，
0: 对，
1: 是吧？扩大市场占有率，因此企业你既然亮出这个底线来了，这个政策张榜公布了，让大家照此执行，那么人家这么去做了，你企业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兑现，那就说不通了，对吧？百姓跟这种行为叫做玩赖，所以呢，人家
0: 几根全都给你送，给你
1: 送去。不，您听我说啊，先留着，我们给您打电话的时候你再说。接下来呀、啊，等一等，别着急，就我问您什么您再说。因为在您。为这一件事情跟企业跟六四幺厂这个理论不清的时候，给他告诉到这个告到法院两级法院啊，基层法院和中法，那么呢，遗憾的是都是判您败诉了。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这个也是在20多年前呢。
1: 最后一次您主张自己的权利去回到六四幺，是什么？去找这个厂里边的人员沟通情况，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最后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0: 最后一次就是给我3万块钱那天，有16、17年了吧？他这个不让我，让我写这个收据就写。23000块钱，
1: 那我
0: 不要了。
1: 我问问您，那个，就当时吧，当时
0: 他没有根据这么说。
1: 当时他企业为什么那扣了您这个23000元呢？
0: 啊？
1: 为什么要扣你23000元不给呀？
0: 他就厂子财务刘总，他就这么说，你就这么写，23000块钱我不要了。
1: 不，那你没问，
0: 啥都没，其他啥话都没说。
1: 那你得问一问呢，你为什么不让我要啊？这是我应得的这笔钱呢，是应得的奖励呀、啊。
0: 这是销售员应该得的。
1: 对的，
0: 销售一块电表就给5毛5分钱，我是当时销售员当中最好的一个销售员，我得的。销售给我的一个毛巾被，
1: 那不说，就是厂里边最后扣了您23000，这个而且让您明确签字要求放弃这个应得的奖励，这事儿您为什么没有问清楚呢？
0: 当时我问了，我他让我就写23000块钱不要了，
1: 不
0: 写别的，
1: 为什么不要啊？
0: 我说
1: 或者说你
0: 为
1: 什
0: 么不
1: 给呀？
0: 他不说。
1: 那你也没再问呐？
0: 啊？
1: 你后来就没再问呐？
0: 没再问呢。我寻思呢，完了我再跟工厂，你跟我这样耍赖啊，我不跟你说了。我有党委书记的证言，有厂长的，了解实际情况给我开的发票，我再找厂长去。完了我又找厂长，厂长又给我10000块钱。给我10000块钱呢，不知道为什么厂子连进都不让我进了。

0: 那现在呢，距离这个53,000还差多少钱呢？
1: 还就差我23,000呢，就要我写23,000块钱，我不要了，这叫什么
0: 不，
1: 话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你去找厂长的时候，完了又给了你10,000块钱吗？你刚才不是说去找厂长的时候，然后又给了你10,000吗？
1: 又给我13,000，我厂子，而且厂长又给我开了这个开了发票啊，开我让你。开完发票，我再进厂就不让我进厂了。
0: 原来给您30,000块钱，
1: 就给我30,000块钱。
0: 让您放弃剩余的23,000，然后您当时那30,000没拿，是吧？
1: 厂长，这个刘总就说叫我这23,000块钱不要了，别的不用写，这叫什么话呀？
0: 不，就是别那什么，不说那些了。我问您什么，你就说什么就行啊。当时说这个你可以拿走30,000，然后呢，剩下的23,000你自己签字声明放弃不要了，对吧？
1: 对，
0: 那30,000你拿走没有啊？三
1: 三
0: 万
1: 万
0: 你
1: 万拿走了，
0: 拿走了是吧？那刚才说为这事儿又去找这个厂长找书记，然后呢，这个厂里边领导又给您拿了10,000块钱。
1: 又给我开了10,000块钱支票。
0: 那等于你拿到40,000了，是不是在手啊？
1: 没有，没拿到我这10,000块钱，我也没拿到，他不让我进厂啊。
0: 空头支票是吧？啊，不，人给你开出支票，你不可以随手就拿走了吗？
1: 拿不走啊！厂长这是开个收条，张兴安欠拿出10,000块钱来，就写就这么写，没有别的话说呀。这个条我现在还留着呢。
0: 您这样啊，老先生，这个事情呢，时过境迁，第一，超过20年的时间了，法律上究竟还保护不保护您应有的这个权利，这是一方面我们要探讨的。第二，就是这个当事一方原来的641厂，就是现在这个对外说这个华新机电公司，一茬一茬又一茬换了好多人了。当年的这个在职在岗的人员，相关人员，也如同您一样，到了年龄就退休了。那么继任者是否还了解这件事情？还能有针对性的来对这个事情做出回应，这更是我们需要跟对方去沟通的。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641还是681。人家在法律上能不能还这个受理这件事情，
1: 没有，他绝对没有。
0: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点啊！所以呢，你老这个事儿啊，过了这么久，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开办的晚，但是您这个20来年，至少这个诉讼之后这么久，完了你也没再通过其他方式去维权去索要这钱，那因此啊，法律上还保护不保护您在这方面的失去的权益，很难讲。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不好给您回应，然后呢，必须得每一个步骤都弄清之后呢，咱们再沟通。但是呢，其实现在看起来不太容易了啊，您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1: 这个我也有点想不通，我因为他
0: 想
1: 这
0: 不
1: 个
0: 通啊，
1: 错误不
0: 你听
1: 能
0: 我说呀，
1: 坚持到底。
0: 你听我说呀。你想不通的话，你早点上手啊，对吧？你为啥要错这么久呢？所以呀，那个早一点儿，那太阳刚从东边出来的时候，就快去办事儿，你别等日落西山了，那不都晚了吗？是不？你现在刚才咱们说很实在的话，
1: 因为这个你不给我经常去厂子，但是他不让我进厂。
0: 你不让进厂，你可以向他上级部门去反映。刚才您都说了，去丙种啊，去什么等等吧。就是你，总之你把大好时光都耽误掉了。我们节目也结束了，不说了。回头我们还帮助你来沟通啊，问问情况啊。
1: 行，
0: 好，再会。
1: 好。

0: 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挺遗憾的一件事。
2: 没错。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1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近年来，盘锦市大洼区紧扣项目建设，坚持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并重，各镇街同步掀起产业建设热潮，产业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现代化产业骨架正在逐渐形成。
5: 依托率乡工业园区产业基础，船用燃油产业链持续延伸，高品质船舶燃料油项目已落地投产。园区同步布局绿色燃料项目，北方绿色船用燃料生产储运基地建设提速，换热器、压缩机、化工管道等石化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本地配套链条日趋完善。在新开镇项目集聚区，盘锦中亚钻采工具项目有序推进，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钻采装备产能，带动就业。辽宁嘉兴石化设备制造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收尾阶段。爱贝利高点扩建、辽河米业技改等项目也蓄势待发，项目梯队滚动接续，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新立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汇聚食品加工、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等多元业态，多个项目相继落户发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速成型，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新型储能项目通过评审，风光储联动与致氢氨醇一体化规划同步实施，零碳园区建设加快，低空经济成为全新发力点，聚焦无人机、轻量化飞行器材料等领域，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正深度对接。与此同时，为保障项目提速落地，全区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 强化从开工到投产的跟踪服务。一批实体项目正加速见效，现代化产业框架愈发清晰舒展。
0: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6: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7: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提，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6: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步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8: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6: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2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7: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万亩，2028年种2万亩，争取呢达到5万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万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6: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

0: 发展道路。
1: 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和厚重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盘活乡村文旅，做强特色农业，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旅游加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辽西特色的共同富裕振兴之路。
2: 党建引领聚合力，农旅融合促振兴，小平房村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坚持以文旅产业突破发展为切入点，深挖生态文旅价值，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村里建成占地 5.4 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服务中心，集住宿餐饮、商贸购物、红色研学、休闲接待等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承接乡村旅游、党建团建、学生研学等客流资源。景区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文旅产业年营收达150万余元，为村级发展筑牢文旅根基。
3: 我们村史馆、时光记忆馆、民族馆是在25年9月份的时候陆续对外进行开放的，那接待了来自于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最多的时候日接待量可以达到500人次，让大家在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详细的了解了小平房村的奋斗历程。
2: 为破解传统农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的发展短板，小平房村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沿链增值。村里依托优质南果梨种植资源，建成专业化农产品酒厂，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系列特色深加工产品，构建起源头种植、精细加工、终端销售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彻底改变了以往单纯售卖初级农产品的发展模式。
4: 现在年产值3000吨，现在销量非常可观。
2: 如今小平房村拥有集体企业11家，固定资产5.2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200万元。凭借扎实的振兴成效，小平房村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辽西第一村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成为辽西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标杆村。
5: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通过二产带动一产，盘活文旅业态，推动三产提档升级，发展能旅融合项目，多渠道增收，持续壮大纯具体收入，打造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共同致富路。
1: 当前正值海上安全防控关键期，日前葫芦岛市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开展海上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织密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护网。
6: 本次行动聚焦龙岗区滨海沿岸安全隐患，针对经营主体、海上游客、日常巡查、安全设施、瞭望塔值守、海上交通安全等情况，对龙湾海滨景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检查与普法并行，排查与教育同步，在严查隐患的同时，面向从业人员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并结合近期海上安全顶新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海上安全规范、风险要点，引导经营主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合规经营理念，要求责任主体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防范各类海上安全事故发生，确保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平稳有序。
1: 今年7月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事以接地气的群众体育形式点燃全城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市民参与健身，持续擦亮盘锦市全民健身城市底色。
7: 在盘超的赛场上，既有技艺娴熟的足球爱好者，也有阔别球场多年的草根球员。42岁的球员夏云鹤，学生时代酷爱足球，毕业后因工作繁忙长期远离球场，自主动报名参加盘超以来，他利用下班周末时间坚持系统训练，积极参与传接对抗练习，体能与运动状态显著提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身边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8: 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呢，我发现这个俱乐部原来是20多个人，现在因为这个盘超的举办，足球这项运动的火热呢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然后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这种饱满，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

0: 这个受鼓励吧。
1: 作为盘锦市全民健身重点民生赛事，盘超比赛大多安排晚间周末进行，这让大多数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自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足球，爱上运动。足球热潮从赛场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生活，为城市注入昂扬向上的健康力量。近年来，盘锦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盘活红海滩体育场等大型公共场馆资源，面向市民定时开放球类运动场地。盘锦市持续搭建多层次群众赛事矩阵，构建起盘超、社超、村超三级足球赛事体系，同步开展篮球、气排球、匹克球等各类群众赛事，覆盖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不同群体，降低群众参与体育运动门槛，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主动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当中。
2: 通过举办社超、盘超、村超等一系列的群众体育赛事，充分盘活了城乡各类体育场地的资源和促进全民健身赛事的开展，掀起了全民运动风潮，引导市民走出家门主动健身，浓厚了全城的健身氛围，切实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落地见效。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潜入自然界，欣赏来自动物们的建筑杰作。每种动物对于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需求，他们会建造出什么别出心裁的建筑？在对话萌宠中，波旦棕榈的花蜜有 4% 的酒精含量，酷爱这些花蜜的动物们会喝醉吗？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蚊子幼年时生活在水中，它们是如何完成蜕变的？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播出。无论我们把目光停留在何处，是干涸的陆地还是海洋的深处，大自然都会显示神奇的魔力，呈上不同寻常的美景。但最令我们惊讶的还是动物们建造的自然奇观，这些自然建筑构造完美，效能卓越。享有世界盛誉的现代建筑之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曾经写道，大自然的建筑物不仅构造优美，而且极其实用。不论是其使用的材料、系统的结构，还是适应各种气候以及应对环境危机的能力，都是人类建筑研究借鉴的绝佳范例。事实上，千奇百怪的动物建筑在适合居住、适应气候、保存能量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高水平的解决方案。我们先来看看白蚁塔的通风冷却系统。白蚁利用封闭空间内的空气对流这种自然运动，巧妙地设计出了这套系统。再来看看蜘蛛用来织网和诱捕猎物的蜘蛛丝。又细又柔软的蛛丝具有极好的弹性和强度，抗拉强度比钢丝高3倍，

膜翅目昆虫使用细胞膜制筑巢，中国人似乎从中得到了启发，最终发明了造纸术。这些小动物所住的六边形巢室尺寸误差不会超过 0.002 毫米，精确的令人难以置信。虽然人类的摩天大楼很壮观，但说到真正的完美建筑，人类的建筑还远不如动物的建筑。因为我们的建筑设计结构利用效率低下，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产生了污染和废弃物处理等问题，并且浪费了燃料、水和建设用地等自然资源。相反，动物们却建造出了与周围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的建筑结构，巧妙而

高效地利用了当地资源，而且没有引发废弃物处理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建筑师和工程师们越来越依赖于从自然世界中寻找灵感，建造环境友好型建筑物。现在，我们去看看自然界建筑师使用的材料。这种身形娇小

鲤鱼直到可以完全独立生活才会离开巢穴。气泡浮到水面就会破裂，但在交配阶段，鲤鲤鱼会大量分泌出一种能够让泡沫稳定下来的物质。这种粘液分子会在空气中呈悬浮状态，进而增加气泡的表面张力，使泡沫变得坚实稳定。

除此以外，陆地上也有泡沫房屋。一些同翅目昆虫发现，泡沫是一种极佳的绝缘体。而在人类建筑中，泡沫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绝非偶然。莫蝉科昆虫又被称为绢托虫，顾名思义，古人看到它们的奇特房屋，误以为那是杜鹃鸟吐出的。

墨蝉幼虫通过腹部后方进行呼吸，它们在植物汁液里混入表面活性剂，生成一种类似于普通洗涤剂的特殊物质，其目的是使泡沫保持稳定。这种居所令外人生厌，捕食者会小心避开它。因此尽管这种巢室很脆弱，也不牢固，但却是安全的避风港。不过有些动物喜欢建造更加坚固的巢穴。众所周知，燕子会用唾液掺杂泥土和草来筑巢。鲜有人知的是，泥蜂也用泥土筑巢。重申一下，我们谈论的并不是生活在遥远地区的动物，而是近在咫尺的一位生物工程师，一种在人类周围建造自己环保家园的动物。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泥蜂社会性发展较弱，是一种独栖性昆虫。它们会建造出一个由一系列圆筒形巢室构成的泥巢。这种巢穴像地堡一样结实耐用，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只泥蜂正在采集泥土。返回巢穴后，它将泥土按照自己想要的形状和大小进行建造。这位经验丰富的泥瓦匠要辛勤劳作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自己的杰作。

圆筒形的巢穴建成之后，泥蜂会在里面产下一粒卵。接下来就要考虑食物供应的问题。每一个巢穴里都要有堆满食物的贮藏室，以保证幼蜂有充足的东西吃。因此在把巢穴密封之前，泥蜂要确保巢穴里有足够的食物。现在它正带着一只最近捕获的蜘蛛飞回巢穴。接着泥蜂返回了巢穴，将蜘蛛放在了蜂卵旁边。蜘蛛还活着，只是无法动弹而已。这样当幼蜂孵化时，幼蜂就能找到保存良好的新鲜食物了。泥蜂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它仔细清洁了自己的身体，然后又去收集泥土，将育儿的巢穴密封了起来。

戈尔特斯面料。在变成茧的时候，很多蝴蝶幼虫会产生一种透光、透气、防水的组织。通常，动物们都是从自然界中寻找筑巢材料的，而毛毛虫是依靠自己。它们不接受外援，会自己吐出一绺富有弹性、耐磨的丝来建筑窝棚。丝线是由毛毛虫嘴里经过进化的唾液腺分泌出来的。唾液腺就像是织布机的梭子一样，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织出经纬纱。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因为毛毛虫要吐出大约4000米长的丝。毛毛虫吐出的是一种柔软、结实、富有弹性的丝线，这种丝线是我们当今技术难以复制的。这只大金蛛，又称黄蜂蜘蛛，正在为自己弥足珍贵的蜘蛛卵编织。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巢室里面都有一粒蜂卵以及一只瘫痪的蜘蛛。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建筑材料，大自然也会使用透气纱线，其质地类似于现今流行的透气织物。

完成支撑结构后，它就会开始产卵。金蛛在乡间很常见，这只大金蛛要花好几个小时来修建卵囊，又称卵鞘。为了清楚地看到这名杰出建筑师耐心工作的整个过程，我们将视频放大了几百倍。现在这只蜘蛛正在吐出一根根细长坚实的丝线，将自己的卵虫虫包裹在里面。

卵囊的原理和现今流行的透气织物相同，纤维组织非常严密，水珠无法穿透，但是光和空气可以自由出入，为卵子提供生存所需的环境条件。最后，卵囊就变成了一个轻便、富有弹性、坚实且防水透气的球体。这真是尖端工程领域的一个奇迹。叫黄蜂属的胡蜂利用采自树木的纤维素来筑巢。蜂巢中面团状的物质是胡蜂通过分泌唾液、咀嚼纤维素制造的。建筑精确度极高，这种昆虫非常聪明，懂得团队合作，它们将六角形的蜂房一个挨一个地建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个蜂房都是 0.038 毫米厚。这些膜翅目昆虫用一种神奇的工具，它们的触角，来精确测量蜂房壁的厚度和形状。这只胡蜂正在用它极为敏感的身体测量蜂房出入口的大小，并用嘴巴修改蜂房的厚度，直到尺寸标准为止。所有的蜂房大小相等，都是正六棱柱形的。这种形状可不是胡蜂随意决定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比如说，如果蜂房是圆形、八边形或者五角形，就会存在大量的空间无法被利用，造成浪费。如果真是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蜂房的可用空间，加大修建蜂房壁的数量，从而造成建筑材料和精力的浪费。如果蜂房是三角形、正方形或是六边形，就没有这些问题了。不难看出，在面积一定的情况下，六边形的周长最短，因此修建六边形蜂房所需的材料最少，而有效容积却和其他形状一样大。这是等分空间的最合理、最符合生物工程学的方法。这样一来，胡蜂就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建造出最多的蜂房，而且不会浪费空间和建筑材料。胡蜂特别注意控制蜂巢内部的温度和湿度，创造有利于幼虫生长的环境。下雨时，胡蜂会将蜂房内的积水吸出蜂房，气候干燥时，胡蜂会收集水分撒到蜂巢里面，利用水分蒸发降低气温的原理给蜂巢降温。胡蜂的触角非常灵敏，好比高精度的温度计和湿度计。它们用触角来测量蜂巢的温度和湿度，这只胡蜂正在测量各个蜂房的

0: 温度，他发现温度有点高，于是开始为蜂房通风，真像是现代的空调系统啊。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人们检测过最近死亡的太平鸟体内的酒精浓度非常高，摄入过量的酒精之后，它们就无法飞行，最终会死亡。这是唯一一项有文字记载的将死亡与酒精联系起来的研究，这项研究还记录了酒精引发的生理反应。研究表明，动物一般不会表现出醉酒行为。水果、花蜜、蜂蜜或植物汁液中酒精的含量很少会达到 4% 至 5%， 绝大多数的天然食物中酒精的含量都低于 1%， 所以尽管一些动物每天都会吃相当于自身体重 10% 的成熟水果，但它们摄入的酒精量却远远不到醉酒的程度。
2: 它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酒精，不像我们一次喝一大瓶威士忌，而是缓慢均匀的摄入。
0: 为了得到喝醉的感觉，人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摄入一定量的酒精，很多人都惊于此道。马来西亚森林里有不少波旦棕榈，而棕榈花蜜的酒精含量可达 4%， 普通花朵酒精含量只有不到 1%。 即便是人类喝下 4% 的酒也会醉倒，那么经常光顾波旦棕榈的动物们会怎么样呢？对酒精有抵抗力。
2: 事实上，所有那些以波旦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都没有表现出过醉态，它们看起来都很正常。不仅昆虫是如此，就连脊椎动物们也是如此。
0: 比尾树区的体重仅有50克，这简直是生命之谜。每天晚上，它都要花2个多小时取食含有酒精的花蜜，比其他动物待的时间都长。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在10小时之内接连喝掉9瓶酒精含量为12%的酒，而且是每天晚上都喝。难道是比尾树区的酒量比我们好吗？
2: 我们的数据记录表明，比尾树区应该每隔3晚就会喝醉一次的。
0: 可事实并非如此，弗兰克观察了几年，从没见过一只喝醉的比尾树区。
2: 研究发现，比尾树区之所以能摄入大量酒精而不醉酒，得益于它有比较高的新陈代谢率，也就是说，它体内的解酒机制更有效率。
0: 鉴于比尾树区的动物学位置，很可能它也曾把抗酒精能力传给人类。
2: 比尾树鼩被认为是现存哺乳动物中与生活在55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最相近的一种。
0: 我们的祖先也是一种树鼩，与现在的比尾树鼩极为相似。在进化过程中，它们的饮食酒精含量都很高，但它们就像比尾树鼩。

0: 树渠能把乙醇消化掉。我们是树渠经过数千万年进化后的后代，在我们的树渠祖先之后才出现了猿。猿已不再依赖酒精含量高的波胆棕榈花蜜，但它们常食用成熟水果，也会摄入少量酒精。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消化大量酒精的能力。酒精分子在动物数千万年的进化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所以我们的喝酒本能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1: 我们为什么会本能地被酒精吸引呢？一种可能是在我们的大脑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联系，即摄入酒精和吸收营养之间具有某种关系。
0: 可以说，享受美酒的最佳时刻是进餐之前。人类与酒精的关系非常特别。人类喝酒并不是为了获取营养，而仅仅是为了醉酒。从史前时代的末期开始，饮酒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变革。如今各种酒精饮料比比皆是，酒精浓度各不相同，生活在五千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恐怕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这种发展标志着地球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研究酒精饮料起源的考古学家帕特里克·麦戈文说，早在人类文明起源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进行酒精发酵了。
1: 因为人类和动物都对酒精感兴趣，所以他们很早就发酵食物，而且他们可能会发酵能够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任何食物。
0: 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原始人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酒。
1: 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一万年，即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人类就开始栽培大麦和稻谷等植物，而栽培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酿制啤酒。
0: 直到公元前六千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开始，系统的、大规模的提炼酒精才成为了普遍现象。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中国出土的壁画证明了这一点。细井的椭圆土罐和其他陶器能够长时间保存液体，这意味着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人们都可以喝到酒，必要时可以用这些容器来运酒。由此开始，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饮酒了。然而，和我们的树渠祖先不同，我们只能消化适量的酒精。令人讨厌的蚊子，在某些动物眼中可是一道可口的美餐。水面是蚊子的乐园，雌雄相聚在这里，开着狂欢派对。他们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伴侣，将爱的结晶缠在水面上。在死水潭里，幼体的生长速度很快。不到两个星期，它们就能完成生命循环。在这段时间，它们的生命形式会发生剧烈变化。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它们的生命也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许多。

有物体在水下生活和进食。 所以，它们不会和成虫共享一个食物资源。水中的水藻和微生物是幼体的食物，它们机械性的吞咽着它们的过滤器所捕到的食物。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它们变化成蛹。此时的它们可以不用进食，不久之后，它们就成了会飞的蚊子。 在空中生活的蚊子饮食会有变化，它们不再依赖水中的食物。雄蚊可以采石花粒中的葡萄糖，这可以用来繁衍后代。它们是100%的素食昆虫，而雌蚊需求则比雄蚊大得多。 它们需要蛋白质和更多的营养才能产卵，所以新鲜的血液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雌蚊的口器专为满足这个需求而打造，口器上面有尖尖的红吸管，可以刺入大型动物的皮下，偷走血液。吸饱之后，雌蚊就可以开始产卵繁殖。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准施策聚合力，全域统筹稳就业；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绿茵鏖战四强产生，我市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齐升。
3: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盼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我市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4: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的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3: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5: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3: 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五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6: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0: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3个月的绿茵角逐，我

0: 是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
1: 今年五月，我市面向社会公布首批32处东北超官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大型商圈、特色餐饮门店、城乡夜市。商户架设大屏直播赛事，看东北超、品锦州烧烤，迅速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新风尚。为丰富观赛体验，我市持续升级第二现场形态，打造海滨加街巷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市集、露宿休闲项目。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特色街区打造街巷观赛空间，赛事直播与文创市集、风味小吃业态相融，青年群体、返乡大学生齐聚现场，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共生。县域同步抢抓赛事机遇，易县依托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将扶阳美食市集与足球观赛有机结合，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扶阳美食，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同时联动本地酒店推出球迷住宿优惠，打造美食加体育夜间消费新模式。我市参与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地道乡音解说搭配城市文旅推介，线上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成为赛事期间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城消费思路，我市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优惠。不止立足本地，我市主动走出家门抢抓流量，常规赛期间先后走进哈尔滨、大连赛场嘉年华，设立锦州特色展销专区，配套文旅推介活动，向外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升温的赛事热度有效拉动夜间消费，各大观赛点位客流稳步提升，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同步受益。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做好四强赛、半决赛、决赛配套保障，持续优化第二现场服务，不断深化体育、文旅、商贸融合，把赛事人气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
3: 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0: 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3: 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

0: 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全力做好暑运保障工作，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极难筹判，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软硬并举提升候车通行体验，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走进锦州站候车大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不少旅客静坐休息，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穿梭在站内各处，仔细检修中央空调、自助取票机、安检设备，逐一排查线路与配件，保障各类客运设备稳定运转。站台上自制洒水车缓缓匀速前行，清水冲刷地面，地面瞬间降温除尘。出站地道里，崭新的中转信息引导屏格外醒目，屏幕上实时滚动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候车站台，不少中转旅客停下脚步快速查看信息，不用折返候车大厅，换乘路线一目了然。
2: 连日高温，暑运客流持续攀升，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的需求，多措并举抓实暑运客运组织，全力做好旅客运输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出站地道新增了中转引导显示屏，提升了旅客换乘通行的效率。在环境提升方面，启用了自制洒水车对站台进行冲刷作业，同步实现了降尘保洁，开展了蚊虫源头消杀，常态化通风消毒工作，持续优化了候车环境。
1: 暑运期间，研学团、旅游团往来不断，车站专门开辟团体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分流，有效避免人群扎堆拥堵。12306丹丹爱心服务台前物资齐全，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人、孩童等重点旅客，提供咨询、帮扶、寻物等一站式服务。下一步，车站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客流动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暑运出行旅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
3: 这个暑假，临河区锦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老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4: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0: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体，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5: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0: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义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理助学。

0: 贷款的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注意事项，认真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操作，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困难学子实实在在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1: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贷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0: 下一步，义县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扎实推动义县学生资助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汇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1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

0: 有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1: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近年来，盘锦市大洼区紧扣项目建设，坚持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并重，各镇街同步掀起产业建设热潮，产业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现代化产业骨架正在逐渐形成。
2: 依托帅乡工业园区产业基础，船用燃油产业链持续延伸，高品质船舶燃料油项目已落地投产。园区同步布局绿色燃料项目，北方绿色船用燃料生产储运基地建设提速，换热器、压缩机、化工管道等石化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本地配套链条日趋完善。在新开镇项目集聚区，盘锦中亚钻采工具项目有序推进，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钻采装备产能，带动就业。辽宁嘉兴石化设备制造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艾贝利高点扩建、辽河米业技改等项目也蓄势待发，项目梯队滚动接续，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新立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汇聚食品加工、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等多元业态，多个项目相继落户发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速成型，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新型储能项目通过评审，风光储联动与智氢氨醇一体化规划同步实施，林碳园区建设加快，低空经济成为全新发力点，聚焦无人机、轻量化飞行器材料等领域，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正深度对接。与此同时，为保障项目提速落地，全区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强化从开工到投产的跟踪服务，一批实体项目正加速见效，现代化产业框架愈发清晰舒展。
0: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3: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鳞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4: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也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提，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势，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3: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张武治沙需求。今年，向上农业与张武县国有林场签订10年合作协议，规划5年中药材种植面积5万亩，分3年分布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培育苍竹、黄精、玉竹等10种东北道地多年生药材。
5: 这是我们今年栽进去的黄精栽子啊，鸡头黄精，东北道地药材。就是特别好，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土壤，现在长得也非常好，而且明年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会再冒出一个苗来。
3: 企业同步在西六园区建设药材饮片加工厂，待5万亩示范田形成成熟产业模式。

0: 之后，企业将向村民免费提供树苗，全程技术指导，通过药厂保价收购农户药材，推广庭院微种植、林下连片种植两种模式，壮大县域中药材产业集群。
1: 我们计划呀，2027年在张武种20000亩，2028年种20000亩，争取呢，达到50000亩那个种植那个基地。这50000亩作为我们那个在张武的试验田，将来我们把那个张武县的老百姓带动起来，在张武县把中草药产业做大做强。
0: 根据县域产业规划，到2029年，张武将建成100000亩林下中草药基地，打造辽宁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走出一条沙地治理、群众增收同步推进的特色发展道路。
2: 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和厚重的红色资源，深耕红色研学，盘活乡村文旅，做强特色农业，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旅游加特色农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走出了一条独具辽西特色的共同富裕振兴之路。
3: 党建引领聚合力，农旅融合促振兴，小平房村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坚持以文旅产业突破发展为切入点，深挖生态文旅价值，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村里建成占地5.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服务中心，集住宿、餐饮、商贸购物、红色研学、休闲接待等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承接乡村旅游、党建团建、学生研学等客流资源。景区年均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文旅产业年营收达150万余元，为村级发展筑牢文旅根基。
4: 我们村史馆、时光记忆馆、民族馆是在25年9月份的时候陆续对外进行开放的，那接待了来自于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最多的时候日接待量可以达到500人次，让大家在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详细的了解了小平房村的奋斗历程。
3: 为破解传统农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的发展短板，小平房村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沿链增值。村里依托优质南果梨种植资源，建成专业化农产品酒厂，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系列特色深加工产品，构建起源头种植、精细加工、终端销售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彻底改变了以往单纯售卖初级农产品的发展模式。
5: 现在年产值3000吨，现在销量非常可观。
3: 如今小平房村拥有集体企业11家，固定资产5.2亿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200万元。凭借扎实的振兴成效，小平房村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辽西第一村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成为辽西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标杆村。
6: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通过2产带动1产，盘活文旅业态，推动3产提档升级，发展能旅融合项目，多渠道增收，持续壮大纯具体收入，打造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共同致富路。
2: 当前正值海上安全防控关键期，日前葫芦岛市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开展海上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织密筑牢辖区海上安全防护网。
7: 本次行动聚焦龙岗区滨海沿岸安全隐患，针对经营主体、海上游客、日常巡查、安全设施、瞭望塔值守、海上交通安全等情况，对龙湾海滨景区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检查与普法并行，排查与教育同步，在严查隐患的同时，面向从业人员开展现场警示教育，并结合近期海上安全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海上安全规范、风险要点，引导经营主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合规经营理念，要求责任主体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防范各类海上安全事故发生，确保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平稳有序。
2: 今年7月，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事以接地气的群众体育形式点燃全城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市民参与健身，持续擦亮盘锦市。

0: 全民健身城市底色。
1: 在盘超的赛场上，既有技艺娴熟的足球爱好者，也有阔别球场多年的草根球员。42岁的球员夏云鹤，学生时代酷爱足球，毕业后因工作繁忙，长期远离球场。自主动报名参加盘超以来，他利用下班、周末时间坚持系统训练，积极参与传接对抗练习，体能与运动状态显著提升。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身边参与足球这项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2: 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呢，我发现这个俱乐部原来是20多个人，现在因为这个盘超的举办，足球这项运动的火热呢，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然后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这种饱满，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这个受鼓励吧。
1: 作为盘锦市全民健身重点民生赛事，盘超比赛大多安排晚间周末进行，这让大多数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自开赛以来，一场场精彩的比赛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足球，爱上运动。足球热潮从赛场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生活，为城市注入昂扬向上的健康力量。近年来，盘锦市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完善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盘活红海滩体育场等大型公共场馆资源，面向市民定时开放球类运动场地。盘锦市持续搭建多层次群众赛事矩阵，构建起盘超、社超、村超三级足球赛事体系，同步开展篮球、气排球、匹克球等各类群众赛事，覆盖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不同群体，降低群众参与体育运动门槛，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主动参与到各类体育活动当中。
3: 通过举办社超、盘超、村超等一系列的群众体育赛事，充分盘活了城乡各类体育场地的资源和促进全民健身赛事的开展，掀起了全民运动风潮，引导市民走出家门主动健身，浓厚了全城的健身氛围，切实推动了我市全民健身落地见效。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的，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

0: 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衷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块钱，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2: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5: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5: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5: 就天生就
0: 你
5: 了，守
0: 门
5: 吧。
0: 守
5: 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5: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5: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5: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

0: 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志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情非常兴奋，然后旁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

0: 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1: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0: 郑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0: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1: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0: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嘛。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的，
0: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吧，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

0: 看的什么，就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在对话萌宠中，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的关于狐猴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夏末的浓雾笼罩着开普半岛，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它们是全球的18种企鹅之一，却是唯一在这片广袤大陆繁殖的种类。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而在博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现在，这是仅有的3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下降。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

附近阿尔戈亚湾的两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博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来说，夏天的繁殖季节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必须找到配偶、筑巢。父母要不辞辛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为它们遮风挡雨，

捕食者不时过来游荡，在海里，海角海狗捕食海滩边来往的成鸟，而在陆地上，海鸥伺机从它们的窝里偷取鸟蛋和雏鸟。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花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充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非洲企鹅与它们的近亲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格斯企鹅一样，在温暖的夏季繁殖。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与生活在寒冷甚至冰冻环境里的大部分企鹅不同，非洲企鹅必须应对严酷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了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它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这项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这层油脂能保护羽毛，有防水的作用。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这根水泥下水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也许能凑合。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大部分夫妻最后就在海滩筑巢。这里也许有点拥挤，有点热，但是只要你不是太讲究，总能找到地方。

雌鸟开始挖坑，雄鸟去寻找柔软的东西，好把家装点得更舒适。每对夫妻都有着各自的喜好。非洲企鹅具有极强的领

0: 地意识，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穿行是个不小的挑战。共同建造家园有助于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毕竟他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着一个关于狐猴的传说，公带象马来到村里听原住民讲述狐猴的故事。
3: 很荣幸，
2: 村里的长者查科已经80岁了，他像一部活百科全书，脑子里写满了故事。
3: 身体好吗？
4: 很好。
2: 查科讲述了当地世代流传的狐猴故事。
3: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4: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2: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体现了原住民的伟大智慧，他们懂得珍惜环境，与自然和平相处。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9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阿修罗城树上，在这片地区它的刺是最锋利的。阿修罗城树开花了，它美丽的花朵被锋利的长刺严密地保护着。此时的花枝叶最多，维氏缅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10厘米长，它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但狐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迎难而上。这只维氏缅狐猴身体倒挂在多刺的树枝上，7斤的体重完全由爪子来承受。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

0: 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方。在干旱地区，可选择的食物不多，阿修罗成树的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维氏冕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树刺中间。一只维氏冕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它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它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维氏冕狐猴妈妈在专心致志地进食，小狐猴紧紧地抓着它，它知道掉在树枝上的滋味可不好受。阿修罗成树分布在整个荒漠中，它们的花期只有几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1: 人类和冕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冕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直在进化。每次想到他们仍生活在多次荒漠中，我就感到特别欣慰。我非常热爱狐猴，我想我这辈子别想和它划清界限了。
0: 维氏冕狐猴宝宝出生已经两个月了，它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它看上去信心不足，但它的腿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树上跳跃了。他成功了啊，他想跳跃，他在树上动个不停。两周后，他终于能跳了。他的动作还很笨拙，但已经初具维氏冕狐猴的风采了。现在他正用后腿在地面上练习。这些原本生活在雨林里的维氏冕狐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存之路，但这也好过坐以待毙。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2: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

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的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有些动物天生嗅觉灵敏，靠着优秀的嗅觉，它们总能找到美味的昆虫来填饱肚子。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捕猎者，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长鼻浣熊喜欢在黎明和傍晚时分外出觅食，在外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嗅地面、攀爬树枝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许多还处在幼虫阶段的昆虫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加上这个时期的它们最是肥美多汁，引得不少捕食者垂涎。长鼻浣熊也不例外，谁不想吃一口香脆又爆汁的美味呢？而且昆虫富含氨基酸，正是浣熊最需要的营养。这个树干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昆虫的身影了，它得换个战场继续寻找了。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在长鼻浣熊的食谱中，昆虫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对食肉动物来说，这样的菜单显然不乏营养。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前往充满野性的阿拉斯加，去瞧瞧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们将如何应对生存挑战。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去瞧瞧克里斯汉夫莱是如何照顾那些可爱的澳洲野生动物的，然后再让我们前往英国中部小镇埃斯珀，这里的一户人家为何与硕大的骆驼生活在一起。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见识一些有着独特自保招数的奇特动物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拉斯加的夏天是棕熊们尽情饕餮的季节，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能甩开膀子猛吃猛喝，好为冬天的冬眠做充足准备。夏季很短暂，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补充足够的脂肪。看似是在享受生活，其实棕熊们是在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拼命。每一次捕鱼的成功与否都关系着这些棕熊的生死。

对那些带着孩子的熊妈妈来说，补充食物更是重中之重。他们不但经历了冬眠，还生下了幼崽，已经精疲力竭了。白天前往瀑布对他们来说很危险，因为河岸上挤满了巨大的雄性棕熊。在交配季节，雄性棕熊对于幼崽的击杀率十分高。所以，还是在黎明时分去瀑布捕食比较安全。

这位棕熊妈妈竭尽所能保护着自己的三个幼崽，不让他们引起不必要的注意。黎明时分，他来到了瀑布。他第一个到达，因此他可以冒险将孩子留在岸边，自己去河里碰碰运气。

最后他终于得手了，但他刚吃了几口，一只幼崽便冒险凑过来，也想分一点鱼肉。最小的幼崽被留在岸上，对食物的争夺非常激烈，因此最小的幼崽不可避免地会经常挨饿。熊妈妈似乎找到了诀窍，猎物被孩子们抢走了，卡特迈国家公园里荒野漫漫，只有足够强壮能捍卫领地的动物才能生存下来。

最小的幼崽连一口都没有吃到。他没有和大家一起享用肥约一半的新生棕熊能够顺利长到成年。这只幼崽如果再不强悍一点，前途将一片黑暗。

大马哈鱼并不是棕熊唯一的食物。在空虚湾，肥沃的土壤造就了一片葱郁的湿地。不是动物，但它们80%的食物是素食。春天，在大马哈鱼开始大迁徙之前，棕熊会以各种草的嫩芽为食，含有大量水分，总是非常嫩。饥饿的棕熊特别喜欢空虚湾的湿地和草原。芬内尔河远离入海口，离红大马哈鱼的产卵地很近。八月初，火红的红大马哈鱼成群结队地游进这条河。饥饿的棕熊就在不远处，他们在几公里外通过气味就能知道红大马哈鱼的到来。棕熊守候在河岸上，大马哈鱼需要再次躲过这些锋利的爪子。布鲁克斯河的河水比较深，芬内尔河则比较浅，棕熊可以在这里进行更大范围的捕猎。每只棕熊都在练习自己的捕猎技术。

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常会有不错的收获。雌性大马哈鱼肚子很鼓，里面是富含蛋白质的鱼卵，这是棕熊们的美味点心。与布鲁克斯河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小瀑布。这是红大马哈鱼面临的最后一关，此时他们正焦急地奔向最后的目的地。跃上另一座由饥饿棕熊把守的瀑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残酷的考验。但要想产卵，就必须越过瀑布。红大马哈鱼别无选择，它们聚在一起，就像一片火烧云，同伴的数量越多，避开棕熊的机会就越大。

从前的伤疤还以及那里的棕熊来说，耐心和毅力固然重要，经验也十分关键。棕熊们像割韭菜一样干净利落地狩猎着这些大马哈里。熊妈妈想尽可能多地捕鱼，这样才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喂饱正在成长的幼崽。观察过后，这只幼崽很幸运，没有兄弟姐妹和他分享母爱，也没人和他抢吃的，母亲全身心的照顾会让他长得结实又健康。和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幼崽比起来，他的生存机会大得多。八月末，一些大马哈鱼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成功地从海洋来到了产卵地。这是他们出生的地方。五年过去了，他们经历了湖泊和海洋中的漂泊之后，最终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在这条安静的溪流里，红大马哈鱼即将完成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使命，奉献出他们的一切，为下一代打好生存的基础。但他们的斗争仍未结束。急于产卵的鱼聚在浅水区，此刻他们的敌人不是棕熊，而是彼此。精力充沛的熊

0: 为了吸引雌鱼争斗不断。整鱼并肩停在河床上，然后将珍贵的鱼卵产在沙粒之上。与此同时，雄鱼将精子喷射在鱼卵上，使鱼卵受精。喷出自己的精子，希望也留下几个自己的后代。雌鱼会守护鱼卵大约两个星期，让它们免受入侵者和捕食者的伤害。然后母亲就会死去。鱼卵会在两个月后孵化。那时小鱼会游向湖泊，在相对宁静而且安全的地方生活，直到成年。阿拉斯加短暂的夏季随着产卵季节的尾声而结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去瞧瞧克里斯汉夫莱是如何照顾那些可爱的澳洲野生动物的，然后再让我们前往英国中部小镇埃斯伯，去看看在那里的一户人家是如何与硕大的骆驼生活在一起的。
2: 先前克里斯拯救几只尚未出世的猫头鹰宝宝，让他们免遭被亲生母亲吃掉的厄运，
3: 但看着不错，我得把他们送到屋内的孵蛋器里面，但愿他们能孵化出来，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2: 温度稍有下降，他们就活不成了，我得在38摄氏度左右孵化他们，湿度也要控制好。快，
3: 好了，我打算对着手机屏幕的光亮来查看这些蛋，如果这种强光能照射进蛋壳里面，那么我应该可以看到蛋有没有受精。哦，糟糕，这个蛋显然没有受精，蛋里面死气沉沉的，不管怎么动都看不到东西，本来蛋黄和其他部分应该是清晰可见的。该死，再看看那个，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黑乎乎一团，好像装满了东西，看那个被光照亮的地方，显然有什么东西正在成长。仔细看，哇哦，可能看到雏鸟开始成型了，过不了几天，过不了几天，这个蛋就要孵化了，哈哈。来看看第三个蛋，啊，一目了然，看到了吗？可以看到有一只小猫头鹰，很清楚，不过好像没有发育完全，这一只肯定是后产下的。看到漂浮的东西了吗？能看到它的纹理吗？哇哦，太酷了，我看得很清楚，你能看到里面有只小猫头鹰吗？我得把这些小猫头鹰放回孵化器里再次加温，希望几天之后我就能晋级当爸爸了。哦，好兴奋，我喜欢这个工作。
2: 儿苗绝对是世界上最称职的爸爸。看这里，阿尔维斯已经孵蛋55天时间了，我一天要去检查。

0: 他们三次，看看孵化了没有，免得他们被狐狸偷吃了。儿苗妈妈产下蛋以后，很快就会离开，甚至有可能继续和其他异性交配，产下更多的蛋。伟大的爸爸们则开始孵化各自的蛋，并且单独抚育幼鸟。可怜的埃尔维斯，他一直坐在蛋上，一天只能起身几次，换个位置，翻转蛋，以确保它们更好的孵化。他坐在这些蛋上，已经将近两个月了。希望几天后，他们能看到下一代小儿苗孵化出来。但是，他已经不吃东西，不喝水了，挺长一段时间了。看得出来，这对他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他的脂肪储备消耗完了。不知道埃尔维斯到底瘦了多少，他已经皮包骨头了，无论我喂他什么食物他都不吃，整天恍恍惚惚地坐在那里孵他的蛋，给他们提供温暖和安全。埃尔维斯绝对应该被授予年度好父亲的称号。
1: 过来过来。
2: 一年前，内森到保加利亚买回来四头成年骆驼，一头公的，三头母的。
1: 我们觉得如果能弄来几头骆驼就好了，最起码对我们的动物园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2: 他们的公骆驼乔在18个月前做了绝育手术，不过他在手术前让母骆驼杰米玛怀了孕，2天前那头母骆驼分娩了。
1: 过来小姑娘。当时我刚从镇上回来，叫了份中国餐，正准备吃，这时候我想还是去外面看看吧，于是我就去了草场上，正好看见小骆驼的头从产道里探出来，腿也出来了。在那以前我没真正给骆驼接过生，可母骆驼显然需要帮助，于是我走过去拉住小骆驼的腿，然后它就滑出来了。
2: 在野外，骆驼妈妈和小骆驼感情深厚，会共同生活好几年，但是这位妈妈似乎母性不足。
1: 母骆驼一开始并没有接纳小骆驼。
3: 是的，她对小骆驼并不亲热，可能是被分娩过程吓到了，这是她第一次做妈妈，
1: 所以只能由我来代养，这对小骆驼肯定是种伤害。
3: 她并没有一开始就喜欢上小骆驼。
2: 因为小骆驼拉娜无法吃到母乳，内森不得已成了他的奶妈。
1: 那些天的晚上我都是在沙发上睡的，因为在床上睡不安生，每隔几个小时就得起来给他喂一次奶。家里有了小骆驼，你必须妥善照顾他们。
3: 我下巴这儿可没有奶。
1: 妈妈最终还是接受他了，是吧？
3: 是的，
1: 所以他现在能吃到母乳了。
2: 有了母乳，拉娜就能长出骆驼的标志性特征了。驼峰并非生来就有，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累积而成。
1: 这些驼峰其实就是存储脂肪的仓库，骆驼小的时候是没有多少脂肪的，需要时间来积累，它们的驼峰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目前你只能看到两个松软的小鼓包，它非常温和，非常友好，所以真的我们很幸运，现在一切都顺利运转起来了，是吧？
3: 对，
1: 还
3: 有
1: 两只
3: 小
1: 公骆驼要养。
3: 对，感觉有些超员了。
2: 最高兴的自然要数2吨重的双峰驼乔，他是小骆驼们的爸爸。
1: 小骆驼出生的时候，乔都会过来看看，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会给母骆驼一个吻，还会紧紧贴着他。
3: 今天早上，乔就陪小骆驼玩来着，他们互相轻咬。小骆驼还从乔的脖子上跳了过去。
1: 他在乔面前很调皮，乔对他很好。
3: 是吧？典型的好爸爸。
1: 对，没错，
3: 喜欢陪孩子玩。
1: 他没法喂孩子，但会陪他玩。
2: 随着小骆驼们的降生，内森和夏洛特的骆驼大篷车队终于组建完成了。
3: 我爱死他们了，他们那么有趣，没法让人不爱，特别是小骆驼太可爱了。
2: 不要被他们看似可爱的外表迷惑，他们可是动物中的生化武器大师。他们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警告标志，条纹臭鼬身上的条纹是一种警告，它告诉捕食

着，沿着条纹从头部看向尾巴，尾巴那里就是重武器。条纹臭鼬的尾巴下面有一种腺体，可以喷射黄色的油性液体，喷射距离可达3米。条纹臭鼬喷射出来的液体有一类似骨臭鸡蛋伴着烧糊的橡胶以及尿液的混合体的味道。臭鼬的恶臭液体虽然防身效果拔群，但是数量却十分有限，一旦用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长达10天左右，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运用这个绝招。他们会跺脚，会把尾巴抬高，他们会屁股对着敌人往后退，这些都是警告。至于喷射液体，那真的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如果一只臭鼬把屁股对着你，你最好识相地说回见回见，然后赶快溜之大吉。瞧瞧这个长相别致的小东西，它的名字叫做球鱼，看起来就像是乌龟、坦克和手风琴的结合体。这就是手风琴部分，球鱼的肩膀和臀部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而柔韧灵活的连接带可以让球鱼随心所欲的扭曲变形。其实球鱼也有一处软肋，那就是它没有受到骨质甲保护的下腹。但球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自己卷成一个球以求自保，想要来咬上一口的捕食者们可能会落得崩掉一颗牙的下场，因为球鱼的盔甲实在是太结实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南非，去探索一种可爱的神奇动物——非洲岩蹄兔的秘密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为您展示围拢在克里斯汉弗莱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澳洲动物，更要为您揭秘另一位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与他那些心爱宠物之间亲密的点点滴滴。在奇趣头条，你将见识到松鼠猴所具备的高超生存本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是一种鲜有人知的小动物，因为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滨海悬崖之上。它看起来像土拨鼠，但它并不叫这个名字。更何况，它连啮齿动物都不是。它就是南非的生存专家——岩蹄兔。没有动物与它相似，包括它关系最近的亲戚。让人惊奇的是，与它基因最接近的动物是大象和海牛，但是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岩蹄兔生活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动物都难以企及。它们是杰出的登山队员，狭小的缝隙和陡峭的崖壁没有问题。上面有一处阳台，这是岩蹄兔最喜爱的聚会场地。这个峭壁上的群体由大约20只雌性和他们的首领组成。厚实的皮毛帮他们遮挡风雨，牙齿就是最好的梳子。后足上长长的爪子也是挠痒痒的好工具。除此之外，岩蹄兔并没有用爪子或脚趾来帮助攀岩。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它们皮革状的足垫就像吸盘，能

牢牢吸住岩石，帮助完成最惊险的动作。悬崖下面是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食用花朵、野草和地衣。他们每天只觅食大约一个小时。但是这60分钟必须小心，觅食和进食都存在危险。离开了平时的庇护所，他们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危险来自于空中。非洲黑鹰对岩蹄兔有着特别的喜好，

每只雄性岩蹄目都有自己的歌声，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用这个声音告诉雌性自己的地位。他挑中的配偶由此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雌性岩蹄兔每年的发情期只有几天。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并非马上就能成功，但是他对雌性穷追不舍。他终于俘获芳心。

这段小插曲终将结出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南非的夏天即将结束，岩蹄兔的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群体中的许多雌性都怀孕了。现在他们面临冬天的考验。接下来五个月，可怕的暴风雨蹂躏着这里的荒野。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潮湿的气候给植物带来了福音。但是喜欢温暖的岩蹄兔却被迫退到了峭壁上，寻求庇护。在这样的天

他们不敢出去。不过只要冬天的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峭壁上就会恢复生机。岩蹄兔要等身体暖和了才会活动，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尤其是怀孕的雌性，全身舒展趴在暖和的沙子上，对这位准妈妈很有益处。就在岩蹄兔们享受日光浴的时候，路子蛮粉的黑背鸥开始出来刷存在感了。它们生性好斗，而且会长途奔袭去寻找猎物。不过岩蹄兔不怕黑背鸥，它们继续在暖和的岩石上晒太阳。它们是群居动物，喜欢与同类作伴，有时候它们甚至会一起如厕。这些公共厕所，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

春天到来后不久，岩皮兔的幼崽也出生了。每位妈妈都生了两三个宝宝。出生后不久，幼崽就能看见东西，自己玩耍了。当然，妈妈会在一旁看护。海岸上仍然很冷，因此小家伙们不得不挤作一团取暖。他们还必须习惯会飞的邻居，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看似没有歹意，但有点聒噪。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致处于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些更爱冒险，急于去探索周围的世界。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出生头几天又在完全靠妈妈的母乳生活。

成年阎皮兔脾气温和，通常会包容调皮的孩子，但是也有例外。雌性悉心照料孩子，群体首领则负责照看他的大家庭。他年富力强，牢牢把持着他的帝国。他对外来的雄性零容忍，临近群体的雄性一旦进入他的领地，战斗随即打响。这个老家伙显然离得太近了，首领对他穷追猛打。

0: 没有人敢与他争地盘。年龄稍大的入侵者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悬崖另一边，他也是老大。他的群体生活在沿海一座老灯塔旁的礁石之间，与企鹅和鸬鹚为邻。这些邻居似乎不太讲卫生，他们总是随地大小便。而岩提普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候一用就是几百年。他们的排泄物里经常能发现很久以前的花粉和种子，因此格外受气象学家关注。但是企鹅对此不屑一顾。老首领刚刚上完大号，旁边的沙子正好可以用来把大便擦干净。现在该去休息了。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闹哄哄的邻居，就连母亲和孩子都不介意这种喧哗。仲春时节，鸬鹚的繁殖期开始了。首先，他们必须划清各自的地盘。他们争夺着最好的筑巢地点，声音喧闹。有时候震耳欲聋。最凶猛的夫妻获胜，占据了阴凉处的好位置。失败者只得在炽热的阳光下繁殖。
1: 自然、印象、原野、

0: 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0: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他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1: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它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负鼠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0: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负鼠新生儿。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1: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负鼠。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负鼠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2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没吓到你们吧？有点，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负鼠，哦，我爱你们。
2: 在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正在照顾他的爬行动物朋友。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非比寻常的奇异宠物。克里斯把他的动物伙伴当作贵宾，给他们提供室内游泳池，并亲手喂他们。
3: 要小心，他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2: 甚至提供私人娱乐设施。
3: 他常常躺在那里，我想他可能想看点什么，不然他会很无聊。
2: 除了跟爬行动物朋友进行亲密接触，克里斯还喜欢在花园里跟他最喜爱的宠物朋友们放松身心。
3: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
2: 左邻四舍已经习

0: 惯了和克里斯的奇异宠物比利尔居。
1: 克里斯把那些动物当成了家人，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他从没有跑进我家花园，至少我没有看到。
0: 克里斯的德国人邻居费利克斯觉得与家庭动物园做邻居没什么不正常。
2: 克里斯，你好。
3: 哎，费利克斯，我和赫克托出来晒晒太阳。
2: 他的乡里是不是又洒满阳光了？
3: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2: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3: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2: 哦，没错。
3: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2: 他走了？
3: 是的，他走了。
0: 趁着克里斯分神的功夫，赫克托溜走了。
3: 他跑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3: 看见我的巨蜥没？他肯定在灌木丛里。跑哪儿去了？赫克托不见了。他肯定回去了。他回屋里去了。
4: 他今天不想晒太阳了吗？
3: 哦，不，他想泡个澡。菲利克斯，
2: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天气。
3: 是的，他不喜欢，他来自外国。我从没见过他动作这么麻利过，我得看着他了。很显然他觉得晒够了。
0: 当哥伦布等探险家们来到美洲新世界时，他们发现了广袤的、未被开辟的新沃土。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新的野生物种，其中就有新世界猴。在亚马孙雨林之中，你可能会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猴子在密林中自由自在地奔跑跳跃，他们就是新世界猴的代表——松鼠猴。要知道，松鼠猴可谓是灵长类动物中最迅速、最敏捷的动物之一。它们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运动能力，是因为它们要在密林中不停地躲避那些不太友善的邻居，比如蛇、鹰，还有猎豹。一旦危险来临，松鼠猴的尾巴就是它求生和逃跑的工具，能够远远地把敌人甩在身后。他们是用尾巴来保持平衡的，就像是走钢索的艺人需要在手里拿一根长杆子才能保持平衡。松鼠猴不仅拥有完美的平衡能力，而且还具有如超人一般的弹跳能力。据称，这些猴子以站立的姿势起跳，跳跃的高度可以达到身长的四倍。
1: 其实松鼠猴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能够跳得像松鼠猴那么高，那么这名篮球运动员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整个篮板，从篮筐上面飞过去。
0: 他们就是松鼠猴，灵长目王国里的运动健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0: 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

0: 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肿瘤，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
1: 哦，
0: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还要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啊，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4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啊？就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肿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肿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

0: 那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执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执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执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孩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
1: 了，
0: 啊，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机制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我和那个建议在12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这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

0: 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就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数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啊。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是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的
0: 乙
1: 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

0: 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在对话萌宠中，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的关于狐猴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夏末的浓雾笼罩着开普半岛，

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它们是全球的18种企鹅之一，却是唯一在这片广袤大陆繁殖的种类。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而在博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现在，这是仅有的3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

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下降。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附近阿尔戈亚湾的两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博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来说，夏天的繁殖季节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必须找到配偶、筑巢。父母要不辞辛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为它们遮风挡雨，

捕食者不时过来游荡，在海里，海角海狗捕食海滩边来往的成鸟，而在陆地上，海鸥伺机从它们的窝里偷取鸟蛋和雏鸟。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花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

非洲企鹅必须应对严酷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了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它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这项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这层油脂能保护羽毛，有防水的作用。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这根水泥下水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也许能凑合。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大部分夫妻最后就在海滩筑巢。

0: 每对夫妻都有着各自的喜好。非洲企鹅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穿行是个不小的挑战。共同建造家园有助于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毕竟他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着一个关于狐猴的传说，公带象马来到村里听原住民讲述狐猴的故事。
3: 很荣幸，
2: 村里的长者查科已经80岁了，他像一部活百科全书，脑子里写满了故事。
3: 身体好吗？
4: 很好。
2: 查科讲述了当地世代流传的狐猴故事。
3: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5: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2: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体现了原住民的伟大智慧，他们懂得珍惜环境，与自然和平相处。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9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阿修罗城树上，在这片地区它的刺是最锋利的。阿修罗城树开花了，它美丽的花朵被锋利的长刺严密地保护着。此时的花枝叶

0: 最多。韦氏面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10厘米长，它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但狐猴顾不得这许多，它们迎难而上。这只韦氏面狐猴身体倒挂在多刺的树枝上，7斤的体重完全由爪子来承受。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大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方。在干旱地区，可选择的食物不多，阿修罗成树的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韦氏面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树刺中间，一只韦氏面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它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它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韦氏面狐猴妈妈在专心致志地进食，小狐猴紧紧地抓着它，它知道掉在树枝上的滋味可不好受。阿修罗成树分布在整个荒漠中，它们的花期只有几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1: 人类和缅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缅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直在进化。每次想到他们仍生活在多次荒漠中，我就感到特别欣慰。我非常热爱狐猴，我想我这辈子别想和它划清界限了。
0: 韦氏面狐猴宝宝出生已经2个月了，它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它看上去信心不足，但它的腿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树上跳跃了。他成功了啊，他想跳跃，他在树上动个不停。2周后，他终于能跳了。

0: 他的动作还很笨拙，但已经初具韦氏冕狐猴的风采了。现在他正用后腿在地面上练习。这些原本生活在雨林里的韦氏冕狐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存之路，但这也好过坐以待毙。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1: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的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有些动物天生嗅觉灵敏，靠着优秀的嗅觉，它们总能找到美味的昆虫来填饱肚子。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捕猎者，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长鼻浣熊喜欢在黎明和傍晚时分外出觅食，在外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嗅地面、攀爬树枝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许多还处在幼虫阶段的昆虫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加上这个时期的它们最是肥美多汁，引得不少捕食者垂涎。长鼻浣熊也不例外，谁不想吃一口香脆又爆汁的美味呢？而且昆虫富含氨基酸，正是浣熊最需要的营养。这个树干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昆虫的身影了，他得换个战场继续寻找了。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在长鼻浣熊的食谱中，昆虫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对食肉动物来说，这样的菜单显然不乏营养。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跟着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哎呦，我
11: 真
12: 的好恨
13: 死了，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7: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8: 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9: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1: 不知道，
13: 他属于一报局的。
1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5: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8: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如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2: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步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精准施策聚合力，全域统筹稳就业；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绿茵鏖战四强产生。我是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坚持政策牵引、供需对接、服务赋能、品牌带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就业工作量质齐升。
2: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以解决企业急难筹判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包送代办助企服务模式，多次深入我市企业，精准对接用工诉求，推送惠企政策。截至目前，对全市专精特新企业进行了全口径的帮扶，帮助96户有用工需求的专精特新企业成功招用458名技术技能人才，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3: 人社部门多次上门送服务，了解我们企业发展需求，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及时有效的帮扶引进人才，不断地为我们企业蓄能增智，真正为我们企业解决人才需求的实际问题。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2: 在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的同时，市人社部门还与高校联合，在毕业季期间举办多场兜底招聘会，进校园送政策、送服务等举措深受欢迎。
4: 锦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政校合作方面积极主动深入到学校当中，常态化的为学校提供锦州就业相关政策以及人才支持鼓励政策的宣传，更加坚定了我们学生要留在锦州就业这样一个信心和信念。
2: 年初以来，市人社部门坚持精准服务、多元对接，举办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531场，累计吸引1.4万家次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5.3万个。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无走进专项行动，推动就业招聘从广覆盖向精匹配转变。同时，严格落实国家省级就业帮扶政策，强化政策宣传和供给，让更多青年人才在锦州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此外，充分发挥劳务品牌在稳定就业中的带动效应，培训8148人，构建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新发展格局。
5: 年初以来，全市以稳就业促增收工作机制为牵引，多措并举，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下一步，人社部门将继续践行精准服务、多元对接的工作理念，持续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全方位做好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
0: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3个月的绿茵角逐，我市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
6: 今年5月，我市面向社会公布首批32处东北超官方第二现场观赛点位，覆盖大型商圈、特色餐饮门店、城乡夜市。商户架设大屏直播赛事，看东北超、品锦州烧烤，迅速成为今夏市民休闲新风尚。为丰富观赛体验，我市持续升级第二现场形态，打造海滨加街巷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

0: 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市集、露宿休闲项目。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特色街区打造街巷观赛空间，赛事直播与文创市集、风味小吃业态相融，青年群体、返乡大学生齐聚现场，足球激情与市井烟火共生。县域同步抢抓赛事机遇，易县依托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将扶阳美食市集与足球观赛有机结合，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扶阳美食，一边为赛场队伍呐喊助威。同时联动本地酒店推出球迷住宿优惠，打造美食加体育夜间消费新模式。我是参与东北超锦州话解说选拔全媒体直播，地道乡音解说搭配城市文旅推介，线上吸引大量网友关注，成为赛事期间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程消费思路，我是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优惠。不止立足本地，我是主动走出家门抢抓流量，常规赛期间先后走进哈尔滨、大连赛场嘉年华，设立锦州特色展销专区，配套文旅推介活动，向外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名片。持续升温的赛事热度有效拉动夜间消费，各大观赛点位客流稳步提升，餐饮、零售、文旅业态同步受益。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做好四强赛、半决赛、决赛配套保障，持续优化第二现场服务，不断深化体育、文旅、商贸融合，把赛事人气持续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
2: 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3: 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2: 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为全力做好暑运保障工作，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极难筹盼，从设备运维、环境整治、便民服务、流程优化多维度推出精细化暑运服务举措，软硬并举提升候车通行体验，以温情服务守护万千旅客平安。

0: 站台顺畅出行。走进锦州站候车大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不少旅客静坐休息，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穿梭在站内各处，仔细检修中央空调自助取票机、安检设备，逐一排查线路与配件，保障各类客运设备稳定运转。 站台上自制洒水车缓缓匀速前行，清水冲刷地面，地面瞬间降温除尘。出站地道里，崭新的中转信息引导屏格外醒目，屏幕上实时滚动列车车次、到发时间、候车站台，不少中转旅客停下脚步，快速查看信息，不用折返候车大厅，换乘路线一目了然。
1: 连日高温，暑运客流持续攀升。 锦州站紧扣旅客出行的需求，多措并举，抓实暑运客运组织，全力做好旅客运输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出站地道新增了中转引导显示屏，提升了旅客换乘通行的效率。在环境提升方面，启用了自制洒水车对站台进行冲刷作业，同步实现了降尘、保洁、开展了蚊虫源头消杀、常态化通风消毒工作。 持续优化了候车环境。暑运期间，严学团、旅游团往来不断，车站专门开辟团体绿色通道，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分流，有效避免人群扎堆拥堵。1230六丹丹爱心服务台前物资齐全，工作人员主动帮扶老人、孩童等重点旅客，提供咨询、帮扶、寻物等一站式服务。
2: 下一步，车站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客流动态，持续完善便民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用实打实的暖心举措为暑运出行旅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这个暑假，临河区景铁街道新华社区联合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充分利用辖区优质资源，特邀志愿者教师推出暑期公益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家门，科学锻炼。
3: 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每周二、周四下午，辖区室内运动场所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记者在现场看到，10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整齐列队，公益老师一声令下，热身环节正式开始。高抬腿、开合跳、侧身跑，孩子们动作利落，精神饱满。趣味运动环节让孩子们满脸兴奋。 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老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不知不觉提升体能，有效摆脱假期慵懒状态。
4: 暑期的体能训练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更锻炼了我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意志品质，在一次次运动历练中，我收获了成长与蜕变，也学会以坚韧之心直面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
3: 社区志愿者全程守护，每堂课都有志愿者轮流值守，暑期公益运动课堂既丰富了青少年的文体生活，帮助他们在运动中培养坚持锻炼的好习惯。
5: 更在一次次奔跑跳跃中强健身体、砥砺品格。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整合资源，让更多孩子在公益课堂中收获快乐。
6: 新华社区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志愿者有了用武之地。运动课堂的训练项目，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也丰富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强了体质。今后我也会继续支持社区公益事业，用心陪伴青少年快乐成长。
3: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易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 并细致讲解注意事项，认真引导学生完成线上操作，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困难学子实实在在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7: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3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下一步。
3: 易县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扎实推动易县学生资助工作。

0: 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汇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1: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1: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1: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0: 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1: 近年来，盘锦市大洼区紧扣项目建设，坚持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并重，各镇街同步掀起产业建设热潮。产业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现代化产业骨架正在逐渐形成。
2: 依托帅乡工业园区产业基础，船用燃油产业链持续延伸，高品质船舶燃料油项目已落地投产。园区同步布局绿色燃料项目，北方绿色船用燃料生产储运基地建设提速，换热器、压缩机、化工管道等石化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本地配套链条日趋完善。在新开镇项目集聚区，盘锦中亚钻采工具项目有序推进，投产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钻采装备产能，带动就业。辽宁嘉兴石化设备制造项目主体已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艾贝利高点扩建、辽河米业技改等项目也蓄势待发，项目梯队滚动接续，为区域经济注入持续活力。新立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汇聚食品加工、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等多元业态，多个项目相继落户发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速成型，风电项目稳步推进，新型储能项目通过评审，风光储联动与智氢氨纯一体化规划同步实施，零碳园区建设加快，低空经济成为全新发力点，聚焦无人机、轻量化飞行器材料等领域，一批优质储备项目正深度对接。与此同时，为保障项目提速落地，全区建立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强化从开工到投产的跟踪服务，一批实体项目正加速见效，现代化产业框架愈发清晰舒展。
1: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张武县，依托治沙造林成果，发展林下中药材经济，将沙地生态修复与特色产业增收相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共赢。
3: 走进张武县四浦子镇山茨菇种植基地，工人逐层撩开育苗膜布，翻土查看山茨菇幼嫩假林茎生长情况。这种育苗成功的标志性种茎圆润雪白，被农户亲切叫做龙蛋。
4: 这个你看，这个就小，这个白的长芽，这个就所说的它的叫龙蛋，也叫那个芽的前期，就是它先把在地里扎完根，扎完根之后，完慢慢长小绿叶，冬天也可以长。现在你看长是这个有看这个细芽长势，现在特别良好。目前来说，这个环境挺适合它生长。
3: 中药材喜阴，林下环境适配其生长，经济收益可观。山茨菇每亩收益可达80万元。与玉米、花生等秋收后地表裸露的大田作物不同，多年生药材根系四季固土，越冬自繁，持续锁住沙地，贴合5万亩，分3年分布实施。本年度已在全县13个乡镇落地1.5万亩基地。

0: 村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坚持以文旅产业突破发展为切入点，深挖生态文旅价值，完善乡村配套设施。村里建成占地5.4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服务中心，即
1: 多渠道增收，持续壮大纯具体收入，打造出可推广、可持续的共同致富路。
2: 当前正值海上安全防控关键期，
3: 是
2: 今年7月，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事以接地气的群众体育形式，点燃全城足球热潮，有效带动市民参与健身，持续擦亮盘锦市全民健身城市底色。
3: 在盘超的赛场上，既有技艺娴熟的足球爱好
4: 运动，增强了体质，然后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这种饱满，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这个受鼓励吧。
3: 作为盘锦市全民健身重点民生赛事，盘超比赛大多安排晚间周末进行，这让大多数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自开赛以球类运动场地，盘锦市持续搭建多层次群众赛事矩阵，构建起盘超、社超、村超三级足球赛事体系，同步开展篮球、气排球、匹克球等各类群众赛事，覆盖机关职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不同群体。

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只为你。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8: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1: 你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的？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0: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
3: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4: 都算啊。
3: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5: 谢了，谢了，谢了。
6: 啊，回来了。
7: 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就。
8: 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身。
9: 我现在要用钱打了取出来。
10: 嗯，朱爸爸，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9: 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打赌太锁定了，现在拦不住。
1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
15: 着，快
16: 攻！好，
15: 快点，快点，快
16: 点，
15: 快
16: 点，
1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
1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
19: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法。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
1: 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这样。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是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那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
0: 哦，
1: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0: 效果会
1: 好，
0: 更
1: 而
0: 好。
1: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所以，
0: 哦。
1: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1: 对，
0: 是？就
1: 是
0: 针
1: 国。
0: 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